0: 世外桃源，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逛吃逛吃之后，然后当天下午乘车前往奥体公园来观看东北超足球的联赛。
1: 嗯，第二天一大早，六一儿童节那天，咱们就长春站集合，乘高铁返回大连哈。
0: 对，
1: 9:57出发，下午1:30就到了。
0: 嗯，回来过儿童节哈。
1: 对，然后再就是第二个线路呢，是5月31号，也是大连北站集合，乘高铁前往长春，然后午餐之后呢，乘车前往伪满皇宫博物院，这是一个5A级的景区哈，它是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光复路的北侧，是由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居住的伪满洲国傀儡皇宫改建而成的博物馆，还原了溥仪曾经生活和工作的环境，还有大量的史料和文物哈。那么游览结束之后呢，会乘车前往奥体公园体育场观看东北超的足球联赛，第二天也是一大早返回。
0: 这个线路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真的挺推荐。
1: 你是吃玩还是去看看博物馆？
0: 这个伪满皇宫还是值得去一看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线路是3日游。这个就是提前一天出发了，5月30号。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你可以参加这个线路啊。这个参考的车次依然是这个高啊，8:05早晨8:27出发，11:10到。这个呢是到站之后吃完饭，先去这个长影旧址的博物馆去参观啊，这是完整的保留了1937年的原啊满映建筑的基础上，本着这个修旧如旧的一个原则修缮完成的，记录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这个发展呐、进程啊、繁荣变迁的这么一个艺术殿堂。
1: 嗯，
0: 面积也非常大，通过这个文物保存、艺术展览呐、电影等的互动方式，呈现电影艺术，包括电影道具啊、特技啊、工艺啊、电影生产等多重的主题。然后下午去智友山，到这儿去逛吃逛吃、这块确实是挺值得一玩的。
1: 对，
0: 反正我姑娘每年回长春的时候，
1: 是吗？
0: 就是必去的一站一定是智友山。
1: 这我还没去过呢。
0: 而且她一定要是从早上开始去，
1: 嗯，就
0: 是、
1: 玩一天。
0: 你要中午带她去吃饭，然后说下午领去智友山呢，她不去。
1: 嗯，
0: 她说下午到晚上玩不完，我一定要挑一个早晨去。就每年过年，不管是初二初三，她必定有一天。
1: 人会不会很多？过年的时候？
0: 过年的时候人会比较多。
1: 嗯，
0: 但她已经到了愿意逛街的年纪。
1: 然后这个5月31号的时候呢，早餐之后9点出发，我们会长春净月潭风景区，它是距离长春市中心人民广场差不多是18千米啊，景区占地面积是96.38平方千米，它这个属于是长白山余脉低山丘陵，海拔高度呢是220到406米，一年四季变化很明显啊，是典型的温带半干旱和半潮湿的气候区，季风变化也很丰富，这也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哈，1、2、3、4、5，对，这是
0: 5星级、
1: 5A级的旅游景区。
0: 对呀，小时候我在长春上学，如果能去一次净月潭，那真的是一个特别
1: 这么美啊
0: 高兴的事儿。对、小时候我们旅游都是近边去玩，要说这个周末坐着这个校车去净月潭老高兴了，
1: 就大伙儿了，
0: 然后一天呢管家长要钱，上小超市得买点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当天下午呢还会参观这个伪满皇宫啊，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参观的就比较多了。
1: 嗯，
0: 游览结束之后啊，然后呢31号的下午啊去观看东北超的比赛，第二天再返回大连，一共是这么几条这个线路，可以玩一天，也可以玩这个2天啊，大家可以这个报名啊。
1: 我比较喜欢3天那个。
0: 嗯，
1: 因为
0: 一个周末都可以。
1: 对，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去过长春这些地儿，你都没去过的话，我觉得最后一个线路是非常好的。
0: 对，
1: 该去的这个经典的景点都给你囊括到了，是吧？然后这个晚上看场球，第二天舒舒服服回来，挺好的。
0: 对，大家可以关注这个东北超啊，关注我们这个和长春的这个客场的比赛，当然也欢迎报名参加这个东北超的个专列啊。大家可以打一个电话吧，13500761214，13500761214。

0: 刚才提到了这个防晒的事儿啊，也就是说阴天下雨啊不用防晒，其实也不是，这个紫外线
1: 你天天就擦吧，
0: 无处不在，
1: 对
0: 对吧？很多朋友觉得涂防晒可能就是为了不晒黑啊，用普通的防晒霜就行了啊，这个确实是想的太美了啊，因为这个紫外线呢就是皮肤老化的元凶，防晒就是在抗老。今天带来的是防晒界的爱马仕啊，这个 CPB 肌肤之药啊，育龄的防晒霜，让你一边防晒一边偷偷的变年轻。CPB 呢这款防晒霜的官网价呢是800块钱，但是今天呢有频道的专属福利，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0。

0: 19啊，带来的是海外原装韩棉版，平时呢在国内的商场啊根本就买不到这个版本。正品保真啊，清关手续齐全，香港直邮，可以通过掌上海关的 APP 啊直接查询到产品啊。有效期非常新鲜，是到2019年1月份。在香港直邮清关和这个物流可能会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才能收到货，限量100组，但价格非常合适。
1: 对，
0: 大家可以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购。
1: 其实我们说这个普通防晒是什么，它就是一个盾牌，把紫外线挡在外面，但是 CPB 家的这个防晒霜啊，它是一个转换器啊。很多网红翻包视频里种草过它，很多明星也是常年背着这一款防晒霜。因为如果说你到专柜去的话， CPB 的这个柜台永远是在排队的哈，因为人家真的是把以光养肤做得很好，它会把紫外线里的有害光挡住，再把对皮肤好的红光放进去，相当于一边防晒一边给你做红光嫩肤美容。而且这款防晒霜呢是50倍的防晒啊，PA 值是4个加号的高倍防护，就算是在室外一天都不用怕，上班通勤、周末出游、海边度假一瓶全都搞定。而且它一点都不油，因为它一半都是养肤精粹，涂防晒的同时呢养肤也做了，抗老也安排上了，一瓶顶3瓶，三效合一。而且要跟大家来说的是， CPB 的这个防晒呢它还有一点点素颜霜的这个功效，所以非常合适。官网800块钱，频率专属福利只要299。
0: 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防晒来抢购吧。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可是你知道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是哪一部电影吗？电影的世界光怪陆离，背后也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冷知识。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绿

0: 仙踪，他的出现从此开启了彩色电影的时代，而且在电影拍摄中有时会使用假的食物道具，比如用蜡来制作看起来逼真的水果，还有电影中的很多声音效果其实并不是在拍摄现场录制的，而是后期通过各种特殊的音效制作出来的。不过说到这，你还记得绿野仙踪讲的是什么故事吗？里面的主人公都有谁呢？里面除了有稻草人、大狮子，还有谁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有些歌声却能

0: 得打你。
1: 给我一个机会。
2: 什么机会？刚才跳台了，没听着。都过去了，怎么给你机会？
1: 现在我想听。
2: 谁信你？
1: 那就是今天不让我听喽。
2: 对不起，谁让你放广告换台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3: 广告时间，别换台。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各位欢迎回来啊！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鱼雷，
1: 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高若星，
0: 不许说错啊！
1: 我们就是雷
0: 告
1: 组
0: 合，
1: 雷告组合，
0: 雷告组合啊！各位呢，也可以选择在大连云，
1: 你怎么还喊我？
0: 有吗？
1: 有。
0: 我错了，
1: 哎，你看，你看，以前你就是我的这种，
0: 是吗？
1: 对对对，你就是我的角色。
0: 哎，我是觉得无伤大雅，道个歉，还能落个好人缘。大家可以在大连云啊、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互动话题聊得挺有意思啊，聊聊关于这个分手是否快乐的事儿。
1: 对，你都是怎么分手的？跟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0: 最近有一个热搜啊，说分手就干脆不要体面吧，啊，省着以后。客客气气的，丝丝爱爱的，犹犹豫的，还要这个在一起啊，抱着一个幻想，消耗这个纠结内耗，
1: 就干脆有挥剑斩情丝，
0: 哎，甚至是鱼死网破，老死不相往来。
1: 嗯，
0: 就大家认同哪一个观点呢？是应该体面分手啊，还是说弄得很僵啊，干脆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呢？也可以说说当年你的感情的那些事儿啊。
1: 然后拒绝融化说，如今仍能相见，皆是缘分未散，他日缘散便是山水永别，从此不复相见，有缘得以相逢，无分难守余生，聚散皆是命数，分手就是因为造化弄人。那不还是我说的俩字，是缘分吗？哦，
0: 缘分没了。嗯，刘慧还说了，他说最近给这个给阿妈的那个情书，
1: 嗯，
0: 里边那个有一个对白挺搞笑的，就是那位啊说开旅馆的女老板娘，
1: 他那舅妈
0: 啊，
1: 舅妈，舅妈不老想让那个男知的爸爸跟他一起过吗？
0: 嗯，说的一个是说，不管你身价多少，我要求他都能够入赘。
1: 嗯，
0: 我家那么多活没干呢，我还能上你家干活去？
1: 啊，对，当时这个给南芝介绍对象嘛，然后这个南芝就是要求他入赘，当时好像给他介绍一个真的是老板的儿子，选了很多，
0: 很有条件。
1: 对对对，然后后来这个他也是提了这个要求，那个这个电影真的是很好，
0: 很好看。
1: 他怎么说呢？很真诚，很真实，所以说他很能打动人，就是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速食的时代，还能慢慢悠悠的这个因为几封信开始哭，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推荐你去看。
0: 推荐看，所以这两天我一定要把这个电影看看。
1: 对，
0: 啊，
1: 抓紧时间去看吧，我觉得很好的。
0: 小秋发来了信息，他说，哎呀，鱼雷啊，高小姐，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还做了一个恶事儿。
1: 嗯，
0: 他说是上大二的时候，他说我那个时候的女朋友是我从他异地恋的男友手里撬过来的。
1: 嗯，
0: 和他相处不到两年，他又跟别人跑
1: 了。
0: 他说真是现实报啊，他说活该报应啊。他说当然了，我那个时候成熟度和性格也是有问题的，甚至说呢，这种选择和做法呢，我觉得挺脏的，就这个事儿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还记得有个台词吗？你选的吗？
1: 其实这话怎么说呢，这也不算撬吧，就是能被撬走的爱人可能都不是你的爱人。我觉得如果说两个人感情真的是很好，或者说没有什么缝隙密不可分的话，他是不会被撬走的。
0: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也是处在现在一个很成熟的年纪去说这个事情，因为他当时上大二嘛，可能刚成年，18、19岁。
1: 对
0: 对，那个时候的确实就成熟度啊、想法呀、三观呢，可能
1: 就是喜欢我就要在一起。
0: 对，
1: 可能没有想。
0: 然后我觉得那个女孩和她异地恋男朋友，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两个是高中同学，没有考到一个大学去，你在这上大学，我在这上大学，那可能也没有什么天长地久，本身也都不成熟。所以不要纠结，
1: 别给自己扣帽子哈。
0: 对，那时候你还小啊，
1: 咋都是孩子是吧？
0: 孩子其实我这过来过。三弗拉尔说，他说我看那个视频了啊，高小姐坐绿皮儿卧铺，晚上去餐车吃角瓜鸡蛋的视频，我也看那个。
1: 就那个角瓜鸡蛋啊，第一口
0: 睡不着觉，
1: 真好吃。
0: 嗯，
1: 第二口咋这么咸呢？就是他那盐没办法。
0: 那你第一口肯定就是因为饿了。半夜睡不着吗？
1: 我可刚喝完一瓶哈尔滨啤酒和一桌子鸡爪、猪蹄儿、猪头肉啥的，我咋就饿了呢？
0: 干吃不胖啊！
1: 你关键是那晚上实在是睡不着啊，说那干点啥呢？说那吃点东西去吧。所以说后来不就跑餐车去了。
0: 大家感兴趣可以感受一下，马上对阵这个长春队啊，也有东北超的专列嘛。森林说了，他说我一个体育生啊，说了后续了，说分手没跑掉啊，是被抓回去了。之后因为第二天上班我又跑掉了，他不跑没机会了。为啥呢？说因为这个前女友啊，她 从来不犯错误，
1: 嗯，
0: 做事一板一眼，是很标准的好女人，但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没话题，有点没意思，所以不跑没机会了。也不好意思说出，你分析一下森林是个什么样性格的。
1: 说当时怕他跑了，给他名牌衬衫都摘来了。
0: 嗯，你怎么乐这样？
1: 就有一种老师把逃课的学生薅回来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那最后还是跑了吗？
1: 嗯，其实我特别理解森林的这个心态，就是
0: 那你说遇到一个好女孩不好吗？
1: 不，我有的时候宁可遇到一个有趣的坏人，当然咱们说这个坏是打引号的啊，不是说他作奸犯科或者是怎么样，
0: 就有点自己的性格，
1: 对，就是这个人得有意思、
0: 啊、
1: 就像刚才我跟你说，说俩人在一块得有话聊，
0: 嗯，
1: 你不能说你说他好挺好的，你真的是一点缺点挑不出来，可能对双方父母也好，然后家庭处理的也井井有条，给我照顾得也好，这怎么都好，但是就是觉得不得劲儿，
0: 嗯，
1: 而且这种不得劲儿是特别让人窒息的，就哪怕你坏在明面上，我能挑出你毛病来哈，玉雷，我觉得你这事做的不对咋的、
0: 嗯、
1: 我能指责你，我能批评你，然后身边所有人都说玉雷对高二性格太好了，你俩这怎么的，你家全靠他的怎么的，哦，我就觉得我离开你我都十恶不赦，你知道吗？罪不可恕，但是真的是不想跟你在一起，就是那种感觉，
0: 就反而觉得没有话题，可能以后的生活会过得平淡。
1: 他还不是说那么简单，就是觉得你的好不是我要的，
0: 哦，
1: 就是你怎么说，你可能咱不能拿道德模范举例子，这不恰当哈，就是说你可能是所有人眼中的好男人，
0: 嗯，
1: 但是我可能就喜欢陈小春那种痞一点的，就哪怕他稍微坏一点，
0: 带着点小坏，带着点自己的个
1: 性，就是你没有生命力，没有活人感，
0: 嗯，
1: 你懂吧？你不蓬勃，你不蓬勃，然后你每天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一睁眼我就知道岳雷今天你要干什么，你大概会给我吃什么东西，说什么话，然后
0: 一眼望到头的感觉，
1: 对我们是怎样相处的，哦，你就会觉得，嗯，我为什么要这样过日子？
0: 就是生活
1: 我这么年轻，
0: 还是要有。要有点激情，有点惊喜，
1: 嗯，
0: 有点情调的，
1: 而且就是他要有两个人一起向前走的那个感觉，
0: 嗯，
1: 就是对方可以让你看见更好的自己，这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
0: 对，哦，让我想到了好像很多人比如说
1: 陈三，哎，来就来了吧，啊，跑了就行啊，
0: 要
1: 我也跑，
0: 嗯，会有更好的明天，更好的女孩是吧？
1: 因为之前咱们台不是有那个吉祥园这个 做广告嘛，现在叫大连之恋 啊，那两个人不是一家，之前那个大姐就问我说，哎，那个什么姐手里有的是好小伙，你要什么样的？我说我就想找一个能陪我唠嗑的。他说你那其他条件呢，啊？什么，例如说房啊、车呀，啊，对父母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0: 就唠嗑，
1: 什么家庭有什么这个条件什么的。我说没啥。他说身高体重，我说别太矮，别太胖就行。我说身体一定要健康，我说指标别有啥毛病。
0: 嗯，
1: 我说那个主要就是两个人还是要有话题聊得来，
0: 就还得是灵魂伴侣啊。
1: 他说你这聊得来是啥意思？我说那玩意儿就见面唠呗，唠两次你不就。

0: 不知道能不能聊得来的吗？大姐看看我说，你找不着对象这是有原因的。我说你能不能把男嘉宾今天男嘉宾照片给我看看，因为那天正好我替班、
1: 你不是不看照片吗？不太注意这个吗？
0: 你得看看第一眼呐、因为我也好奇就啥样的人会去在这种相亲机构里去相亲、而且基本上都是身高1.8米以上、身材非常好，平时的爱好呢就是健身、读书、旅行、做饭。
1: 哎，现在相亲机构真都这么好吗？这个条件啊，
0: 所以说我就纳闷他为啥找不着对象呢？
1: 啊、对呀、
0: 大姐说你看那么优秀，这天天在家做饭，哪有空出去认识小姑娘？
1: 不吧，是对方也挑吧？你想他本身都那么好了，他挑另外一半是不是？
0: 所以后来我就说你能不能把照片给我看一下？然后大姐就说那这样式，你办个会员，正常哈16000吧，那个什么你给我10000块钱就行。我说这我也不是很着急找对象。余额不允许。
1: 大姐说你找不着对象是有原因的。
0: 对，余额不允许。
1: 哎呦，真的是这样啊！毕竟两人在一起嘛，你说要是一直平平淡淡的，一眼望到头几十年哈、
0: 三弗拉玩说、哎呀呀，被发好人卡请离开的都是颜值不够高的啦。你说的对，就是说如果这个小伙特别帅的话、你知道吗？就是他无趣一点
1: 也是可以，
0: 我好歹也能忍半年。但你要知道，半年之后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1: 就看习惯了。
0: 是、
1: 长得再帅可能也
0: 什么刘德华、郭富城、什么王一博啥的，这都多余了，
1: 也就那样了，
0: 也就那样了。你天天这跟个怎么说，跟个棍似的往那一杵，也没啥话跟你说，然后你说话他也接不住，他也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他也 get 不到你的精神上那个点，真的会很无趣。你就会发现他的颜值越来越丑，越来丑，越来丑。
1: 所以说可能最开始吸引你的确实是好看的皮囊，但是有趣的灵魂确实可能和人过一辈子的，对吧？
0: 就是我不介意这个什么第二眼爱情啊，什么第二眼美女啊，我可以，但是你好歹你得先让我看你一眼呢、是不是？没有第一眼哪有第二眼。
1: 说的对。大家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啊，可乐果还说你们不是星语心愿组合吗？又改回糖葫芦了。
0: 对呀、
1: 啊对呀、
0: 对呀、咱有个洋气的名字
1: 哦，怎么有什么雷高？
0: 好久好久没替班了，不好意思啊，
1: 我也忘了，大家多提醒提醒我们啊。
0: 你看大家还是记性挺好的。
1: 对，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今天来聊聊感情的事儿啊，聊聊这个你和你的前任，前任的故事，和前任是如何分手的啊？大连都市之声的
0: 话题真快乐。
1: 本来是想聊一个伤心一点的。

0: 呀，处对象给对象买个防晒吧。你看这个天防晒还是很重要的。
1: 我这仨前男友没有一个给我买过防晒。
0: 你看看，
1: 都我自己买的。
0: 所以你回想一下，他们还是有缺点的。
1: 哎，也对啊，
0: 没给你花钱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要是早这样的话，没准还能再多处个十年半载
0: 的。有些事情，所以该考虑到的还是一定要考虑的，
1: 嗯，
0: 对吧？
1: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不喜欢涂防晒啊，很大原因就是觉得太黏了，不吸收，然后假白。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 CPB 这一瓶啊，用过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贵妇防晒的质感。它是那种轻盈丝滑的质地，就像绸缎一样，涂在脸上特别好推开，而且超轻薄的哈，成膜也特别快。涂完的皮肤看起来是那种健康的光泽感，而不是假白。后续用粉底啊，用隔离完全不会卡粉，不会搓泥。而且 CPB 的这个防晒呢，更不像普通的防晒霜，它只是给脸上铺一层膜，挡住紫外线。它是主动激活你皮肤的自己的抵御能力，紫外线一来，然后你的皮肤咔咔自己就开始防御模式了。
0: 对，这款 CPB 的防晒霜呢，官网啊是800块钱一瓶，平时确实就是不舍得啊，
1: 嗯，
0: 但今天不一样了，
1: 超出了我的余额，
0: 赶上了这个专柜黑五清仓专属的福利价，直接可以给到299，相当于是3折多，就能入手 CPB 的大牌防晒了。而且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含棉版啊，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从香港直邮啊，大家可以在掌上海关这个 APP 当中去查询啊，一查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产品的信息，可以比耳冲。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直邮的话呢，这个清关加上这个物流会稍慢一点点啊，大概是需要7到10天才能收到货。但是重点是这个价格特别的香，299，
1: 真的太香了。
0: 对，
1: 真全网都没有这个价格。
0: 但是限量只有350组啊，首卖一秒可能就没有了。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防晒"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每一单可能再减5块钱。

0: FUN 饭
1: 范儿范儿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991。

0: 兄弟来啦！
1: 一对让你开心快乐的好兄弟，一档让你捧腹大笑的好节目，
2: 笑点特别多，都在捧腹大笑，
3: 笑里带着泪，泪里带着笑，
2: 绝对让你小腹腹肌，
1: 不经意间拯救你的不开心，
2: 他真的能拯救不开心。
4: You love me， 我有很多剧情。
1: 金龙、鱼雷、金鱼兄弟，重磅打造早间新闻脱口秀，早上七点震撼来袭。
5: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6: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5: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6: 什么？
5: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6: 什么？
5: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冷知识的时间啊，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人体啊，人的血管到底有多长。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呢都有许许多多的一个血管啊，不管是粗的是细的啊，动脉静脉啊，毛细血管有长有短。所以说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血管，但是你知道这个血管究竟是什么吗？血管是我们这个血液流动的通道管道啊。血管呢根据构造的功能啊，分为就是动脉、静脉以及毛细血管三种。
1: 从人体的表面可以触摸而且在跳动的血管就是动脉啊。中医上的这个把脉就是由动脉搏动的这个显现部位的速率、强度、节律和形态组成的，
0: 也就是我们手腕能摸到的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它一跳一跳就是动脉。
1: 对，摸摸跳不跳
0: 跳跳
1: 在人体表面以及四肢是可以看到的，呈青紫色，而且不能感受到跳动的就是静脉，例如说这个护士给你打吊瓶的那些地方啊。
0: 嗯，
1: 毛细血管就是大小比头发丝儿还要细，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哈。
0: 啊，这么来区分。
1: 对，其实这个大家可以去金石潭，不是有个生命奥秘博物馆吗？那里头有个特别著名的小红人，他把这个全身上下的那个血管全给你这个展示出来了。他最近好像还出了一个新款，就是把动脉、静脉、毛细血管给你标出来了。
0: 哦，
1: 嗯，可以去看看，挺帅。
0: 但是一般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震撼。
1: 嗯，
0: 但是可能你要是不学医的话，还是具体区分不了。
1: 嗯，你看完了，最起码能有一个概念。嗯、
0: 对，神经啊、血管啊，我觉得它好像都有吧，肌肉展示
1: 什么都有。是，对。首先我们说这个血液呢是从心脏出发哈，刚从血管里出来的动脉血管是比较粗的，后来就越来越细，最后就变成了最细的毛细血管。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显示，如果说把毛细血管也算上的话，

0: 五脏打开之后，很多一些骨
1: 薅着头发就给拎出来了，是
0: 吧？你挺猛的，不先在东南角点根蜡吗？
1: 没有，我没跟你说，之前我到山西，不是它有一个墓葬博物馆吗？
0: 嗯，
1: 它是地下那个砖墓埋着一个老中医，一家五代，那个老中医姓段。
0: 哦，
1: 然后呢，这个跟我同去的那个姑娘，她就说她以前去过了，这次不想再去了。她说那个觉得有点阴得慌，你自己下去吧。
0: 嗯，
1: 我就跟我们带队那个老师，我们俩人下去的。我手里揣了个那个从上海龙华寺请的那个平安符，你知道吗？
0: 啊，
1: 我就下去了，但是你一知道后背的确是有点凉，因为墓地里肯定它会比较凉嘛。我不知道现在墓地这么高级，它安那个摄像头，那摄像头是会转的。
0: 哦，
1: 所以说当我进到那个墓穴里的时候，你就听到哪里
0: 啊
1: 滋
0: 啊，
1: 因为你不动
0: 它
1: 不
0: 滋，它是一个动态的。
1: 对，你一动它就滋，一动它就滋。啊，我寻思什么玩意儿，我这啥出来了，这怎么的，我就开始害怕，我就起鸡皮疙瘩。我就看我们的老师，那梁老师，哎，梁老师很淡定。我想那应该是我幻听吧，
0: 嗯，
1: 因为他要讲嘛，说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墓葬上面雕刻怎么怎么地。
0: 他比划他是不是也转？
1: 我就听滋，就像那个墓门要打开一样哈。我说梁老师你等一会儿。他说怎么了同学，你有什么问题？我说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他说你咱别在这儿这么唠嗑哈。他说怎么的，什么奇怪的声音？我说你别动，我说你听一听，因为我俩都不动了，
0: 嗯，
1: 他就没有声音，
0: 就不响了。
1: 他说是不是没有？我说哦，好像是没有。然后他手刚一举起来，我就听滋，我说你听。然后梁老师说那是你脑袋顶上摄像头。我说啊，我说吓死我了。他说
0: 讲了半天你没讲头发呀。
1: 他说让你讲的给我整的挺瘆的慌，没这个头发没关系，
0: 跟头没关啊。
1: 对，
0: 哎呀，就想到了这个要开门的事儿，
1: 哦，对，要开门不知道谁要出来。
0: 但是确实啊，你会发现啊，就是不管是你是看到的还是影视剧作品当中演的，就是除了骨头之外，通常剩下的就是头发。
1: 嗯，
0: 哎，你有没有会想，经历了几百年甚至是更长的上千年的时间，这个骨头留下来哈，不足为奇，但时间久了好像这个骨头保存也不是那么完好了，
1: 它可能就酥了脆了吧，
0: 对，风化了哈。
1: 嗯，
0: 但是头发为什么那么就是不容易腐烂呢？
1: 嗯，
0: 还容易保存着呢。这个就得从头发当中含有的这个角蛋白说起啊。不要小看这个角蛋白，这个东西特别的顽固，一般呢还根本对付不了。
1: 现在好多洗发水补那个什么角蛋白，是不是就补这玩意儿，就是让你头发更强韧嘛，不容易掉头发。
0: 因为现在很多人比如说女孩愿意漂染头发，
1: 嗯，
0: 其实好像就是非常的伤害发质。
1: 前一阵我本来想去漂个头发，余额不足，啊，就是这个穷啊，真的是原罪，
0: 一切都是
1: 耽误我好多，这个
0: 源自余额不足。
1: 哎，
0: 那哥不说吗？原来想仗剑走天涯，
1: 嗯，
0: 余额不足回来了。说这个角蛋白啊，在常温的湿润的情况下呢，人类的头发一般是需要5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被微生物分解，原因就是在自然界当中啊，能够分解掉角蛋白的微生物太少了。所以在常温干燥的情况下头发就不会腐烂，最多只是说这个角蛋白变脆啊，失去韧性，就像你刚才说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拎着头发拎起来可能拎到半道就断了啊，一碰就碎，但是它腐烂不了。
1: 哦，又学到了新知识。
0: 对，再就是你到这样的地方去听见吱吱这样声音也别害怕，你可以抬头观察一下。
1: 因为他在山西的这个墓葬里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知识叫什么呢，叫做妇人启门，就是一个女性，
0: 嗯，
1: 他会雕一个
0: 女的妇，
1: 对对对，妇人启门，他会雕一个女性就是半探个身子
0: 开门的，
1: 从这个门里头探出来，就代表就是冥界和这个现实的，对对对，阳界之间会有一个通路，也是代表这个主人对未来的一个期待。而且整个砖木呢都是砖的这个灰色，只有那个妇人启门是红色，
0: 那也挺瘆的。
1: 所以说他在我脑顶上直直转，我哪知道是不是他要出来呀？
0: 如果他不写妇人启门，或者有人给你讲解，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阴魂在勾你吗？
1: 所以说我去之前，我幸亏是看了一些书啊，我知道这是墓葬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点，哦，但是他没写直直转的东西啊，所以他一直我就盯那女的，我说是不是他动了？看他没动，
0: 哎，
1: 他一直
0: 我特别好奇，一会儿你告诉我那在。
1: 这
0: 是个什么景区？我想去看。
1: 它是一个金代的一个墓葬，因为山西它的古建特别有名嘛。
0: 嗯，
1: 然后呢，它那个墓地呢，就是它那个不能叫墓地，叫墓穴哈，因为它是地下的。它是用砖雕的方式呈现了木雕的形式，就是正常我们可能在木头上
0: 雕
1: 花，
0: 啊，雕木头一样，
1: 对，雕花啊，然后雕人物啊，雕戏曲啊，雕庭院，它是在砖上面。 然后雕出了戏曲庭院。

0: 然后这也是，应该是那个时期最早的戏曲专雕。所以说那玩意
1: 儿
0: 一占个第一，我们就得下去看看吗？
2: 嗯，我去感受一下。
0: 你日的时候就不要害怕，因为我跟你讲了。
2: 对对对。

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艰难探索，终获成功，我国的地对地中程导弹。1967年5月26日，中国首次成功发射地对地中程导弹。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发展新兴的导弹事业，地对地弹道式导弹技术从仿制苏联的 P-2 近程导弹起步。在经历了东风一号近程滴滴导弹发射成功、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首次飞行试验成功的一系列探索后，中国导弹技术不断发展。1965年，我国开始研制东风三号中程滴滴导弹。1967年5月26日，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日子。在导弹发射基地，科学家们和工作人员紧张而又满怀期待地进行着最后的准备工作。随着发射指令的下达，东风三号导弹点火升空，冲破大气层，直飞目标，最终成功命中。深远影响，助力强军，提升战略威慑力。中程导弹的成功发射，使中国拥有了覆盖更大范围的打击能力，极大地提升了战略威慑力。其射程能够覆盖周边重要区域，让潜在对手在考虑对中国采取行动时不得不更加谨慎，为国家的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战略保障，推动导弹技术发展。这次发射是中国导弹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为后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的研制开拓了道路。它标志着中国在导弹的设计、制造、控制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进一步发展更先进的导弹技术奠定了基础。例如，在东风三号的研制过程中，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这些技术成果被应用到后续的导弹型号中，推动了中国导弹技术从液体到固体、从近程到洲际的不断发展。完善国防体系，地对地中程导弹的成功加入，使中国的国防体系更加完善。它与之前的近程导弹以及后续发展的防空导弹、飞航导弹等形成了完整配套的武器系统，为国家的领土、领空、领海筑起了坚固的钢铁屏障。在现代战争中，不同类型的导弹相互配合，能够实现多层次、全方位的防御和打击，有效应对各种潜在的威胁。重大意义，彪炳史册，打破技术垄断。当时导弹技术被少数西方国家垄断，中国首次成功发射地对地中程导弹，打破了这种垄断局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国防科技领域的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这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和尊重，增强民族自信。这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科学家们和工作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让全体中国人民看到了国家发展的希望和力量，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到国家建设和科技发展的事业中，保障国家安全。中程导弹的成功发射为中国提供了可靠的自卫能力，使中国在面对外来威胁时更加自信和有力。它是中国国防技术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之一，有效遏制了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为国家的和平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1967年5月26日，中国首次成功发射地对地中程导弹，是中国导弹事业发展的一座丰碑，对中国的军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不断迈向新的高度。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分享了好多朋友的感情的经历，
1: 好开心、啊，
0: 好开心的一个早上，什么心态？
1: 祝大家分手快乐嘛！
0: 嗯，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还是有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9: 好好好。
10: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9: 好好好。
1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12: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4: 大连 City Radio。
1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8: 行吧，我来安排。
1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8: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2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2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1: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4: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5: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4: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6: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4: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高若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现在呢，新一轮的这个降水已经拉开帷幕了，主要的降雨时段是昨天夜间的11点到今天早上的5点钟，一直会下到今天半夜降雨会结束啊。这一次过程大部分地区雨量是小到中雨，其中呢，市区、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地区有大雨。受到降雨影响，今天夜间到早晨的这个能见度都不太好啊，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浓雾，对交通会有一定影响，提醒大家合理安排出行，随身携带雨具，务必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降雨会覆盖全天，气温虽然不高，市区全天是在17度到21度。周三呢，大连市天空云量依然比较多，雨后市区气温会小幅度升到17到23度。周四周五我市以晴为主，在阳光的助力下，市区最高气温会直奔27到28度，初夏的感觉扑面而来，体感微热，建议大家根据自身情况调整穿衣。那么风力方面呢，周四的白天，周五的夜间，西北风和西南风风力稍大，陆地的风力是5到6级，周六维持晴朗模式，气温依旧高位运行，市区气温全天是20度到28度。提醒大家这个时节啊，天气无论晴好还是多云，这个紫外线辐射都很强烈，提醒大家务必做好防晒的措施，长时间在户外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注意及时补水。

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哈，我们经常会说一句“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时光就这么不停地溜走，仍然是少年真的很难，所以说才会成为了所有人的期盼。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有点滥用的词汇，就是少年感。我记得李厚辰曾经访问陈丹青，让我想起了少年感。还记得第一次看《局部》，已经是2015年的事情。第一集《千里江山图》，陈丹青老师未有任何书画技艺的精神分析和理论的构架，只是对王希孟的年轻气盛在静静的讲述。我记得那一期的结尾，他说，在《千里江山图》当中，我分明看见一位美少年，他不可能老，他必须18岁，再小几岁，再老几岁，都不会有《千里江山图》。王希孟好像知道，过几年他就死了。这几句话让人动容而且震撼，也一下子抓住了一种时代的精神。我们在一个催熟的时代，每次想到催熟，我总是会想到尼采对叔本华的一句表述，当我们如此反对基督教的解释并蔑视其意义而认为是虚伪的时候，我们就立即会面临到叔本华所提出的问题，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获得完全的了解，而叔本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我可被原谅如此说的话，一个早熟而幼稚的答案只是妥协罢了。早熟而幼稚的是我们可以现在去感受的问题。这是一个快速催熟的时代，不必论述太多。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人们容易年纪轻轻而对世界没有疑惑，全然了解真相。世界是物质还是精神的？物质。人的意识来自于哪里？神经系统。人与人之间的秩序由什么决定？资源和竞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生活由自己决定还是他人决定？他人。人能够影响和改变他人吗？不能。这些都是很终极的问题，但是大家都很懂。我们说催熟啊，是一条单行路，已经被催熟的人没有办法忘记脑海中压迫他的理性与知识，就像我们刚才问的那些问题一样，我们注定没有王希孟《千里江山图》18岁时的自信和心胸，但并不是说没有简单的办法。我记得陈丹青老师在局部特辑《线条的盛宴》当中，借北朝墓室壁画题材向我们发问，只有匠人时代才有伟大艺术，进入自由艺术家时代是艺术退步。这不是一个用激情去证明的问题，而是用更大的理性。更理性来源于视野开阔，知道更多可能。陈老师的局部其实并不聚焦于那些被我们谈过的很多的作品与艺术家，总是会带给我们发现新的可能。在这里，自由艺术家的叙事可以被打破，激情与疯狂不是唯一的结果。艺术可以是匠人的，是功能性的，是精密考量的，或者其也不在于自我的表述，在一定的视角下，在对于范式的突破。当然我们说这不仅仅关乎于艺术，其他领域都是如此。那么因为竞争的残酷无法解决，才会有所谓的社会生物学，因为人与人的误解无法解决，才有所谓的保持独立自我，因为物理世界对我们的决定无法解决，才有所谓 AI 霸权的恐惧。所以我们说更理性的，其实是在理性当中发现更多的可能性。生活不必如此，这不是什么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而是生活本来就有很多种可能，生活真相就是有可能的。良好的生活可能确凿实现，这不需要什么英雄主义，没有那么高大悲壮，也就没有那么暮气沉沉。我觉得少年感是一种观察的，是一种景观，就像科技感、禁欲感是徒有其表，少年感也是这样一种徒有其表，是商业对于偶像包装的方式。我们需要的不是景观，而是品性。我觉得就像陈丹青老师评价王希孟的一句话，就是不必完全自知也可自处，靠的就是一股子雄心意气。这不是那种悲观之后破釜沉舟的义气，就是一股子生机和英姿勃发的言行，不讽刺，不老练，一点也不犬儒，也不必真理在握，是洋洋洒洒蔚然大方的，是可以期待的少年气。所以说在我们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处一个催熟的时代，如何找到我们的少年感呢？

0: 今天是我们过生日啦，我们没有什么长篇大论要说，我们就随便聊聊吧。
1: 我是成都的读者，我叫三郎。
0: OK。
1: 你好像曾经跟一个朋友说过，成都有一个牙科老板想做木心的女朋友，就是我。
0: 我告诉你，你的前提非常多，因为我每一次到馆里来上班，我上一次来我还收到一封很娟秀的字，弄到最后还有个口红印。我总是觉得这是先写给我的，打开一看，其中有九封是写给木心的。
1: 其实我喜欢木心不是因为他长得帅，也不是因为他文字写得好，就是因为他让我知道，原来世界上有和我们一样的人。
2: 我很抱歉，我是因为木心老师认识陈丹青的。我觉得跟木心老师的缘分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觉得是我藏在深处，在我生活当中很少会表露出来的一面，但是突然间面对这么多喜欢木心的，我突然有点不高兴。
0: 说得好，说得好。
2: 我是二零。
0: 木心是你的，怎么别人也有？
2: 对。
3: 今天我们是第三次见面，所以我想介绍一下我的名字，我叫刘瑶。
0: 是不是你就住在那个？
3: 对，你是不是陈老师生日？我一回头看见您穿这个老头。我以为我在做梦，我以为您穿着木心，我当时产生幻觉。
0: 不是的，老弟。
3: 看到关于您写到木心先生不在了的那段文字，我就特别感动，就会流泪，每次看都会流泪。然后听到您说话也会流泪，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好凶啊！
0: 在想事情，看上去我看照片是很凶，而且很讨厌。
3: 不会啊，我其实就觉得很帅。我还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微信头像都是你的照片。
0: 我跟你说，我昨天还在叫木心的遗稿，我只要一有时间。
4: 我先看一下我开场第一个遗稿，就是这个，然后。

0: 你看今天所有人，包括陈兰青老师，都在说，就是他们最想连作为人的木星，而不是木星的作品。而陈兰青老师真正接触过的人，而观众只能透过人来想象。
1: 就像这儿坐满，
0: 今天稍微有点不够。陈丹青老师坚持说木星和他都不是好看的人，而那个观众却还在说木星肯定很帅，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异。对，这个差异本身挺有意思的，其实。
2: 所以就是您怎么看待，如果我们用比较直觉式的方式对待艺术，这个情绪很可能对现在的人有一点点反噬的作用，那种过于激动的反应，或者认为世俗生活有点难以再看的反应，我总会觉得，当然这个年轻人可能也很容易这样，是一种对于自己更多的沉迷。像昨天很多人提到两个词，很高频的提到毕纳索和乌托邦，但我觉得木心先生说他希望人们因为他能够过好日子。
3: 16、17岁到20来岁，我喜欢苏联哪个画家，或者俄罗斯哪个小说，痉挛性的反应，就是做梦也会梦到，然后看什么都会想起那个小说或者画面呀。年轻的艺术家都会有这个阶段。我不知道木心现在要是活着能见到这些读者，他会怎么样？
2: 对，
3: 他不愿意见年轻读者的。我们都说到年轻时候都会对各种艺术有个过度反应，
2: 是，
3: 然后他慢慢这个情况就消失了。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啊。我慢慢冷静下来，但是一点不是说我爱绘画，我爱文学，这些爱音乐，就这些热忱就降低了，没有，这个好像从来没有变化过。我热爱的状态一直在变化，这跟年龄有关，跟阅历，跟眼界都。

0: 都有关系。嗯呀。
1: 这样子的，我还有41天后要考研，但是我还是来了。我家里这方面已经投资了很多，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就心理上已经有一些负担，手机屏幕会坏掉，又花了一笔钱。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我就此了结自己，那会不会显得轻松一点？我是从高中开始看木心先生的书，从那时候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我的，就是一个避难所一样。我一旦在学习或者生活方面遇到了问题，我就会去看他的书，我每次都能找到慰藉。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很迷茫，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这种问题。
2: 我也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1: 所以就是没有答案。
2: 我现在坐在这儿就不知如何是好，真的真的。
3: 昨天有一位读者，他就引用了木心的一句话，那个引用像您当时就回应他，这个话必须有上下文来作解，而不能直接这么想。那句话是在说，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0: 对。
3: 然后这个成为他对自己生活一个焦虑的来源。
0: 但为了写出这句话，他写了前面一个长篇的散文，就叫《明天不散步了》。他前面那么多字句，就是为了最后这段话。但是我们现在单独拿出了这段话来说。木心提供给大家的其实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是大家能记住他的那些句子。但他的句子其实层次和向度非常多。其实现在在年轻人呢，走向一个非常浅的一个阅读，
3: 对，
0: 而他们可能正需要这种阅读，几句话就能把他状态说出来，然后他对自己可以有个交代。
4: 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就其实会给周围的人推荐，当时可能大概5年前左右，周围的人感觉大家就不是很，他们会觉得你看的东西怎么这么无聊啊，他们是不接受的，看理想一系列的东西。就这2年我发现喜欢木心先生的人好多了，好多人他们都会用木心先生的文字去做微信签名，比如万丈深渊下去也是前程万里。
0: 我蛮喜欢引用的就是骑虎难下，虎也惊。虎也怨。
3: 也怨。
0: 虎也怨，你骑在虎上。
3: 是是是。
0: 骑虎难下，其实虎也很怨。那前面一句话是什么呢？就谈虎色变，虎也惊。其实你放到我们当时讲课的语境，至少后面的句就是骑虎难下，虎也怨，他是在讲我们这群人在北国混。其实混不混得下去，会混得怎样，我们都不知道。
3: 这个和骑虎难下的关系是什么？
0: 骑虎就是我们非要出国。那美利坚合众国是个大国，是个虎，纸老虎也好，什么也好，它好歹是个虎。我们现在算骑上来了，骑上来反而我们不知道怎么下了，这很多人回去了。那我当时都已经打算有回去的意思了，也常回去玩了。他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所有人在美国，就是骑虎难下。出来是我们要出来的，现在我们回不回去，回去就等于骑了虎就下来了。虎也怨的，这美国也烦得很，你来那么多人干嘛？来了你又走又不走的。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谈话的。他不给这件事情编保，然后他给你一个景象，这个景象你会会心一笑。而且你会想，原来我们在美国这么待着，原来是个骑虎难下的状态。我昨天又念到一句，他说遍体鳞伤，白玉无瑕，这才叫奋斗。遍体鳞伤和白玉无瑕，这是这个根本对立的一种概念。约翰伯格
3: 有一本
0: 写了很有名的那个这个观看之道，然后他的观点来自本雅明。
3: 本雅明，对。
0: 而本雅明的观点实际上来自马克思。他提出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过去的肖像画其实是个财产证明书。
3: 对
0: 呀，这一下子就把欣赏层面、美学层面就给颠覆了。
3: 对。
0: 那再有，他提到更深刻的一个观看上的一个，几乎是个陷阱和悖论。是什么呢？就今天我们都有手机自拍功能，人想留取肖像的途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3: 是。
0: 给你拍是小事儿，最要紧的是我自拍。然后拍完以后，最要紧的是赶紧转发。而里面又有各种软件。女孩子可以立刻想要各种样子都有。
3: 对，
0: 我就被小朋友这个开过玩笑，拍成女人，拍成很胖的人，拍成很瘦的人，呀，就非常好玩。这大规模的在改变我们的观看世界。
3: 对，
0: 就每一次媒介更新， 都会把所有老问题

0: 你全部翻个个儿。
1: 因为今天是个图像时代，我们总认为今天的图像重过于文字，但你会发现木心先生传播力最广的绝对是他的只言片语，而非他的图，而今天真正的遮蔽来源于特别只言片语的概念，您刚才说您不理解今天的人为什么会这么轻松的把那个画做这么简单的理解接受下来，映照生活，这里面的原因也许很多，但由于
0: 知识讯息获取太方便，
1: 对，太多了，而且
0: 图像获取太方便，
1: 对，
0: 所以他观看行为非常轻率，
1: 是，
0: 非常不专心，
1: 就不管对于一幅画，对于一个句子，背后都有一个更原本的信念在支撑着它。其实您会发现，对于乌托邦和避难所的需要和解释，来源于对他的恐惧和逃避，就如果生活还有别的可能的话，避难所是干嘛的呢？
0: 我相信每个时代都有这个问题，每个时代都有，只是目前可能更剧烈一些，
1: 更剧烈，或者
0: 它呈现的方式比是过去
1: 强度更大，
0: 过去同样的情况就不能解读了已经，
1: 对，

0: 一般人谈起艺术啊，尤其是绘画，大家会觉得针对这个事物，第一个问题就是喜欢谁。那您有比较喜欢的时代或者比较喜欢的画家类似这样吗？
1: 其实这要看你在哪个年龄段啊。年轻的时候特别着急想告诉别人，告诉自己啊，谁谁谁我最喜欢。差不多到30来岁都会这样。但是我因为就越看越多，越看越多嘛，所以你现在问我你最喜欢哪个画家，我几乎无法回答。
0: 您觉得这种比较广泛的视野和对这个了解，它对于每个人都是一个比较不能，我们不敢说必要，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吗？
1: 我年轻时候因为是匮乏嘛，
0: 对，
1: 渴望开眼界，而且越开越大，就越想开眼界。我觉得我知道的多了，然后我知道的深了，就会越画越好。现在我完全不这样想。
0: 那你现在
1: 完全不这样想？你要画的好看的，看的别太多，甚至越少越好。就要论有知，要论眼界。现代人比所有古代大师，比毕加索什么这些，不知道有知多少，一点没有用的。没有一个假定说是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牛。
0: 现代人都知道，他理性的干活的技术的知识的一面，和他我们一般把它叫做感性的疯狂的情绪的一面，但是现代人很难把它融合起来。您之前提的一个概念我觉得特别有启发性，就是半自觉的创造。
1: 那最好的艺术都是在不太明白的情况下做出来的，
0: 但是他明白的那部分是什么？也就是说，我觉得
1: 我不会说他明白，我会说他已经感觉到啊，感觉到他凭直觉或者他凭，不是我们理性所能解决的那个状态，他忽然觉得我在做 something new， 皮卡索受了马蒂斯的刺激，然后就更走前了一步，画了亚维农少女，然后画出来以后，其实他不确定他这事儿做的对不对，
0: 是，而且当时评论界也，
1: 他得不到一个所有人不能给他一个清晰的判断，无论是正面负面。这幅画就靠墙放了10年，比他早一代的马奈同样遭遇这个问题。他最重要的几张画出来的时候被骂得一塌糊涂，很多羞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时间还不够。他一定是在一个最中性的词就是半自觉啊。但是问题是他这个案子要过很久很久才会破案。大家知道在50年前，在100年前，原来他已经意识到这么一点点跟前人不同的，然后他做到了。但这个意识要很晚以后才发生。到了现代，你分早期现代主义，然后到二战前后的现代主义，然后到7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现在又提后现代主义，种种这些也是为了找个抽屉可以放，我们检索起来方便。但它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会概念化呀，而艺术家之所以我觉得喜欢他那种无知状态、半自觉状态，就是他试图不在这个抽屉里面，他或者想另外找一个抽屉，然后等着人去命名。这也是为什么我羡慕古代工匠的原因，他们甚至没有知识，
0: 对
1: 呀，但他们有的是饱满的感觉。但问题现在又出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越到现代和当代，我们越急于找抽屉。
0: 您说的这个也是观画者的一个疑问。很多人如果脱离那个抽屉，很难感受理解。
1: 每个人都有感觉，但是人通常不放心自己的感觉，所以这就是艺术比较诡谲的地方。就你真的要认识一个艺术，知识还是起作用的，但这一切最后最好回到感觉。难的是蛮难有人把这二者能够放到一个非常自如的状态。
0: 在我看来，凝结层就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抽屉。
1: 我不知道，但是凝结层稍微有点走得太快了一点，也一下子把这个说成一块奶酪，人文讯息我都去掉了，只剩下凝结层。但我希望通过这个奶酪这块皮，你把眼光放在这块皮的这魅力上头，你再回过去找它的人文价值，就可能更有意思一点。所以这就像听音乐，最后你会听一种音色，你就要听大提琴那个像木壳那样的声音，或者听钢琴那种撞击的那种声音。它在整个乐曲打动你的部分此外，还有一个东西在打动你，就是这个媒介本身的一种质地。

0: 木星老师之前喜欢拍照吗？
1: 他很少拍照，很少拍照。他对现实不感兴趣的。就是他很敏锐的看，但是他不是一个像我这样写实主义的，要记录下来。他不是。
0: 像您现在拿手机拍这回去会看吗？
1: 像这种我会看啊，这种我会导到电脑里去。
0: 哦，会导电脑里看。Yeah,
1: 就画画的人都是眼睛总是饥饿的了，但是这很不好。有了这个以后，我们不画画了。
0: 是啊，
1: 我年轻的时候是画速写，我会立刻在这个地方开始画它们。啊，现在这个功能被这个
0: 太方便了，
1: 这个
0: 太方便了。
1: 多大了？
2: 15。哎呦，15。
0: 啊，大一岁，好年轻。哎，
1: 我们怎么活呀？
3: 您刚才把德育换了一个词，您说它是一个品质，这刚好又应了木心先生那句话，就今天缺的不是知识的贫困，
1: 品性的贫困。
3: 品性的贫困。其实局部本身，您也许不把它看作是个美誉的尝试，但我们也同样可以
1: 从这么说，
3: 里面所传达或者渲染出的品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品性？
1: 我不知道，我不能这么客观的说的我自己的一个节目。我最高兴的是什么人都会喜欢。听说有妈妈告诉我，就是小孩抱在手里6到7岁，真的会盯着这个手机把全集看完，然后第二天说下一集在哪里他还想看。我在上海这次住的旅馆这个门口的一个门丁，把我送上车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陈老师，我很喜欢看你的，这是我最高兴的地方。所以你要说那是什么品性，我不知道。
3: 我觉得
1: 我没有预设观众，但是我会遇到各种观众。现在他们真的会告诉我，哎呀你要做下去，我们很喜欢看。
3: 您特别希望把我们没有看到过去的东西展现出来。
1: 不是，这是我的一个讲述策略，同时也是我长期观看下来的一种痛感。就是我发现美术史被讲窄了，人被讲少了，感受也被讲得越来越贫乏。但是很感谢大家会相信我的指出，就真的会去看。有些人就真的看进去了。我听说李诞的那个手机页面还是他的什么东西，他们告诉我他用的是我说梵高的那张海边的那个小男孩，
3: 那个
1: 这真的是梵高很次要的一件作品，而且是他早期在学画阶段的一件作品。但是同时梵高被丰富了。
3: 很多人在旅游上的策略也一样，就比如说在没有去过一些很有名的目的地之前，他不会选择去中东，他不会选择去东欧，那很多人对于绘画也一样，在还没有了解，我可能对于梵高最主要的作品都还没有懂之前，我就来看这个海边的小男孩，是一个超出我现在发展阶段和认知阶段的事情。
1: 我们上学的时候被

0: 告知就是一年级不可以画人体，只能画石膏，然后二年级可以画肖像和半身和全身，然后到三年级才能画人体，而且是素描，到四年级才能画油画的人体。No， 这个是错的，这个是错的呀！你应该一上来就什么都画呀！如果一画不好，说明你不会画画，没什么才能，你赶紧干别的事情去。
1: 我们相信程序、技术、构成阶梯顺序的信念。我们对于医学、对我们的身体、对于技术、对于教育、职业都这么想。他如何相信我放开手脚面对我的感受和艺术，我能得到什么呢？
0: 他们不相信生命，或者叫你也不要相信生命。你记得昨天那个弹管风琴那个孩子，
1: 记得，
0: 只有15岁，
1: 15岁
0: 呀，旁边那个孩子是16岁呀，他们都已经能登台演奏，那个16岁的孩子已经获得哪一届的肖邦
1: 钢琴赛的奖，
0: 钢琴赛的奖呀，可是我16岁就要下农村了，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呀，我看到他们俩，我就发现我生命里有一段的可能性被抹杀了，如果我喜欢音乐的话。我一点不要求任何一个读者，你必须对中外美术史、古今什么全都知道。比方说，我一开始就讲到《千里江山图》，但我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他18岁画出来的，
1: 对，
0: 国画家并不是白胡子老头。然后第二个是《死亡的胜利》，我讲的是文艺复兴早期的一张画，但我这儿要讲出来的是，中国人喜欢画《千里江山图》，外国人喜欢画尸体，这又是一个文化差异，所以你很难说我哪一集的主题到底在哪里。因为每个点都可以带进各种可能。
2: OK， 我简单讲一下啊，这个展览就是米修和木星，是我们美术馆成立到现在唯一一个不是我们策划的。亨利米修在大量西方的诗人当中和画家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他在1933年，也就是木星6岁的时候，他来过中国，然后访问了印度、日本，从此就非常崇拜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他说在中国人面前我们都是野蛮人。然后呢，他回去以后就根据他对中国的想象，对中国书法的理解，就开始画这些画。所以有趣的是，木心的画和米修的画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但两个人都已经这做古了，而生前根本不认识，也不知道。我很有兴趣知道他们看到彼此的话会怎么说，因为这个家伙非常崇拜东方文化，而木心又非常崇拜西方文化。那两个人我认为都画出了，这个是法国绘画，这个还是中国人绘画，但受了西方的影响，这个受了东方的影响。羽毛衣上这个图案跟他的画有点像。
0: OK，
1: 我觉得人谈自己可能会比较难一点啊。木心先生绝对是一个不靠程序、技术、接续、专家视角去了解领域的人。而且他敢谈各式各样的领域。而且确实，木心先生谈文学的视角和文学史、文学理论的视角完全不同。我觉得木心先生最厉害就是东西的勾连，这是他自己也相当强调。他做的事情，甚至木心美术馆每次展的策展。也相当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这种勾连的能力。这个勾连兴许让很多专业人士会觉得不专业，这东西不符合我们的规范，但是从您对木心先生的了解，这种勾连是在他的生活中怎么呈现出来的？
0: 在他儿童和少年时期，正是至少在江南这一块大规模西化的时候，所有小孩都向往很远的地方。今天的小孩未必这样，因为他打开手机就是英国、法国、德国，哎呀，所以好像显得不远。而且今天交通也发达了，很多孩子真的就到国外去了。这个时候，你对世界的一个向往，那种我在此地、此时，对完全另外一个时空的想象，反而木心那个时代比我们要强。让他读到的一本安徒生，他读到的一本尼采，就是他的世界。他已经把自己放进去了。呀，这个时候你说的那个勾连就发生了，但还有一部分原因其实是就是还是品性造成的。就木心是格外忠实自己早期，记忆的一个人。所以他会说，不能辜负艺术的教养。
1: 如果
0: 同时他受的国学教育又很好，
1: 对他的，
0: 所以俩在一块就 work， 就奏效了就。 对，我今天见到一个90后，说刚刚从伦敦回来，

0: 我还是希望看到这样。
1: 嗯，
0: 我还是希望看到这样。进去看了。
1: 是我昨天其实听到几个特别有意思的，我可以给您说说。
0: 嗯，
1: 旁边人说。嗯啊，这真是文艺青年的典范。
0: 嗯，
1: 说木心先生，
0: 啊、
1: 有人说、
0: 嗯，
1: 这果然很有艺术气息。
0: 嗯嗯，
1: 有人拉着这个馆员问他说，哎、嗯，这张照片是在这个馆里哪个角度拍的呀？
0: 啊，
1: 他要去拍。
0: 是是，
1: 嗯。那有人说，哎，这个灯光，我们家那电视墙可以装成这样。
0: 是是是是。
1: 然后可能就有一个小孩说的特别好，就是小孩有那种。有点像木心先生那种通感。
0: 嗯，
1: 他指着一个木心的稿子给他妈说，
0: 嗯，
1: 妈妈，这个地方有歌曲。
0: 嗯，
1: 很多人的反应在这，就像
0: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孩子，我指的是10岁以下的孩子，他的反应在艺术的面前，
1: 嗯，
0: 就是有时候他会说出大人没有
1: 的那个视角，
0: 没抓到的真实。嗯，
1: 我能够把刚才我们聊的很多问题，
0: 嗯、
1: 至少3-4个问题、
0: 嗯、
1: 凝结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来试试
0: ，OK，
1: 往下聊聊。
0: 嗯，
1: 也就是说，今天的信息极其发达，
0: 嗯，
1: 也像您说的，正是因为信息极其发达，
0: 嗯，
1: 人们有2个信念至少，
0: 嗯，
1: 第一个信念是，凡是我想知道的，我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知道，包括国外，
0: 嗯，
1: 第二，对于科学系统知识。凡我要去知道的一定能够知道，因此所有的神秘性一概消失。
0: 嗯，
1: 因此人们也感受到了生活中新鲜感的缺乏和新鲜视角。
0: 嗯，
1: 人们去哪儿找呢？恰恰人们相信要从文学艺术里找，这是我们现在对于艺术抬高它的一个方向。我们认为
0: 嗯，
1: 生活的无聊啊，或者城市的单调啊，这种深刻的感触啊，将会从艺术里获得。同样，艺术也是专家系统。
0: 嗯，
1: 艺术也有艺术的叙事。
0: 嗯，
1: 也就是这个感触力在艺术那里也没有很大程度上被今天的人得到。但您对这个确实有信心的多，因为您提到今天很多网红艺术展，
0: 嗯，
1: 您还是从很积极的角度看待它的。
0: 嗯，
1: 你觉得看到就很重要。
0: 嗯，
1: 您希望他们越多越好。
0: 嗯，
1: 但是今天批评这些网红展或者人们对待这个艺术态度，把它当作可能与他其他生活品味和审美很高度类似，是一个休闲性的。如果我要说木心先生跟他们非要用一个角度，非要找一个词汇来说区别，我特别想说真正把自己参与进去。
0: 嗯，
1: 就我感觉木心先生在谈文学，在做艺术，在做音乐的时候，不是音乐参与到了木心的生活中，
0: 嗯，
1: 而是木心参与到了音乐中，
0: 嗯，
1: 木心参与到了绘画中。
0: 嗯，
1: 但今天网红展或什么什么东西，就像一切东西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
0: 但是当然你可能说出了今天一个信息便利交通便利的年代，那种兴奋感给自己内心给自己作品造成的那种驱动力，
1: 嗯，
0: 可能在很多人身上真的降低了，很可能的。但我还是相信在一个没有那么让你 surprise， 然后让你越来越甚至觉得无聊的一个世界，会出现对应这个时代的艺术。所以对人群中的精英那部分人，可能我们可以要求他，就你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时代，然后你跟前几代匮乏的时代比，你应该拿出更好的东西，更有意思的东西。但对大部分人来说，你知道我的局部不是讲给精英听，
1: 是啊，
0: 我是讲给假定那些3线城市甚至还在农村的人听的呀。
1: 嗯，
0: 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不知道，可能因为我自己的记忆，因为我年轻时代非常匮乏，当然更没有媒体。
1: 嗯，
0: 我既不乐观但也不是特别悲观。
1: 嗯，
0: 我觉得今天发生的一切还是非常非常珍贵，还远远不够，就跟世界的联系，跟世界玩成一堆，还远远不够，刚刚开始。
1: 嗯，我不知道您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感受。
0: 嗯，
1: 就今天的人对于他们生活中已然存在的教条敏感度是相对比较低的。
0: 嗯，
1: 就实际上虽然今天网上的知识很多啊，批判消费主义，批判这个批判那个，但实际上尤其是您之前提到过，今天我们看待艺术和讨论艺术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并不合适的，或者是由其实如果用我们这话说就是有很大的教条属性，而它被当作一个过于深的信念被接受，导致人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有这么多的教条。
0: 我还是要说每个时代都有教条，而且每个时代的教条力量都非常强。
1: 为什么教条反教条？

0: 条在今天是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因为教条主义在今天获得了各式各样全新的形态。
1: 我还需要你说这个教条是什么，你用最简单一个词告诉我。他不相信，他没兴趣。
0: 不，
1: 他不想做，
0: 他没疑问，
1: 他没疑问，
0: 他没有疑惑。
1: 生活中佛系就是啊，
0: 对，佛系就是一个
1: 很丧，他们说
0: 对，丧就是他对于现状之惨已经没有疑惑，认识到他的必然性和不可改变性之后所提出的或是坚持的一种生活态度。
1: 那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大规模的人群是这么一个态度，他们会面对后果的。
0: 当然当然，但问题就是不要让他们面对那么糟糕的后果，给予一些启发和可能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艺术被人们寄予厚望，来担当一个这样的角色。在今天
1: 那很简单，如果是这样的人群，他需要灾难。我看过帕瓦罗蒂的一个传记，他曾经到40岁左右哪里都唱遍了，他没有敌手，他确凿无疑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歌唱家，所以他忽然觉得一种厌倦，他很害怕，就是我已经没有动力了。但他忽然遭遇了一次几乎是空难，最后安全着陆了。等他活着从机舱里走出来，而且毫发无损，他前面的焦虑全部没有了。
0: 他恰恰还不是什么都不想干，事实上他可以用各种休闲娱乐和消费的方式将他的生活填充上，但我们人不是挺好吗，对吧，他填充起来，但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他对于除了这种娱乐填充以外生活的漠视。他不会有您这样的带着一种使命感的方式要把木心先生让更多人的知晓，但这样延续的代价就是他对外所有的外部性，对其他人的关系，甚至他家人的关系，今天很多人对父母的责难等等的，都是持相当负面的。其实很多时候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我只能假想，比方说有5000万人是这样一种生活在过日子，娱乐然后消解，然后对此外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用不着灾难。这5000万人会老的呀，等他慢慢发现他最好的时光过去了，然后前面就是坟墓，我看看他们会怎么样。最古老的答案无非是生老病死嘛，也是最乏味的一个答案，就是时间。然后你忽然意识到连娱乐我也不想娱乐了呀，我唯一感兴趣的点事情也没有兴趣了，我就是替他们可惜这么好的岁月。
0: 对，
1: 但我什么都做不到，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到。
0: 第一，我觉得你已经做了很多了，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对于这些问题很大的一个帮助，包括您自己的文章，木心美术馆，包括木心遗稿等等的，其实都是对这些很好的启发。只是我在特别残酷的挤压您，还想从您身上得到更多而已。其实您不用，
1: 没事，我们聊聊
0: 天。你已经做了很多了，对。
1: 那个时候我还不到40岁，我说，木心，你给我的艺术提提意见，这个我应该怎么才能再怎么努力？他说全人格，他就说了就是全人格。那全人格变了，你艺术才会变。我觉得木心说的全人格一定不是指道德上的，
0: 当然，
1: 也不是社会意义上的，而是。这杜尚也许可以回答这个，从另一面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我重视呼吸胜于一切，我活着是我是我用我的方式活着。
0: 就比如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站出来确凿地对您说，宇宙肯定是物质的，肯定是有一个宇宙大爆炸的原点，人类肯定未来是会毁灭的，我们和宇宙的尺度比起来不值一提。
1: 我想这个是启蒙运动的后果啊，就是人类一切都知道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当然，
1: 就我还是愿意活在困惑中啊。
0: 您是怎么维持这个困惑的？您读书很多啊。
1: 我
0: 如果你想没有困惑，那我们说木心先生嘛，他是饱读书的人。
1: No, 我甚至愿意说木心读书也不是很多。
0: 那完蛋了。
1: 木心如果跟今天的读书胚子来说，今天能够拿到的书实在远远多于他那个时代呀。
0: 我觉得这么多人对木心先生感兴趣，想来找他，这里面。

0: 确实是有很真的东西的，
1: 失落的人太多。
0: 那木心先生为什么对您这么重要呢？您肯定不是在这里因为失落而找他歇一歇，因为您见过各式各
1: 样的人。他对我的感染力既不是他的文学，也不是他的画，是这个忽然唤起我很多跟他在一起的记忆。嗯，是这个记忆让我喜欢他，就是从我82年认识他一直到他死，这29年里面，说的是严重一点，就是所谓相濡以沫，就两个老混蛋一个小混蛋，就我们两个人在国外的那段生活呀。哎，这是我要说的，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你身边的人。嗯，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对他来说非常有意思非常珍贵的，最后多少年过去以后，他会觉得我太好了，我在一生里遇到过这么一个人呀。就是要找朋友，木心这句话是对的，我想找仇人一样寻找我的朋友，或者寻找朋友一样寻找我的仇人。我问过他，因为他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那我就问他，这那你说还怎么办？照你这么说，这个世界这个就是这个样子。他停了很久，他说最后起作用的还是爱。爱人，爱自然，爱生命，爱艺术，随便你怎么说，就你得有这个爱，那总要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因为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在骗自己嘛。至少对我来说，我知道绘画一点价值都没有，然后我出几本书一点价值都没有，我现在唯一有点快感的是局部，不等做好了。我也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0: 难道如果我们做的时候那种快感是什么呢？
1: 那只要事情在做就很有快感，尤其刚开始做的时候，等接近做完就已经不太有快感。
0: 这个很有价值啊。因为今天的人尤其功利主义，尤其看待结果，认为过程不重要，什么过程能到那结果就行。但是对您来讲
1: ，no， 这一开始的时候最好，然后再做，每到快要做成了我就没劲了，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我幸福的是他又是我想干又是我被要求干，工匠也是这样，我这坟给我们这个团队画太牛了，绝不可以给另外一个团队拿走。真正的大窘况就是艺术家完全自由了呀。OK， 随便你做什么都可以。
0: 那木心先生，因为您跟他交往比较多，他疑惑些什么呢？
1: 我不知道他疑惑什么，但他一定有遗憾。你知道他独身，
0: 是，
1: 而且他在去美国以后，他就几乎不再有爱情生活，这是他的遗憾，而且他会写出他的遗憾。你可以从他的已发表的作品里面和遗稿里面你都可以看到。而他很在乎这个，他很在乎这个，他写的所有情诗是对过去爱情的无数记忆，但你很难分辨谁是谁，因为他会玩这个你我他之间这个，他会布迷阵，而且很有快感。
0: 那您现在还有什么疑惑呢？或者说关注的问题？既然现在的人没有什么疑惑，您的疑惑是什么？
1: 我比较会疑惑的就是。我画什么？我一直在疑惑，因为第一我还是非常喜欢画画，第二我没有野心了，但是我还是想要剩下的能干活的这个岁月里面再画些东西出来。但是画什么我不知道。
0: 会来的，会来的。
1: 但我又不太在乎这件事情。画不了什么，也画不好了，那就画不好。我不会为这个焦虑。人会阶段性的落枕，阶段性的为一件事情疯狂，然后有时候会自己过去，所以这是他的过度反应，然后你对这种过度反应，你也不必过度反应，就这样。我到现在才慢慢明白，年轻时候我喜欢跟人辩论，就因为他有过度反应，然后我也立刻过度反应。就在那里在吵，人类大多数事情都是这样。
0: 我觉得
1: 不用大惊小怪，但问题是，我到老了以后，我不再会大惊小怪，但是我失去了激情，就年轻时候创作激情。创作激情其实就是全是过度反应，全是 crazy。 全是发烧。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因药相识，
4: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5: 扔了多浪费啊。
4: 慢，
6: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3: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7: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3: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8: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原本是要放在埃及的。自由女神像作为美国的标志性建筑，吸引着无数游客的目光。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最初的设计并非是为了美国，而是打算放置在埃及。自由女神像的设计者巴托尔迪最初的构想是为了庆祝苏伊士

0: 起设计一座巨大的灯塔雕塑，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后来巴托尔迪受到法国法学教授和政治家爱德华勒内德拉布莱的启发，决定将这个雕塑作为法国送给美国的礼物，以纪念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美法联盟。如今自由女神像矗立在纽约港，成为了自由和民主的象征，但其最初的设计意图却鲜为人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也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先抛出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又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哎呀，这个有人说憨憨就聊点吃的挺好的哈，聊点吃的还挺喜欢的，然后又符合我的这个人设，也不知道这人设哪来的，就天天聊各种各样的吃的。好的，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一点吃的，今天又吃什么呢？我们今天来聊点餐后的东西吧，或者说餐前的东西啊，就是水果。问问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经常买水果，你对水果的喜爱有多深呢？我觉得有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夏天的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到了夏天水果的种类变得丰富了，对吧？一般到冬天你说能吃什么，苹果、橘子啊，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了，可选择的选项不多。但是进入到春季以来呢，我们首先在大连的街头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水果上市了，对吧？包括现在这个樱桃成熟的也是越来越早了，虽然都是大棚的樱桃啊，也有朋友买了说最近的樱桃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吃啊，毕竟最近雨水比较多，可能日照的时间没有那么的足，所以啊，可以再等一等啊。如果外地来的朋友呢，建议大家再等一等，等这个阳光充足一段时间，等六月中下旬啊，咱们这个室外的很多的种植的樱桃都成熟了，大连的樱桃简直就是一张名片，对吧？我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哈，就是说每一个大连孩子一定都会在六月份收到来自家乡寄的一个神秘包裹，这里面一打开有红的，有黄的，有紫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樱桃，然后拿出来跟所有的室友进行分享。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哈，这个我家里就是这么干的，给我寄过去的樱桃，那简直就是成为了我和我室友之间最好的这个怎么说友情。

固然剂，所有的樱桃全都拿出来分享，然后呢当时还在品鉴说这个好吃那个好吃，然后跟家里说哎，这个再给我寄点呗，后来才发现其实樱桃也不便宜是吧，哎呀怎么说呢，这个父母给我们托了很多的底儿啊。而且大连的樱桃的种类啊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梅枣樱桃啊等各式各样的，包括有红的黄的紫的，不同的颜色也代表着不同的品种，它的甜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喜欢吃酸一点的，有的人喜欢吃纯甜的啊。这是夏天的其中一种水果，那我觉得更常见的一定就是西瓜。有的人表示说了，夏天简直就是这个瓜类的盛宴，吃无论是西瓜呀、蜜瓜呀、甜瓜呀等等，包括像伊丽莎白瓜呀等等，这简直就是糖分的狂欢。除此之外呢，夏季还会有其他的水果，你比方说像是芒果、猕猴桃啊等之类的，尤其很多是来自于热带的水果。问问大家平时喜不喜欢吃水果啊，你又会吃什么样的水果，你喜欢的水果是那种偏酸一点的口味，比方说像是百香果啊，或者说任何这个我们都说买这种酸甜口的，还是说纯甜的呢？包括夏季还有很多的桃子哈，桃子怎么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我而言啊，对于憨憨而言的话呢，就是很爱很爱很爱，但是过敏啊。每次吃完桃子呢，就是有人说了你是对于毛桃那个毛过敏吧，我后来发现好像不止如此，包括我在吃李桃的时候嘴周边就会开始起这个小红疙瘩啊之类的，然后嘴部会特别的痒，但是对于那种软一点的李桃来说简直是我的最爱，然后毛桃也简直不用说了，水蜜桃啊，因为它的甜分爆表，说人是怎么胖出来的，水果的甜分也足以胖起来一个人嘛，哎呀这边边痒边在那儿吃，但这个行为还是不建议大家的去学的，因为过敏有的时候只是轻重程度的问题，如果真的严重了的话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啊！各位根据自身的身体体质进行考量。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播看云雾见云雾说了，说我对水果的喜爱到什么程度了呢，就这么说吧，有我就吃，没有我也不想。你这前半段整的哈，我以为真到什么热爱狂爱的这种地步了，这种程度是吧，结果啊是有就吃，没有也不会想。更多的就比方说了，今天这个家里人买了，或者说餐桌上出现了，哎，那随手拿一个吧，啊，没有的话那无所谓，也从来不馋，就这个意思是吧？啊。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跟吃的相关的水果的话题。

0: 生活点点滴滴，脑洞漫无边际，在细碎中寻找快乐，娱乐热搜榜。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来刷新一下娱乐热搜榜啊，看看最近又有哪些新鲜事儿呢？会发现这两年哈，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吧，特别喜欢喝咖啡，包括像你看在咱们的这个南山啊，或者说你去到一些大城市，像上海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咖啡店，包括在去年特别流行的叫做咖啡店的老板啊，这个主理人是吧？一时间很多主理人都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啊，你会发现啊，有的人这个性格好像很特别，有的人呢确实是技艺比较高超，每个人都会有千人千面吧，只能说是啊。那最近呢，在青岛的一个老街区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温度的

咖啡店就火了，而这其中算不算是主理人呢？就是掌柜的，哈哈，也算是出圈了。为什么？因为人家是一位87岁的奶奶。一个87岁的奶奶当起了咖啡店的主理人，一头的银发，戴着老花镜，磨豆啊、压粉啊，那是样样精通，妥妥的是岛城最潮的养老天花板。每天早上9:30呢，赵奶奶都会准点的来上班，擦桌子、理吧台、收拾角落，动作相当麻利啊，你完全看不出来这像是一个八旬老人。10点钟一到呢，营业当中的牌子一挂，老熟客们也是陆续的上门，而赵奶奶呢转身就扎进到了操作间，是专注又帅气啊。谁能想到呢，这位如今驾轻就熟的金牌咖啡师在10多年前连咖啡都没有见过。2015年呢，赵琪英奶奶经历了老伴离开的难过日子，儿子的咖啡店呢又遇上了难关，劝他来店里看店散心。那当时呢70多岁的他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就自此开始了学习之路。因为年纪偏大吧，赵奶奶呢被很多的专业培训机构是拒收的，但是她也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自主钻研，刻苦练习，针对于最难掌握的拉花的技艺呢，也是摸索出了独特的练习方法，就是用清水兑洗衣粉来模拟奶泡，以酱油来代替咖啡液，日复一日的反复打磨，把控力度和状态。那凭借着持之以恒的付出，短短大半年的时间啊，赵奶奶也是快速掌握了咖啡的制作、简餐的烹饪等多项技能，从咖啡小白蜕变成了全能的店主，也是成功的盘活了这间濒临停业的咖啡店，让小店呢也是重焕生机，成为了老城街区人气满满的温情祭奠。哎呀，这个事情看完之后真的就是会让人有一种自愧不如的感觉哈。你看像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也会在自己的媒体上啊，自媒体平台上或者是朋友圈里去发一些这个精致的下午茶照片，对吧？但是呢，经常脑海当中会一闪而现一个念头，就是咖啡自己能不能学，自己去认真的了解了解不同的咖啡豆的这个品类啊，来自不同国家的咖啡豆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呢深烘浅烘该如何去把握，包括自己买着咖啡机，你看无数次的脑海当中都经过了这样的一些想法和瞬间，但是从来没有付诸于实践。就经常说嘛，年轻人其实才是拖延症最严重的这个年龄阶段和区间，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拖沓而导致很多想干的事情都没有干成。反观呢，这位赵奶奶，人家主动的去学习，凭借着不服输的这种韧劲儿啊，成功的盘活了快要停业的咖啡店，何其厉害呀！10多年来呢，仍然坚守在咖啡店里面，初心不改啊。多年来呢，赵奶奶是始终坚持用心做好每一杯咖啡，坚守着纯粹的正统的口味，而且呢从来也不靠花哨来营销，凭借的就是真诚和匠心，留住了很多来的顾客。很多人也都表示说了，我们都是回头客啊。不少的市民和游客呢是专程前来打卡的，在氤氲的咖啡的香气当中去感受着老城的温情。同时呢，这样的一个小店也成为了大家治愈身心、汲取正能量。很多的老姐妹表示说了，我们也想不断的去学习、去探索自己有没有更多的可能，自己能不能学到更多好学的事情，让自己的退休生活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彩，是吧？赵奶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了，我将秉持着初心，坚持用心经营门店，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坚守小店，服务邻里邻居的，也为我们的街区增添烟火的温度。那如今呢，年过八旬依旧热爱生活，坚守热爱啊，我相信在赵奶奶的身上也是看到了她用实际行动来诠释了
当新

世代的老年群体遇上了潮流的这一份豁达，这一份担当，也是打破了很多人养老就是清闲躺平，甚至是会觉得说，哎呀，这退休生活是不是会无聊的这样一个固有认知，对吧？如今呢，这位银发咖啡师依旧是坚持在老城的街巷当中，用一杯又一杯醇香的咖啡温暖人心，用热爱和坚守活出了最美的晚年模样，也让青岛老城的烟火气息呢是越来越醇厚动人。我相信在他的身上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的光芒和力量，也能够感召着很多可能退休之后，尤其啊，我觉得很多人他退休是有焦虑的。在退休之前，包括像现在我这个年龄哈，经常还跟我妈聊呢，我说我什么时候能退休啊，然后我妈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我。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我啥时候能退休啊，可是呢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真正到了退休那一天，他是开心的，是兴奋的，可是转眼第二天起床的时候，他会有无比的这种失落感，会觉得说了，哎呀，从今天开始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了，甚至会衍生出来一种自己不被需要的这种空虚感。所以在赵奶奶身上呢，也是给我们活出了很好的样本吧，就是任何时刻其实只要我们自己想去做，想去学，其实我们都是可以给自己找出事情来干的。前两天在这个抖音上呢，刷到了一位博主啊，也是白发苍苍啊，但是我觉得人家可能是追求的是这种潮流，然后呢发布的就是自己，他当时更新是自己还有30天退休，29天每天一更啊，表示说了还有多少天退休。等到真正自己退休的那一天，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份优雅的洒脱吧，就是这一位退休的阿姨呢，怎么说，我觉得首先人家经济上肯定是比较富足的，有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能够花在比较高雅的活动之上哈。但是看到了之后呢，也会让我感觉到，就是退休之后原来真的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当时发了一篇视频呢，正好是他退休第二天的事情，他去尝试了年轻人的拼豆，去喝了一杯下午茶，然后呢去找了这个地方读书，然后呢自己开车在街上随便溜达溜达，偶尔确实也会滴落几滴眼泪，毕竟自己的生活要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未来是怎么样的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不知和迷茫。但是在他的整个一天的流程下来之后，会让我看到的就是生活真的是被自己过起来的。无论我们是周末的休息，忙碌的工作日，还是退休以后的生活，只要我们想，只要我们还敢学想学，只要还能够动起来，我觉得我们的生活都会是变得丰富和多彩的。小某微光说了，说范憨憨退休那大概应该是在2063年或者是65年的某一天，这个时间说出来真的是好遥远啊。既然它遥远，那不如就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主持好当下的每一期节目，让自己现如今的每一天的生活都变得有滋有味，对吧？说到有滋有味，真的那就得靠吃啊。今天呢，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呢，也是跟各位来聊一聊跟水果相关的话题，问问大家平时生活当中都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哈。尤其你看马上到夏天了，夏天是水果泛滥的季节，有越来越多我们爱吃的水果都集中在夏天上市了，而且价格上也会非常非常的便宜。那每年夏天有什么是你必须要吃的吗？在我的心中啊，我排一个排行榜的话，芒果永远是第一位的，然后西瓜排在第二位。小的时候真的巨能吃，就是那个西瓜怎么说呢，要让这个父母啊买一半西瓜，或者说你买一整个都行，就那一半我能直接捧着拿一个勺在里面挖着吃，一下午的时间全部吃完。当时现在都在感慨说当时是怎么吃下去的，就这么爱吗？呀，知道了当时是怎么胖起来的。那一下午就是反复的跑厕所然后犯困，因为这个西瓜当中的糖分也迅速的升起来了，一个西瓜1/2一个下午解决掉。现在基本上是一天下午能吃着，就是到了夏天的话，一天下午能吃着1/8都会感觉特别特别撑了啊。所以不理解说当时的自己，哎，只能说还。

哎，长身体吧。项目微庄也是提到了说，等到下个月底，大连的高铁站呢又会出现了那个特有的人均小白箱一起运樱桃的这样的一个景象了。等一等啊，大连的樱桃马上就要上市了。我觉得在咱们周边生活吧，最常见的就是夏天大连的樱桃，冬天丹东的草莓。那年开车去这个丹东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街边卖的全都是丹东的草莓，个儿又大又甜。哎呀，对于好吃的水果真的是完全没有抵抗力啊。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呢？在夏天的时候又哪些水果是你会高频次购买的呢？那对于水果的口味，你是喜欢酸甜口的还是纯甜口味的呢？都欢迎和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的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播客云雾见云雾说了说，哎，我还是比较喜欢采摘，就采摘樱桃、采摘蓝莓、采摘草莓都是我的最爱，动手能力很强嘛。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摘樱桃的啊，因为有的时候去到那儿你会发现，小时候家长不让干的你全干了，就比方说上树啊这之类的，是不是？而且那个时候是父母唯一允许你上树的时候，哎，你再往上爬爬，那个尖上面那个樱桃好吃甜，你给妈妈爸爸摘着那个上面的，唯一一个被公开允许上树的环节呀。这平时上着树赶紧给我下来，那皮呢，是吧？这给身上整的埋汰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不会被说呀。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是跟各位来聊了跟水果相关的哈，我们也来看一看，追寻一下子，就是说中国最好吃的水果到底长在哪里。根据搜罗出来的相关信息呢，你会发现好像有的时候答案真的不在一些大城市里头，而在一些名字不算小量的小城，这个小城他们呢是把一种水果种到了极致，把甜变成了城市的名片。所以夏天一到呢，这些地方又要进入到了最好吃的季节了。我们挨着地方来走一走啊，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到南方，因为我们都知道南方日照比较充足，温度比较高，适合一些水果的生长，而南方的水果呢大多数甜分是比较大的，所以第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广东的茂名。据说啊，全国每5颗荔枝就有1颗是会来自这里的。到了夏天呢，茂名啊几乎是整座城市都泡在荔枝的香气里面，从高州信宜到电白化州漫山的荔枝林啊，一路是扑向了丘陵和山谷。中国荔香这4个字放在茂名身上呢也是毫不夸张。而其实在这里呢已经种荔枝种了2000多年了。在高州庚子镇呢，说如今保存着大片的古荔枝林，部分老树呢是从隋唐时期一直活到了今天，依旧是枝干苍劲，年年挂果。这里也是著名的贡园所在地啊，也就是古代专供朝廷的荔枝很多就是出自这里的。不知道各位之前有没有读过那本书，或者是看过影视相关的《长安的荔枝》啊，就有可能是来自这里的呢。历经千辛万苦啊，要非要吃上那么一个荔枝，在古代运输那么不方便的前提之下，真的是损耗了多少的人力和物力。

荔枝这种典型的高温水果生长的。与此同时呢，云开山、云雾山等山脉又是挡住了北方的冷空气，让这里冬季很少有霜冻，荔枝树呢也就能够越来越稳定的过冬了。更重要的是呢，茂名这个丘陵众多、排水良好的山坡地，恰恰是特别适合荔枝扎根生长的。充足的水热加上山地的地形，也让这里长出的荔枝是甜度高、香气足，更容易形成稳定的风味。

知道各位有没有人喜欢吃荔枝的啊？而且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来剥壳的，打开之后就能吃，然后呢直接能够很好的就是去核。有一些水果你会发现咬到最后那个核是真的不好去啊，有粘连，对吧？我觉得荔枝是还好，而且荔枝很多的这个产品啊，包括像是饮品啊、饮料啊，对吧，包括像雪糕还有一些冰点都是可以广泛运用进去的。这也就难怪了，说古代啊，皇室明明如此艰辛，为什么还要吃上一口来自于广东的这个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哈、啊，描写了当时的那样一个场景，就是其实这一路上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是偏偏要吃上一口，或许真的就是在古代，它是至尊的美味。我们再来走一走，去看一看别的城市还有哪些水果啊？我们走到的是浙江的台州，来到了仙居。说这里呢是中国杨梅最顶的地方，在酸奶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杨梅哈，包括像是一些什么酸梅汤，是不是都有它的成分所在？而且我最喜欢吃的呢就是冻杨梅。很多的烧烤店啊或者烤肉店呢、啊、都会有啊、要么是免费提供，要么是点的这个小甜品，其实就是把它冻起来然后当成雪糕一样的在吃，好爽。而说浙江可能是中国最懂杨梅的省份了，因为全国约60%的杨梅呢是产自浙江，而浙江杨梅的天花板呢多数人都会指向的是台州仙居。这里杨梅种植面积呢常年位居全国第一，也是公认的中国杨梅第一县。仙居的地形呢是非常适合杨梅生长的，这座位于浙东南的小城被群山包围，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地貌，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格局呢也让这里拥有109座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大量海洋湿气进入到山脊之后呢，被层层的山脉阻挡，所以云雾长时间停留，降水也会格外的充沛。杨梅呢本身就是一种喜欢高温高湿环境的水果，你看啊，它和咱们的这个大连的樱桃就完全不一样，大连雨水一多樱桃就变得不好吃，而杨梅呢是属于这个高湿的环境之下才会让它越来越甜。而仙居呢恰好同时具备了山地雨水湿润空气与充足的光照这样的一个条件，三面高中间低的马蹄状的地形呢还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让山谷间的昼夜温差明显，杨梅呢更容易积累糖分。而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超过了80%，大片丘陵红壤呢是有机物质，酸碱度适中的，也让仙居的杨梅的风味这个风味呢是格外突出。而仙居杨梅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又大又甜，尤其是冬葵杨梅啊，个头呢经常接近乒乓球大小，远远刷新了很多人对于杨梅的认知。当地甚至是流传着一句话，以冬为首以仙为魁，意思就是冬葵杨梅里面呢仙居品质是最好的，咬开之后浓郁果汁几乎直接在嘴里爆开，高甜当中呢还略带一点点的酸味，既不会显得寡淡也不会显得酸涩，让杨梅的味道格外的浓。我们接下来再来一个地方品尝一个水果，也是甜分超高的。这个水果啊，酸起来是真的酸，甜起来是真的甜呢、啊。它就是菠萝，在广。

广东湛江徐闻有中国最大的菠萝海啊。说中国最会种菠萝的地方呢，不在海南，而在广东徐闻啊。这是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生产了全国约四成的菠萝。换句话说呢，就是中国每吃三颗菠萝，就会有一颗来自徐闻。大片菠萝田呢，沿着红土地铺展，因此还被称作菠萝的海。徐闻能成为中国最大的菠萝产区呢，首先靠的是自然条件。这里地处热带边缘，全年高温多雨，日照充足，非常适合菠萝这种热带水果生长。而200多万年前的火山活动呢，也是给徐闻留下了大片火山的台地和红砖壤土。这样的土呢，是疏松的，排水性强的，还富含有机物质，能够帮助菠萝去积累更多的糖分。气候和土壤的共同作用呢，也是造就了徐闻菠萝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甜。这里出产的菠萝呢，普遍汁水充足，纤维少，果肉脆爽，甜度非常的高啊，尤其是曲街镇一带哈，堪称是徐闻菠萝的核心产区。当地菠萝果形饱满，果眼均匀，果心儿还小。哎，突然就想到了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会切菠萝吗？就是从它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有外壳的形状，最后切成一片一片的。其实更大的难度，我觉得吃菠萝就是如何给它去皮。所以你看啊，在咱们的很多的商场，你会感觉到或者是超市，唯一一个和南方比较接近的点，就是南方的市场经常给大家处理食材嘛，甚至在一些地方都可以直接帮你把食材炒出来。而在咱们北方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唯一我觉得两个比较突出的服务比较周到的，一个是去鱼的内脏，再一个就是菠萝帮大家能够去皮，因为这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啊。而徐闻的菠萝呢，规模也是同样的惊人。这里超了60%的耕地都是和菠萝相关的，年产量高达70万吨，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菠萝第一线。每到采收的时候呢，成片的菠萝同时成熟，金黄果实铺满了火山红土，空气里都弥漫着浓郁的果香。有人说了，浓郁程度我要给到夯。提到南方的水果甜，那很容易就有很多人说了，那去三亚吧，三亚有好多好吃的水果，甜的水果。而在这里呢，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可以实现芒果自由。在三亚呢，几乎一年四季都能够买到新鲜的芒果，主要就是得益于当天这个当地的得天独厚的热带气候。这里位于北纬18度，属于典型的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全年温暖，全年平均气温呢约为25.5摄氏度，即便是冬季也很少低于20度。再加上年均日照的时长呢是超过了2500个小时，相当于是给热带水果提供了一座天然的温室。此外呢，就是地形上的优势啊，不同的海拔呢，也是形成了适合不同芒果品种生长的小环境。比方说，台农芒呢，多是种在低这个中低海拔；贵妃芒适合在更高一些的山地；而金黄芒呢，则是能够继续往高海拔延伸。山地分层加上套袋、防虫等技术改良，让这里逐渐的实现了全年供应。如今呢，这里的芒果不仅多，而且种类丰富。台农一号呢，香气浓郁，甜味直接，是很多人印象当中最像芒果的芒果。贵妃芒呢，核薄肉厚，甜中带香；澳芒呢，个头硕大，果实扎实；金黄芒呢，则是以甜度高、纤维少著称。哎呀，无论是哪样一种芒果，对于我来说，那简直都是人间的享受。天下水果在我这儿芒果第一。而三亚的芒果呢，现如今已经成为了国家地理的标志产品啊。如果继续细分的话，还会有玉纹芒、象牙芒、圣心芒、辣椒芒等等源源不断的品种，同时呢，也在不断的刷新着大家对于芒果的认知。有意思的呢，是这些甜派芒果之外，本地人却偏爱一种外地游客未必习惯的青皮芒，这个在一些地方也是。

是有卖的哈，包括咱周边的一些这个大型的超市里面，就是它没有那么的甜，甚至有一点点的酸涩。很多人呢是喜欢趁没熟的时候切片蘸辣椒盐吃。哎呀，怎么说呢，大概图的就是那股清脆和刺激。又或者说，有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你去到一些泰国餐厅吃饭，里面基本上都会有这样一道菜，青芒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说，当时吃第一口，哎，神奇的味道，没吃过，很惊艳。第二口可以再尝一尝，等到第三四口的时候，基本上这道菜就不会再有人动筷子了。那初夏一到呢，其实还有一种水果也是上市了，就是枇杷。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哈，我上周末的时候，应该是再上一个周末的时候去到了重庆，当时就看到人家手里面拎着哈，满兜子的都是这种黄色的果子。在此之前我好像真的没怎么见过或者没怎么品尝过，我当时就在想这是什么呢，然后我妈当时看了一眼说这应该是枇杷，甚至我妈在离开的时候最后一天买着都带回了大连。但是提到枇杷呢，你仔细搜索相关的资料，你会发现在江苏的苏州被称为最有江南味的枇杷城市。初夏一到呢，苏州就开始变甜了。在许多南方人眼里呢，枇杷是夏天真正的开场水果，因为它时令很短啊，错过往往就要再等一年。所以就在夏天刚刚开始，春末这个春末夏初的时候，需要集中赶紧的吃。而提到中国最好吃的枇杷呢，很多人第一句话就会想到的是江南枇杷看苏杭。苏州呢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产区之一，尤其是太湖边的洞庭、东山、西山，自古便以枇杷闻名。这里山水环抱啊，湖泊的条件气候，冬天所以不算太冷，而春夏呢是湿润温和的。枇杷呢，它是属于冬天开花春天结果的，对于低温风雨呢都很敏感，而太湖带来的水汽与温润的气候呢，恰好降低了冻害的风险，也让果实是成熟的更加稳定。再加上山坡地啊，排水良好，光照充足，苏州枇杷往往甜度更高，果香更浓，果肉也是更加细腻的。苏州枇杷最有名的呢，当属东山白玉，这里呢也是很多人把它称作为枇杷界里的爱马仕。成熟之后呢，果皮淡黄，表面带着细细的白霜，剥开之后呢，果肉几乎是像是玉白一样的，那因此呢也是得名白玉。入口清甜细腻啊，汁水丰盈，甜味柔，但是却很有层次。和白玉齐名的呢还有东山的白沙，相比于白玉呢，白沙的甜度会更高，香气会更浓，也是老苏州人的心头好。再晚一些成熟的西山的青种呢，则是个头会更大，甜里呢就会带一点点的微酸了，好像更符合一些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每年的小满前后呢，会有很多人专门跑去东山西山采枇杷，树荫之下呢现摘现吃，顺便带几箱回家，这几乎就是苏州人迎接夏天的一种固定节目。所以我们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水果藏在的就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城，或者说你听过这个名字却不知道原来这其中蕴藏着如此之甜的水果。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记作一个城市啊，也不一定一定是这个城市的景点，也可能就是一种味道。荔枝、杨梅、樱桃、芒果、枇杷，对吧？这些夏天的甜呢，也是趁着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写下的答案。所以不妨趁着时令，各位可以去到一座你认为最甜的小城，去品尝那一份最甜的水果。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我可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生意。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

0: 你我同行。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0: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0: 国潮正当红。
1: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2: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诗词中的美食，让我们跨越千年，闻到了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古代文人不仅能诗会酒，更是老饕，一顿饭一碗面都能酿出满腹诗情。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他们寻觅美食，穿越回那个烟火缭绕的时代。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作为好友呢，李白简直是古今称职第一人，天下挚友无二，竭尽全力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和天纵之才吹捧了他的好朋友孟浩然一番。其实呢，相较于作诗，关于吃这件事儿，孟浩然似乎是更风流。孟浩然这么一个才高八斗的人，居然两次三番都谋不到一官半职，可把当时的咸阳市长韩朝宗愁坏了。韩朝宗呢，特地去找他，约了一个时间，想要帮他去结交权贵，扩展人脉。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呢，左等右等不见人来，怎么办呢？派人去请吧。那人去了一看，发现孟浩然正和一位老朋友吃肉喝酒呢。来人说了原委，孟浩然还恼了，他挥挥衣袖说：“夜已饮，黄絮他。”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其他的事儿都靠边站，这生命当中只有吃肉喝酒才是最重要的。其实说到钟爱美食的孟浩然，我们就要说一说那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首诗呢，是孟浩然隐居鹿门山时所作。他应邀到朋友家吃了一顿简单的农家饭，在淳朴自然的田园风光当中，主客举杯饮酒，闲谈家常，临走的时候意犹未尽，于是约定说，重阳节的时候我们还要在这儿相聚，到时候咱们再喝一喝菊花酒。这首诗不难读，但是充满了趣味，展现了一幅盛唐时期的田园耕织图。其中最有趣的就是里边提到的鸡黍之餐。我们就来看一下诗歌的第一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我的朋友准备了家常菜，邀请我到他家去做客。这里面呢，透露了几个信息。首先，他的朋友并不是达官显贵，而是自耕自种的庄稼人。第二呢，这顿饭肯定

0: 并不是山珍海味，主要是因为有鸡有鼠。鸡就是鸡肉，鼠呢指的是现在我们知道的黄米。鸡肉加上黄米粥，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常见的食物，容易准备。因为我们都知道农家嘛，一般都会散养一些鸡呀鸭呀，那囤着一些黄米，朋友来了杀鸡待客，做着一桌子家常饭，真的是方便又亲切。这就是孟浩然吃到的第一种味道，家常味。既然我们说了说这是第一种味道，那么第二种味道是什么呢？这个就很讲究了。孟浩然吃的这顿小公鸡加上小米粥，既是实写，其实这里面也是有一个典故的。在这儿呢，也来和大家说一下鸡鼠之餐。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这鸡鼠之餐可不是简单的菜肴。像刚才我们说孟浩然吃到的是家常味儿，没错，这是家常菜，但是鸡鼠之餐它代表着真挚的友情。这就是孟浩然在故人家中吃到的第二种味道，那就是美味之外的人情味了。关于鸡鼠之餐的故事最早见于《后汉书》，后人又在不断地改写，那这个故事呢也是越来越丰满。故事说的是东汉时期有一个儒生范氏，他是山阳郡人，在洛阳求学的时候与一个叫做张绍的人情投意合，结为兄弟。两个人分手之时，范氏和张绍相约来年重阳呢就到张绍家去聚会。张绍说，蒙您不弃的话，我当设鸡鼠，就是小公鸡配上黄米饭，到时候你可千万要来呀。范氏答应了，两个人这才泪洒而别。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重阳到了。张绍老早呢就把蓄养的肥鸡准备好，还酿了几坛浊酒。到了重阳这一天，早早起来洒扫庭院，让家人宰鸡炊饭。张绍的母亲看到儿子这么忙活，忍不住就说了两句。他说，这范先生到咱们家来千里之远，我看也未必能够如约而来吧，咱们不如等他来了再杀鸡也不迟。这个老妈妈其实有一个心理活动，你这个朋友当时和你分别的时候只不过说了两句客套话，说哎，明年重阳节我们再聚，那你哪能当真呢？在家里面就这么一只值钱的肥鸡，咱们还是做两手准备，万一人不来鸡再宰了，这不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吗？千万别浪费了。可是张绍不管这些，他摇头对母亲说，母亲您有所不知，我这个好朋友啊是一个特别讲信用的人，他说重阳节来那必然今天就到，我想等他来的时候看到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鸡肉也煮好了，黄米饭也摆好了，那才叫真诚。如果他来了看见咱们家这只肥鸡还在鸡窝里活蹦乱跳，那不就显得咱们不真诚了吗？他的妈妈说，有道理，我儿子的朋友一定是守信之人，说来就一定会来。于是张绍和妈妈就把这只肥鸡宰了，黄米煮了，就这样等着范氏的到来。张绍一大早就站在村庄门口守望，这一等呢就等到了晚上，始终不见人影。一直到深夜，他才隐隐地看到在黑夜中有一个人从远处过来。张绍一看，这不正是范氏吗？于是大喜过望，赶紧把他请到草堂里，取来早就准备好的鸡鼠和浊酒，邀其入座。可是范氏好奇怪呀，他不仅不吃，连坐也不坐，就那样站在黑影当中。张绍不解，就问他说，老哥，你这是怎么了？范氏 这才说了实话。他说上次分别之后，他没日没夜的忙，居然真的把重阳节这个日子给忘了，直到邻居上门来送菊花酒，他才想起来原来已经是重阳了。这可不是一般的节日啊，这是到了和张少约好的到张少家去吃小公鸡黄米饭的时间。他本来想立刻启程，但是盘算了一下，心里一凉，因为范氏和张少家相隔千里，即便他快马加鞭，可能还是需要好几天才能赶到，到那个时候想必这顿饭早就凉了。那我们之前说了，范氏是一个守信的人，他要去赴的这个鸡黍之约可不是简单的一顿饭，这是和朋友的约定，这就是一诺千金呐。那怎么样才能不爽约呢？范氏听说人死之后可以魂行千里，所以他干脆拔剑自尽，以死来赴鸡黍之约，这就是鸡黍之交的来历。当我们听完这个故事，回头再去看看孟浩然的这首《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是不是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孟浩然写到的说朋友准备好的这个小公鸡小黄米粥，既是写实，他也用了范氏和张少鸡黍之交的典故，里边藏着很深的含义。他吃的确实是一顿家常饭，但又不仅仅是一顿饭，这一只小公鸡一碗黄米粥里边包含了故人他的好朋友的殷勤招待和深情厚谊。我们刚才也说了，说这个小公鸡和黄米饭还有美味之外的第二种味道，那就是人情味，就是这么来的。鸡黍当中的美味和人情味其实还不止于此，鸡黍还包含着第三种味道，那就是田园味，它是隐士潇洒自在的象征。在《论语微子》当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讲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跟随孔子出行，一不小心跟丢了。子路看路边有一位禾条杖人，也就是用拐杖扛着除草器的老人，于是他赶紧去问说，请问您看见夫子了吗？这个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说着就把他的拐杖插在地上接着锄地。子路一看这不是普通人呢，于是拱着手站在那里听候教导。老人看子路态度非常的谦虚，也缓和下来了，于是留子路到他家里过夜。杀鸡为黍而食之，同样也是杀了鸡做了黍米饭给子路吃。第二天子路终于追上了孔子，他就和孔子说了昨天的情况。孔子说，那这个人是个隐士啊，那么这个老人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一方面好像挺严厉的在说着孔夫子的坏话，另外一方面又招待了子路呢？这是因为这位隐士并不是真的讨厌孔夫子，而是想要说服他通过子路向孔子推荐一下宁静的田园生活，清静无为，隐居避世才是王道，你一个老夫子就不要到处乱跑了呀。这个故事说明，从春秋时候开始，鸡黍就已经不再是一道简单的菜了，这里面包含了田园隐逸的质朴与自在，这和朱门酒肉相反的田园之味。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和孟浩然有关的第二顿饭是内蜀公务餐，而且这顿饭了不得了，是和大诗人王维一起吃的。这顿饭吃的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呀。根据《新唐书·孟浩然传》的记载，孟浩然落地之后寄居长安，和在长安做官的王维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呢，王维悄悄地把孟浩然带进了内蜀，也就是翰林院。 唐代的办公机构都会提供不错的免费餐食，王维把孟浩然带来，既是一起看书聊天，当然呢也是想带着他的好朋友在这儿蹭蹭饭。可不巧的是，就在这个时候，玄宗皇帝驾到了，孟浩然吓得不轻，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介布衣呀，哪能就这么轻易见天子呢？于是赶紧躲到了床下面。那这个床啊，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很宽大的躺在上面睡觉的床，这个床呢是一种坐具，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沙发。玄宗皇帝来了之后，哎，好像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就到处看。当然了，王维是绝对不敢隐瞒的，就让孟浩然出来参拜。玄宗皇帝在那个时候是听过孟浩然的名气，于是哎，看到孟浩然了，说要不你就给我吟诵一首你的代表作吧。孟浩然就献上了一首《岁暮归南山》。这是一首什么内容的诗呢？我们来听一下。
1: 《岁暮归南山》，唐孟浩然。北阙修尚书，南山归壁庐。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不再在朝廷宫门前陈述己见，返归终南山我那破旧的茅屋。没有才能，君主弃我不用，又因多染病痛，朋友也渐渐疏远。白发渐渐增多，催人慢慢老去。岁暮已至，新春已经快要到来了，心怀愁绪万千，使人夜不能眠。松影月光映照窗户，一片空寂。
0: 我们大概知道了《岁暮归南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内容的诗了。其中有两句，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刚才也解释了，说呢，说我这个人呢没什么才能，所以呢被圣明天子抛弃了，而我呢又体弱多病，所以很多朋友也跟我疏远起来了。玄宗这个人他懂诗啊，他一听这首诗，这意思不对呀，这不是在埋怨我吗？于是非常不高兴，对孟浩然说：卿不求事，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这个是《新唐书·孟浩然传》当中的原文记载。什么意思呀？你不努力考试啊，你还怪我不赏识你，你这不是在污蔑我吗？就这样，孟浩然被唐玄宗打发回了襄阳故里。有人就调侃说，孟浩然这顿饭蹭的呀，把前程都给蹭丢了，实在是太不值了。其实呢，饭只是个由头，真正让孟浩然丢掉前途的，恰恰是他对官场的态度。他虽然也干谒也求官，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始终念念不忘的自然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简单生活，念念不忘的是鸡黍之餐的朴实味道。所以呢，才会在那首惹了祸的诗当中写到：南山归壁庐，不如回家隐居去吧。而这样的态度当然就会让帝王唐玄宗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在某种意义上说，孟浩然在内心深处是做出了选择的，而对他胃口的始终是山脚下的田家菜，而不是豪门当中的酒肉盛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孟浩然的第三桌饭。这第三桌饭呢，同样 也是和一个大诗人吃的。这个大诗人是

0: 王昌龄，这顿饭吃得怎么样呢？我觉得可以说是扼腕叹息。晚年的时候，孟浩然得了背疽，不得不回老家去养病。服药静养一年多之后呢，其实病情已经明显的好转，可以四处走动了。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朋友到访，就是王昌龄。王昌龄之前流放岭南，好不容易预设北归，立刻就来看望自己的好朋友孟浩然。孟浩然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朋友大难不死的回来，自己呢正好也是大病初愈，喜上加喜，当然是要大摆宴席了。袁钟馗、小公鸡、黄米粥之类的自然管够，可是光吃这些绝对不能够表达自己的喜悦。于是孟浩然请王昌龄吃了一道茶头鞭，这是一种河鲜，孟浩然平日非常爱吃，还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献坛作》，专门夸奖这种河鲜。
1: 《献坛作》，唐·孟浩然。石潭傍微玉，沙岸小银元，试垂竹竿钓，果得茶头边。美人逞间错，纤手快红纤。因谢路内使，唇羹何足传。
0: 这首诗呢，说的是自己亲手在石潭里钓出这种茶头鞭，然后再请美人用金锉刀把这鱼呢切成生鱼片，这就是他的家乡美食了。比起这个来，张翰老家的这个鲈鱼烩啊，简直不值一提。王昌龄来了，自然是要好好招待他一顿这个非常鲜美的茶头鞭。可是我们知道啊，疽是一种化脓性的炎症，按照传统医学的理论，它其实非常忌讳吃发物，比如河鲜和海鲜。孟浩然其实是应该通医理的，但是有人到访大喜过望啊，他根本顾不得其他，真是舍命陪君子了。《唐才子传》当中说，他是浪情艳血，食鲜即动而终。吃了这个河鲜之后，他的背疽发作，离开了人世，时年52。为了这顿饭，孟浩然居然是赔上了性命，这代价不可谓不大。回过头去想想，是不是有一点像《鸡黍之约》当中的范氏呢？也许孟浩然和范氏的确有相似之处，他们舍命相陪的理由，并不仅仅是一顿饭，而是对知己的承诺，对朋友的情谊。总之，在孟浩然的餐桌上，有浓浓的温情，有干云的豪情。与他同饮同食的有李白、王维、王昌龄这样的伟大诗人，也有那位不知姓名的故人。他的诗歌里看得到清新的田园，也看得到浩渺的江河。如果说李杜文章是大唐诗国里垂照万方的日与月，那孟浩然的作品则是我们梦回盛唐时最温暖的一点烟火。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病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

0: 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1: 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亲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赵大夫。上一期的节目啊，咱们给大家讲了说过度的劳累透支会伤害我们的心脏。那好多的朋友听完了以后都私信反馈说，终于明白自己这儿啊常年累月的那么疲乏呀、没劲啊，它到底是个啥原因引起来的。哎，这回明白了啊，它就是我们的心阳不足、心气不足。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一个啊比这个劳累更隐蔽、伤害更大，咱北方老年人最高发的这么一个伤害心脏的根源是啥呢？生闷气、憋心事。我们的身体啊，我这儿啊行医一辈子，纠正咱们大家呢，我们的身体啊，我这儿啊行医一辈子，纠正咱们大家呢这个最大的误区。咱说是暴怒伤人一时，闷气伤人一世，也就是说生了大气大怒，哎，它只是伤害我们身体啊就那一会儿，但是你要说长时间的这个生闷气，那可是呢伤害我们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你看那些个爱发火的啊脾气急的这些个人，说人家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哎，他这个气血呢反而通畅了。偏偏是咱们那些个隐忍、善良、爱操心、不爱诉苦的这些个中老年朋友，怎么样最容易把咱这个心脏啊给憋出毛病来。我年轻的时候啊，跟着师父呢潜心学医啊，经常啊到乡下去义诊。在乡下义诊的过程当中呢啊，就遇到过说各种各样的这个病人。我这个师父啊就经常拿这些个乡下的这些个病例来手把手的教给我，还给我呢定下了一条呢行医的准则，说这个凡人养心，治病先调心，养心先舒心。也就是说呢，凡事要想让人呢养护这个心脏，说治疗各种各样疾病的时候呢，先要调理这个心气，先要调理这个心脏的阴阳。要想养护这个心脏，那要先让这个心脏呢得舒展开，你不能够老郁闷着。那可是几十年前了，说我们师徒二人呐下乡义诊，他又遇到一个呢58岁的这么一个北方老大娘。说这老大娘这一辈子啊，那可以说是为人处事跟咱们绝大多数那些个善良顾家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那是一模一样。他这儿啊一辈子呢扎根乡下，勤勤恳恳，是任劳任怨，可以说是里里外外的这个琐事那全靠他一个人操持。上要瞻仰年迈的老人，下要拉扯儿女们来长大，说一辈子呢为家庭操劳，事事啊替家人着想，可是呢唯独从来不为自己来考虑半分。他这辈子最大的这个特点呢，那就是隐忍、心软、顾全大局，这一辈子不吵架、不翻脸、不发牢骚。说自己受了委屈呢自己往下咽咽下去，那有了这个烦心事的话呢，哎，自己琢磨自己消化，从来呢不跟这个儿女来抱怨，也不跟呢这个邻里们来诉苦，把所有的这些个情绪、所有的这些个憋屈全部都默默

默地憋在心里头，那真是日日内耗，夜夜思虑。说别人的都夸他脾气好，哎呀，性格温和，是难得的老好人。可谁能知道，说这份人人称赞的这个好脾气，却硬生生地憋坏了啊他的这个心脏。最开始的时候啊，这大娘的这个身体呢，哎呀，没有任何说明显的这个大病，没有啊，既没有这个胸闷啊刺痛啊，也没有什么心慌难忍，说唯一点一点小毛病，那就是呢脑爱长出气啊，坐着没事哎，就这长出口气，说干完了农活晚上躺在这个床上，哎呀，也是在那不由自主的就这么长出一口气。这心里头呢，那是时时刻刻的感觉到这个堵得慌，闷得慌，就好像啊有这么一团呢散不开的这个浊气在这堵着一样。睡眠呢也是越来越差，说晚上啊翻过来掉过去，哎，横竖睡不着，这入睡呢就特别的困难，就算说是勉强的睡着了，那也是呢浅睡多梦啊，就是睡眠很浅。你说睡着了吧，哎，他说他啥都知道，你说没睡着吧，哎，别人呢说他打呼噜呢，还老做梦，他这睡不踏实。说睡觉睡到半夜呀，哎呀，特别容易醒，那醒了之后呢，那更是思绪万千，说前五百年后五百载，成骨子烂芝麻，哎呀，越想越烦，哎，越烦还就越睡不着觉。可你说他自己受罪不？很受罪。可尽管如此啊，不管是这个大娘自己，还是家里边这个儿女啊亲戚，哎，都没拿这个当回事儿，觉得哎呀，这不上了年纪的人这个心思就变重了啊，就爱这么胡思乱想啊，说这个睡眠不好啊，这老年人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现象。说年龄大了，说哪有没点小毛病啊，哎呀，忍一忍熬一熬也就过去了。可是啊，大家都这么想，却没人知道这是啥呀，这是心脏郁结，心神受损的最初的预警信号。也就是说心脏这已经受到了损害了，哎，它放我们发出了这个信号了，但大家伙都不认识。就这么日复一日啊，月复一月的这么忍着哈，容着啊，这些个情绪的这些个憋闷呢，时间长了，哎，它就形成了啊实打实的这个心脏毛病。这个症状呢，它当然也就越来越明显，这个越来越折磨人。往后的这个日子里啊，但凡说是家里出现一点点的这个琐事纠纷，但凡是这个儿女们呢出现一点点的这个矛盾争执，但凡是这个生活上的有这么一点点不顺心的这个事儿，哪怕是人家旁人说一句无心的这个话，这老大娘这个心里啊立马就感觉到憋屈难受，紧接着呢那就是胸口这发紧，心口这呢发堵，心跳是骤然加快，那心慌心气的这个感觉呀是瞬间涌上心头。每次出现这个情况，那往往呢就要坐在这儿老半天老半天，慢慢的平复这个情绪，才能够呢缓过这个劲儿来。咱都知道北方这个天气呀，它阴天多，这个晴天少啊，风大寒凉，湿气郁结。说越是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呀，说今儿阴天了，下雨了，哎呦，天气沉闷的这个时候，这老大娘这个心里啊，她那种烦闷感呢，就会加倍，就会加重。说这个胸闷，胸口这个憋闷感呢，那是扑面而来，感觉到呢，说喘不上来气儿，坐立难安。说坐着不舒服，哎，这躺着他也不舒服。说吃点饭吧，没胃口。睡觉的话呢，睡不安稳。那整日里咱说他真是寝食难安，身心俱疲。
说这个阶段的这个难受啊，当时说呢，那就已经不是单纯的。

0: 也是比较少。说给这老大娘仔细的把脉之后呢，我这心里啊就特别的疑惑。那疑惑啥呢？那疑惑啥呢？说从脉象上来看啊，这老大娘的五脏六腑她没有啥太大的这个问题。啊，说这个血管啊也没有说严重的淤堵，这个气血的这根基哎也算是平稳。说按理来说，他就不应该，啊有这么频繁、这么折磨人的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症吧？说没有实病，没有劳损，没有这个受寒，可是呢，他这却是日日的胸闷，夜夜难眠，时时的心慌，说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那真是越来越差。他的这个身体呢，那也是一天比一天虚弱，说完全找不到这病根的所在。这我这琢磨半天，琢磨过来，琢磨过去，哎，也没琢磨明白。那没琢磨明白怎么办呢？当然就得去问师傅了。我就把这个大娘的日常作息呀、性格、脾气、秉性啊、身体的这些症状啊，哎，一五一十的就讲给我师傅听。我师傅听完了以后呢，也没去把脉，哎，直接人家就说出了这个根本的这个病根儿。说这番话啊，那可以说呢，让我这学医行医一辈子真是刻骨铭心，说时刻谨记。师父跟我说啥了？他说啊，人心藏五脏之中。说人的五脏有心、肝、脾、肺、肾。说这个心啊，它的这个功能和其他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那是息息相关的。他说心为一身之君主。那过去朝廷里边得有个皇上。说我们身体里边呢有个心脏，心脏就跟过去那个朝廷里边那个皇上似的，他主管着呢全身气机的运转。人这一生啊，气血通就百病不生。说这个经络通畅，气血流转顺畅，那你身体就健康，气机顺就身心安稳。啊，人的这个气机有升有降有出有入，说气机顺畅，那你这个身和心都是安稳的。心底儿啊，若是通透豁达，无阶无惧，说你这个人呢，说看问题、日常生活对各种事呢都很豁达，那你的气机就是顺畅的，就不会出现的郁结、郁闷的这些情况。那你这个情绪呢就能够正常的抒发，那这个时候这个全身的气血呀就会呢哎顺畅的流转，当然你这个心脏它也就呢安稳有力，日夜无忧。可是呢，如果说一辈子隐忍憋闷啊，啥事呢都不愿意说，啥事都不愿意到，都憋在这个心里头，思虑过度，爱生闷气，这个情绪呢，长时间的没有办法来疏解开，那这个浊气呢，就会郁结胸腔，那就气儿不顺了，那就堵在这儿了，气机就会阻滞堵塞。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会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这是我师父，哈哈，当年的一句一句的这么教给我。说常年的这个闷气郁结，反复思虑内耗，那人的血管啊就会时刻呢处于收缩的这个状态。这个呢是我在学了中医又学了西医之后感悟出来的这么一个情况。师父当年呢还特意的叮嘱我，这也是呢我今天要郑重地告诉咱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的这个大实话。当年师父告诉我啥了？他说啊，这种憋出来的这个心脏毛病，那是最隐蔽、最容易误诊。

也是呢最难治的。也正是听懂了哈师傅的这番教诲，我这儿呢哈不光是耐心的开导这位老大娘，教她呀放下执念，放宽心态，疏解情绪。这师傅呢还拿出了呢他自己一辈子的珍藏，什么呀？是一个代代传承的专属方子，叫古法治心方。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哎呀，想干啥就随他们去吧。孩子们都大了，说看问题的这个角度，看问题的这个过程，哎呀，比咱这些个老年人看得还明白。他呢也不再纠结生活当中这个琐事了，哎呀，这些个小事你要细抠那没完没了，那谁能完全对，谁能完全不对呢？自己这儿受了委屈啊，也不再憋着，得说出来，得道出来。有的时候呢跟老伴说说，那你不能老这样啊。有的时候呢啊，跟这些个邻里呀、亲戚呀、朋友啊，来诉说诉说心里的这些个憋屈、这些个委屈，哎，把这些个不愉快的这些负性情绪啊，给他倒出来。他原来的那些个烦闷呢，哎，都能够倾诉出来，就不再出现这个内耗。说没事的时候啊，出门溜达溜达啊，活动活动，散散心。咱们大家记着啊。在这个出门溜达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不仅啊看看周围的花花草草，咱的心情会舒畅，而且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助于啊经络的疏通，啊，说这个老大娘呢，放宽心情，凡事想得开，看得开，放得开，心态疏导，解心结，方药调理，通心脉，他这儿啊是内外双向养护。说外呢，咱们给他情绪的疏导；内呢，让他服这个古法治心方。说内外呢，双向养护，这个效果啊，真是事半功倍。他这呢，仅仅坚持了有半年的这个时间，哎，他的这个奇迹呀，可就出现了。那常年困扰他的那个莫名的叹气呀，还有这个胸口的这个憋闷呢，哎呦，彻底的消失。什么心慌啊、心悸啊，再也没有发作。说多少年反复的这个失眠多梦啊、夜卧不宁的这个情况呢，完全的好转，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那是焕然一新，吃得香，睡得稳，心直敞亮，心脏安稳，可以说彻底摆脱了这个多年的身心煎熬。也是从这个病例开始啊。我这儿呢，就彻底记住了这套啊，治心小药方的这个精妙之处，那更是一辈子践行。养心先舒心，通脉先解郁，内外同调，这才是呢，调治闷气伤心的根本。我在诊室里边啊，见过太多太多这些个善良的老大姐、老妹子、老大哥。咱大家伙都是一辈子勤勤恳恳、温柔善良，说顾家护家啊，一辈子呢不与人发生争执，也不随便的发火，事事呢咱们都能够包容，把最好的这个脾气啊留给别人啊，把最多的这个委屈和憋屈呢啊留给自己。咱说年轻的时候啊，气血旺盛。啊，心脏的呢动力也足，气机的这个运转也快，哪怕是有点这个啊憋闷呐、内耗啊，咱这个身体呢也能够快速的自我来调节、自我来疏解，说看不出任何的这个损伤。可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这个阳气的衰退，那气血减少，心脏的功能呢慢慢的减弱，那么。咱自我疏解情绪、调节气机这个能力，它就大大的下降了。那也就是说，咱年龄大了，啊，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不同程度的呢有所下降，那咱自我调节的这个能力呢，肯定也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时候，几十年的这个隐忍、内耗、落下的这个病根啊，那它就会。哈、啊，彻底的爆发出来，硬生生的呢憋坏咱的这个心脏，拖垮咱的这个身体。实际上说，像这样的例子呢，啊，非常非常多。你看，
前段时间呢，我这儿啊接诊过一个70岁的这么一个老大姐，说她的这个经历啊，和当年啊我和师傅接触的那位老大娘呢，简直可以说真是一模一样。说这位老大姐啊，她这呢也是一辈子操心劳碌，哎呀，年轻的时候操心丈夫，操心家庭，年老的时候呢，哈哈，操心儿女，操心孙辈，说家里啊，大大小小的这个啊琐事，他真是事事亲力亲为，啥事都得他去做，说别人做，别人都不放心，非得自己亲力亲为，哎，心里才踏实。可以说呢，那是事事放在心上，而且他的这个性格啊，细致较真，啥事我都得抠成明白了啊！你说不对，你不对，你怎么就不对？为啥你就不对？哎，啥事他就要较真儿，要细致，而且他还追求完美，说一点小事儿，哈、啊，一句闲话，啊，他都能够在他那个心里啊，一琢磨那就是老半天，一纠结那是好久好久，心里这呢反反复复的这个思量，那真是啊过度的内耗。咱说他这辈子啊最大的这个特点呢，那就是这个隐忍。哎呀，这个谁说句不好听的也忍着啊，谁做些个事过分他这也忍着，不管是儿女的不理解，还是家里生活的委屈，以及呢邻里的琐事，说从来呢哎他都不说，都憋在心里，从来也不是说把自己这些负性情绪说出来倒出来发泄出去，哎，不，都窝到心里。说这么一个情况，咱想啊，时间长了，你说一天两天，哎呀，也都不算啥，他就怕这个久而久之。那时间长了以后，这些负性情绪长时间在身体里憋着，那身体的毛病他肯定会越来越重。于是他这就出现了什么胸闷啊、发堵啊，无缘无故的就心慌心烦气躁，白天的时候呢浑身没劲儿啊，精神萎靡，那到了晚上呢睡不着觉，失眠多梦啊，半夜的时候呢容易惊醒，说天天的都处在这种煎熬的状态里。说他这些个儿女们呐，哎呀真不错，很孝顺，就带着他呀跑遍了各大医院啊，做了全套的那个心脏检查，什么彩超啊做了，心电图啊做了，说验血化验啊都做了。那检查的结果怎么样哈，所有的这个指标，所有的这些个数据全部都正常，没有任何的器质性的这个心脏病。说医生每次都说，哎呀你这也没啥呀，哎，没啥大事，不用吃药，甭管他。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难受，那是真的难受，那是真的煎熬，心里的那个憋闷，心脏的那个心烦，夜里的那个失眠，那真是一分一毫那都做不了假的。说这么难受，这么煎熬，这又不是时间长了，这也受不了，这怎么办呢？哎，找中医大夫看看吧。哈，于是呢，哎，来到了我这儿，说看完了他的这个情况，分析他的这个前因后果。我说老大姐呀，你这儿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心脏病，那没器质性心脏病怎么这么难受呢？这些都是功能性的疾病，你这一辈子啊，哎呀。这个待人接物，哎呀都是特别的这个包容，可是你内心呢有很多的时候心情是不愉快的，生闷气，憋心事，硬生生的憋出来呢，心脏这儿啊出现了这个亚健康。你的这个心脏难受不是说器官坏了，是神经和五脏六腑的功能失调了，气机郁结了，是这个情绪呀、啊、一点点的呢掏空了你的这个心脏的元气。说外观看起来啊，您这儿呢哎没发火也没动气，可实际上呢
你的心情是不平静的，这种不平静的心情导致了你神经的功能紊乱。

0: 造成了你这个血管在时时刻刻的这个收缩，全身的这个气血，它运行的它就不顺畅。那心脏呢，它的这个功能啊，在时时刻刻的呢受到透支。说这种损伤呢，它是一种隐形的这个损伤。说表面看一次两次不明显，可日积月累，长年累月，那比这一次暴怒、一次劳累的那个伤害，那可就要严重10倍、100倍了。他说：“那怎么办呢？”哈，我说这个呀，只要找着这个原因，治疗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啊，我呢给他用了这个治心方，慢慢来调理。说1个月以后，他这就回来复诊。呵，他说感觉了，赵老师啊，搞了好了很多很多，这比过去完全不在一个状态。说3个月的时候用完了以后再回来看，哈，那已经是神采奕奕了。咱说这个人老了啊，心窄一分，那病可就多一分。要说心宽一寸，寿咱就长一寸。很多老年人呢，咱这心脏的毛病，它不是累出来的，也不是冻出来的，更不是老出来的，那是哪儿来的？哈，是生气气出来的，是想事想出来的，是憋闷憋出来的，是纠结出来的。咱的这个心里啊，要是宽敞通透了，那咱的这个气机呢，自然而然啊，它就非常的顺畅啊，自然而然的气血就自然流转，那心脏呢，自然而然它就安稳舒泰，那所有的胸闷呐、心慌啊、心烦的、失眠的，哎，它就会烟消云散，心结一开，百病消散，这可是最省钱、最管用、最根本的养心良方。咱大家伙啊，要是拿捏不准自己的这个症状，哎呦，是不是这个心结郁结呀？是不是这个气机不畅导致的啊？咱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来放宽这个心态，怎么来疏通这个心事啊？咱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咱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会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Fine，Fine，Fine，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应急管理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5月30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5: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5: 好好好好，
7: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8: 跟着撒徒弟，
9: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1: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 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2: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呢，咱们大连的天空云层还是比较厚的，升温的话呢，也就是比较平稳吧，市区的最高温度20度附近吧，整体的体感说实话凉飕飕，但是为什么会一直都已经进入到了五月末了，温度好像一直没上来呢，哎，就是卡在了今天了，新的一轮降水马上就是已经拉开了帷幕了啊。主要的降水时间段呢是从昨天晚上开始的，一直到今天啊，据说呢整个的雨量是小到中雨，但是像市区的部分地区，旅顺、金浦新区、长海的局部地区还是会出现大雨的。那么同时呢，伴随着这样一场雨啊，我们的能见度也不是特别好，部分地区还会出现一个强浓雾。今天呢是5月26号的星期二，整个这一场降水啊是覆盖全天，但是有一点蛮妙的，就是今天虽然说这个大雨哗哗下，可是全天的温度呢好像比昨天还要再暖和一点，最高温度呢21摄氏度。哎呀，这一场雨啊就在今天这个强雾和微微小升温的过程当中要持续整整一天。明天呢气温开始回升了，最高温度23度左右，最低温度也在17-18度。星期四星期五呢咱们就是彻彻底底的晴好为主，市区的最高温度会直奔到27到28摄氏度，初夏的感觉呢也是扑面而来。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5月26号星期二，阴有小雨有雾，17到21摄氏度，相对湿度是85%到100%。明天呢是5月27号星期三，多云，17到23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0%到90%。5月28号星期四，晴间多云，18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45%到75%。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天气方面的内容啦，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和选择你的出行穿搭。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节目内容吧。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聊一聊2026入夏的第一条裙子，我选长长裙。很多朋友说，哎呀，夏天了，总是要买点漂亮的小裙裙吧。是的，那么尤其是对40左右的女生啊，我的建议是，就是那种很短的裙子啊，咱们非必要场合就不要穿了。什么叫必要场合呢？你比方说你在沙滩海边度假，就是当那个场景真的很适合你穿短裙的时候，或者说穿那种超短裤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不可以穿。但是在日常的情况之下，就是那种特别短的裙子，有一点稍微的，我个人的感觉啊，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观点啊，我会觉得它对于我们的年龄来说稍微的有一点不太得体。就是我更喜欢40左右的女生呢，在

你的日常通勤啊、工作啊、生活当中的时候，还是比如说以那种智性的感觉出现在这个公众的场合当中啊，这是我的一种感受哈。但是当然不是说那你就不能穿裙子了，因为裙子的选择太多了。你比如说今年夏天的第一条裙子，我推荐的就是长裙。那到底是怎么个长法呢？我们今天都可以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来详细聊一聊。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说一说 off duty。这个呀就是说下班了的意思，下班一下或者说偶尔你放空一下，其实出片就很简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的上下班的状态啊，有没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上班的时候很多人说班味十足，下了班哇我是一个多么的幸福的小女孩。然后呢，这两天我还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短视频，就是一个人行走在暴雨当中，他说谁敢想啊，昨天我还在阿那亚喝着咖啡呢，今天我就要到牛马工位上开始干活了，状态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就是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你下班后的一个出片的感觉怎么样。就谁说一定要度假时候才能出片，也不是的，下班后照样能出片啊。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人到中年之后的少吃和少说。其实网上有一个说法，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但是呢我们就是和大家浅浅的这么一分享，你也不一定非得要信。就是说人的一生大概是吃九顿食物，如果你提前吃完了，可能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每一次嘴巴馋的时候，或者说很想狂吃的时候，我都会在脑子里面过一段这个话。然后尤其我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的身体代谢变慢了。以前呢，我一天吃三顿饭甚至四顿饭我都不觉得撑。我有最夸张的一次，姐妹，因为我老家是延边的嘛，就吉林省延边州，所以呢我想想几年前就是回老家的时候，还特意去了一趟延吉。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特别多那个网红一条街，就是小吃一条街，那个就是延大门口的那一条街。因为实在是太爱吃了，大概是早上可能10点多钟到晚上5点多钟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吃了5顿饭。这5顿饭都是包含主食的哦，你也知道延边的这个饭它就是主食蛮多的，什么冷面啊、锅包肉啊、拌饭啊、锅盔啊，还不限各种小吃。我吃了5顿都没有觉得说哎呀撑到有多么多么的难受。但是我现在一天吃2顿饭，我晚上这顿饭稍微吃多一点，我都会觉得撑得很难受。那怎么样能够不难受呢？怎么样能够改变一个中年之后的状态呢？其实就是少吃。那么根据少吃之外，另外再给到大家一个小 tips， 就是少说。这两点你做好了，真的是可以改命的哦。好吧，所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针对着以上的几个内容和大家展开说说。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它是李荣浩《乌梅子酱》。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
3: Let's play。
2: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呢要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在这个夏天我们入手的第一条裙子。换季了嘛，总是要买一点新的小衣服啊，小裙子啊，小裤子。那咱们说裙子吧，如果说你是20多岁左右的女生呢，你可以有无限的选择，长裙、短裙、超短裙、百褶裙、连衣裙、半身裙，就都可以选。但是我是比较建议，如果说你已经是30加左右的姐妹，那么在你的职场，在你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当中，我推荐长裙。就当你遇到长裙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甜呐，步履好轻盈啊，就好像随处有惊喜，而且你非常非常的得体。就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那些艺人？比方说啊，高圆圆，就当她在生完了宝宝之后，你看她出现的一些场合，基本上都是长裙，但是她把长裙穿的那个美到不可方物。比如说我们先说长款的连衣裙啊，你不管是轻薄雪纺的，还是卡其布的，还是亚麻的，都会有一种很慵懒啊轻盈的感觉，就多了一些些浪漫的味道。你比方说就是最基础的也是最打扮人的啊，白色的雪纺连衣裙，它简直就是四个大字完全能够概括得了它，仙气飘飘。这也是夏天最减龄的单品了，你可以轻轻松松的穿出公主范儿。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那种长款的吊带裙，到脚踝的长度啊，也可以多那么一点点的端庄感。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在去海边拍照的时候，或者说你去露营啊，在森林里面就是那种感觉的时候，你一袭白色的连衣裙，我跟你讲，你真的是上大分。就当周围都是那种翠绿翠绿的颜色，或者说碧蓝碧蓝的天空，或者说清澈的海水的时候，你的那个长发微卷，戴一个墨镜，然后穿着一个白色的连衣裙，我跟你讲，就是 less is more， 你不需要太复杂的装扮，就真的已经赢了。连衣裙越长一些呢，就会越多一些些含蓄和金贵。或者呢，你如果想要走一点点田园风啊，森系风，你可以选择白色的碎花裙，长到脚踝，风格就从甜美变成了优雅，也会有一点点温婉的质感。那么如果说你喜欢更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通勤感觉的，你可以选择小黑裙。小黑裙的长款设计真的就是显高显瘦来的，还会多增加一些高级感，就会更加的适合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那如果你说我日常生活当中我可不可以穿小黑裙吗？当然可以了，完全没有问题。我哈，你看我每一年其实我也会对自己的衣服进行一些断舍离，但我后来发现就是历经了几年的裁员，但是依旧裁不到的，就真的是那种非常百搭的白裙子或者说黑裙子，而且都是长裙。讲真，我现在基本上已经不怎么穿短裙了，但是长裙我依然是非常非常爱的。就是你比方说我有一条小黑裙啊，也不算是小黑裙，应该是大黑裙，它是一个黑色的连衣裙，然后呢就每次穿上它有点莫代尔面料，但是它的那个摆是很大的，有很大摆的一条连衣裙。你穿着它，你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域当中，你去喝咖啡啦，你去逛街啦，甚至你去旅行啦，都非常的好看，很适合一些就是那种表达你很就是舒展的一些场景。然后另外呢，印花裙也 OK 啊，短款的设计会带有一点点俏皮的青春感，但是如果说你的印花裙是长的，反而会增加一个飘逸优雅的仙女气质和知性的魅力，很适合一些比较成熟的女生。然后另外呢，你可以在夏天选择一袭的白色的长裙，它会让这一季变得更有诗意。我为什么老在强调白色啊？因为呢，它纯粹优雅，而且它不同的材质也会拥有不同的风格。就如果说你是大女人，你可以选择那种长袍类型的，就是宽松一些的，就是不是很有曲线的那种，但是很高级。你可以去关注一下猪猪，猪猪有非常多就是那种袍子类型的长。

0: 裙非常好看。那如果说你是很仙气的女生呢，你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准备一个白色的有一点 A 字的那种小裙，不能叫小裙子，长裙，就是在温婉当中又带了一点点软萌的气质，就是很清纯也很耐看。再有呢，就是关于半身裙。其实夏天的短裙啊是很直白的，是很热烈，也是很奔放的。长款的半裙呢是克制的，优雅的，飘逸的，就是它露出最纤细的脚踝的那一部分，然后呢又比你大面积的露肤更高级，更让人遐想。你想啊，一条质感柔软的长半裙真的让你每一步都是摇曳生姿的。然后我最近呢，就是关于半裙，我有点爱上了彩色。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吧，彩色是有重量的，但是就看那个你的这个颜色和它的材质是不是相符。我看上了一个有一点点黄色，但是偏有一点微微的姜黄，带一点点姜黄调的一个长裙。然后这个长裙呢，它是有一点飘逸的材质，就不会说因为它姜黄色而显得有一点沉重，就会让整个大面积的色彩变得轻盈起来，又会多几分从容又淡定的魅力，很喜欢。然后呢，我就想同色系一点，我看那个博主上半身是搭了一个也是黄色的背心儿，我觉得不错，我打算买回来搭一下，看看我穿 O 不 OK。 那么如果说是短款的一个缎面裙啊，也会有一点点这个内衣外穿的感觉，但是你长款的缎面裙就完全不会有这种小尴尬，因为它稍微一短款就有一点像睡衣，就很多那种睡裙都是这个材质。可是你长款呢会有一点优雅和轻奢，你在任何场合都是 OK 的。你比方说你外面搭一个白衬衫，然后配一条香槟色的缎面长裙也很法式，无论说你是上班还是在咖啡馆，都会带着有一点点慵懒又高级的味道，就完全 OK。 然后另外呢，就是今年夏天蕾丝半裙不是又火了吗，这个长款的设计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优雅精致，很有女人味儿，而且还没有廉价感的。你再搭配一个宽松简单的 T 恤，就是很有那种轻松和时髦的氛围感，特别好看。尤其是像今年啊很流行的这种蕾丝的半裙呢，它是有一点点微透的一种感觉，那你就可以在里面再搭一个裤子，就是那种裙裤装，很好看，非常的有度假的气息。就是你真的可以关注一下那种能把裙裤装穿得很好看的博主，然后尝试性的去搭一下。另外还有直筒裙，它修身的设计呢就可以让你穿出曼妙的曲线感，长款的话还可以拉长你的腿部线条，显瘦又显高，还会增加那种端庄感。无论说你是正式的场合啊，还是休闲的夏日啊，都是可以穿的。你稍微搭一个比如说有一点修身的白 T， 然后呢这个白 T 最好是不要太长啊，就是正肩的稍微有点小修身的那种款式就可以，然后你底下再搭一个半裙，我给你讲，就是那种 H 型的线条会显得很高级。然后你的配色最好还是那种有一点同色系的丁达尔的那种，高级感就会拉满。再有就是夏天你可以选择赫本裙，就是伞裙嘛，长款一点的，我们就穿一个灵动和飘逸，很有女人味儿，或者说那种稍微带一点格子的也很好看。我今年夏天也蛮喜欢格子的，我最近有关注的两个博主，然后他们有一个是一个格子的一个小衬衫，还有一个是格子的长裙，我都有点喜欢，我都打算买回来自己试一试。想要有那种很诗意，赫本裙腰以上是瘦的，腰以下是舒展的，比例打造的就很完美，就是显高显瘦。赫本裙腰以上是瘦的，腰以下是舒展的，比例打造的就很完美，就是显高显瘦，然后又显得非常的优雅和高级。然后我建议大家，如果你们选伞裙的话，最好是要长及脚踝，它会更加的有分量感和高级感。好了，那么这一期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啦。我们关于裙子的，我们推荐了非常非常多的长裙，有连衣裙，有半身裙，然后呢各种各样的材质面料颜色我们都有推荐，你现在可以在脑海当中过一过了啊，看看你家里面有没有我提到过的这些裙子，那或者说你有没有想在这个夏天我新买一条裙子。所以呢对长裙充满着期待和爱的朋友们，你现在就可以赶紧拿出你的各种小软件去搜一搜了，我们可以多下单几条，然后回家搭一搭试一试，实在不喜欢的话也是可以退的嘛。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各位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2: fun far fun far。
1: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6: 多一分背后努力。
5: Let's play。
6: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想进入一个时空夹缝，去给一些流动按下暂停。看得见的时间尽头，我更想留一个瞬间变作永恒。烟火都有不同颜色，为什么我只能一种风格？爱费神，爱 fashion。

问候各位，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用几分钟或者说更长一点的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你现在人到中年的话，那么如何去进行改命啊，有多少人现在正在中年时间段了？我们给到中年时间段的标准，我认为啊，我心里面的中年时间段的标准就是生了娃之后，到这个娃大学考上大学之前，全都到人到中年。哇，我以前真的听姐姐啊什么哥哥们说什么人到中年不如狗，我都觉得还在开玩笑，然后现在进入到中年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中年真的不容易呀。那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中年过得更加的好一些呢？哎，我们给到大家两个 tips 啊，这两个小 tips 可能我刚一说你会觉得哈就这，但是请听我细细说来。第一个小 tips 就是少吃，第二个小 tips 就是少说。就是真的，你看哈，你身上有大部分的问题其实都是吃和说出来的。我们先说少吃啊，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觉得自己变慢，代谢变慢了这样的状态。我身边呢有朋友，就是男生哈，也是40多了，然后那个啤酒肚真的是蛮大的，因为他经常性的应酬嘛，然后呢应酬的时候就是要喝挺多酒的，就会有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社交很厉害，但是你知道一体检的时候，我的天哪，脂肪肝呐、什么尿酸高啊，什么高血压呀、然后医生呢也就会跟他说你这个是不行的，他也就是很害怕。后来呢就开始过午不食，晚餐呢就是只吃半碗饭或者说一碟青菜，然后几个月下来，哎，肚子一点点小了，人精神了不说，打呼噜的毛病都好了。所以真的人到中年左右，你的身体哈就像一个老房子，塞的东西越多垮的就越快。就小的时候咱年轻的时候吃饭吃的是欲望，中年之后吃饭吃的是续命。我真的，我以前是完全不理解这件事儿的。就之前我们台里面有一个姐姐，然后呢她就说这个有一天呢也是外地来朋友了，然后就带外地朋友呢来到我们大连的一个老菜馆去吃饭。那个老菜馆我也去过，真的是很好吃，但是咱大连老菜有一些，比方说什么红油肉啊，什么就是那种炸的上面挂糖醋汁儿，那个叫什么松鼠鱼，对，就是这种呢，它的口味是稍微有点重且有一点油腻的。所以他说呢，他晚上因为好吃嘛，就多吃了一点，多吃一点呢就吃完之后觉得咸，咸了之后就喝水，结果这一个晚上胃就很难受，然后第二天整个人也很肿。我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不理解，我说啊姐，我说你们刚

你这件事儿真的不是说你吃一口吃几口的你就解馋了，我是真的要吃得很饱才能够说 OK 我解馋了。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然后我也会有那种吃完了之后胃里面很不舒服，可是就是因为馋所以才吃的这样的时候。OK，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生嫌弃，不要什么垃圾情绪都往心里咽。你比方说啊，我有个朋友呢，他是做销售的，然后呢，就动不动和客户之间呢，或者说和同事之间呢，也会有一些很不愉快的情况。但后来他说，你知道吗，小佳，我想通了之后，我发现世界上只有两种事，第一种叫关你屁事，第二种叫关我屁事啊。当然了，话糙理不糙啊。就是你看你有什么的呢啊，亲戚攀比炫耀，那就说明他匮乏呀，需要外界的认可，别人在后面嚼舌根，那就说明他也确实是挺闲的。就是你千万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所以呢，人到中年之后的顶级养生，可能不是说什么山珍海味啊，海参燕窝呀，而是学会选择性失聪。我听不见，听见了我也当没听见，心里不装事儿，脸上不长斑。有多少姐妹就是你那个黄褐斑，你去什么医院又医美的是吧，又涂什么氨甲环酸的，它就是不好用。我跟你说就两招，第一招你晚上早点睡，你能不能做到，你就晚上十点躺在床上，你就刷半个小时手机，咱也不是说不让刷，最多刷一个小时，十一点必须睡觉。你坚持三个月，你就看看你啊，你就看看你回来你谢不谢我就完了。那么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呢，平时干净饮食，不要和孩子生气，他不是考不好他就考不好吧，船到桥头自然直，千万别生气。哎呀，就尤其是这个女生哈，人到中年压力蛮大的，你还得赚钱，还得这个教育孩子，然后呢你还得就真的没有时间给自己了。其实有的时候你现在看互联网上有很多的这样对于女生的一种共情，说真的不理解现在很多的中年女生，白天要上班，晚上回来要陪孩子写作业，然后呢等陪孩子写完作业可能还要再做家务，等结束了之后就是该睡觉了，那么你们的生活的乐趣来自于哪里呢，对吧，是这样的。所以你说他不长黄褐斑，他不那个什么，他也是一件蛮难的事情。这个时候真的把那些都放一放，哎，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对吧，就是心里不装事儿，脸上不长斑。第三呢，就是少吃那些无效社交的饭。就人到中年啊，饭局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等价交换，咱手里如果没有牌的，你就凭着请别人吃饭你就能够拿到机会，也许有但是很少。你就凭着请别人吃饭你就能够拿到机会，也许有但是很少。这种凤毛麟角拼概率的事情，我一向不认为它会在我的身上去发生。而且人生最怕的就是你通过错误的路径拿到了正反馈。就你比方说你有一次是这样成功了的，那你就会次次你会觉得我就请别人吃饭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你更应该做的事情是要让你手里面的牌变得越来越值钱，这个才是正道。就以前你发现你认为就是像我们父辈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多交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但后来你发现可能这个也不是这样的啊。就是真正人家能谈成事儿的，可能都是已经在这个会议室里面把事儿定完了，有时间的话吃个饭啊聊一聊，没有时间的话可能一个飞机就飞走了，就还是事儿是事儿，饭是饭，朋友是朋友，同事是同事。你真的你去参加那种哈，真是纯铺天盖地的就是吹牛的那种不办实事的饭局，你吃一顿都是折寿一天。最好的饭搭子就是你的家人，媳妇儿做的红烧肉，老公做的那个排骨才是真正补你元气的十全大补汤，好吧。那么以上都是少吃对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少说。你有没有发现啊，少说是一种改命的智慧。就是身边但凡是长了一张破筐嘴的人，他都过得不是那么特别的舒心。就是咱们不能老说哎我说话直啊，我说了你别不爱听啊，哎呀也就是我这么跟你说你别这样，你千万不要，你心可以直但口绝对不能快啊。增广贤文里面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就是你尤其是在职场当中，不是说教你诈啊，是要让你护自己周全，把你那个想说的冲动压下去。

0: 叫深沉，也叫稳重。另外呢，少争辩，不要想老用嘴巴赢别人，就是赢了道理，输了人情。你说这买卖你亏不亏？哪有那么多输和赢啊？尤其是在家里边，我就尤其是特别佩服那种哈，一定要跟媳妇儿争输赢的那种老爷们儿。好，你赢了。又如何呢？媳妇儿生气了，媳妇儿憋屈了，媳妇儿难过了，怎么你家里能过好？你就为了图个赢，有意义吗？没有。就有的时候咱们自己也是哈，一定要记得，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你一定要就是觉得说，哎，我就是这件事儿，我得把这个理儿说清楚的时候，你就先自己反省一下，闭嘴也是一种慈悲啊。第三个呢，少诉苦，因为越诉越苦。祥林嫂的故事大家不是都听过吗？是不是？就不要再成为第二个祥林嫂了。你的苦难在别人的耳朵里不过就是新鲜出炉的八卦素材。你老公不争气了，你孩子不听话了，你爸你妈又这个一哭二闹三上吊了，你觉得自己命真苦了，你就开始跟别人说，把伤口扒给别人看，没有人会给你上药的，只会招来苍蝇。罗曼·罗兰不是说吗，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所以呢，谁生活是一帆风顺的，谁没有点这个那个难过的事儿啊，难搞的一些情绪啊，对吧？要把所有的这些事儿变成向上的力气，这个才叫本事。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很有可能你在小的时候很喜欢做加法，吃啊，说呀，学呀，争啊，害怕错过，害怕落后，一定要赢啊。但是后半段呢，我们要学会做减法，要懂得克制，懂得闭嘴，懂得独处。所谓改命啊，它绝对不是说听完我这一期节目你就中彩票了啊，你就怎么着，你就出门你就采购食运了，不是，而是你开始掌控自己的身体和嘴巴了。少吃是避祸，少说是修福，能够做到这两样的人，福气在后边呢。中年不争长与短，口腹克制是良方，是非听听随风去，心宽便是上等舱。You look so delicious, the way your body moves, cherry lipstick kisses, sends me to the moon.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以乐以电波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 off duty。 其实关于 off duty 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太 get 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它不就是下班的意思吗？为什么在2026年的时候它成为了一种穿衣风格呢？是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松弛的一种美，但是这个松弛呢，一定是要经历过好像是一个成就感的事情之后才带来的那种松弛。因为其实最早啊，这个 off duty 的美它是被狗仔的镜头发现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呢，那会儿超模们结束了大秀，就会把那个 oversize 的风衣啪一裹，然后踩个平底鞋，手里握着半杯热美式，匆匆地钻到车厢里。可能他们的脸上还带着一点点残妆，发丝松散，可能衣服上呢，或许还有一些秀场的亮粉，但是他们那个脸上已然写着我已下班，世界勿 Q 的一个气场，真的比任何 T 台都迷人。有的还会再戴个什么大眼镜，就是那种下班后的状态，就是已经被一些当下的就是一些被社会身份完全吞没的人们植入到了日常当中。它已经不再是一段通勤的时间了，它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中间地带，在不得不和我愿意之间偷来的一刻闲暇。那么所以呢，现在啊，它就成为了当今打工人们的一个拥护的穿衣哲学了。它可能不像老前锋那样的显贵，也不像什么某某靠啊，就是那种流行，但是它很诚实，它诚实于我们真正想要的一种生活质感。你可以带着这样一个穿搭风格去会议室也行，咖啡馆也行，消失在傍晚的街道上也行，舒舒服服做自己也行，就是不需要做任何的让渡。所以呢，这种美就被叫做不上班的美。在被日历和 deadline 切割的支离破碎的生活当中，你始终保留着一块属于自己的呼吸空间，这种美就叫 off duty。 那么这种 off duty 它有没有一些固定的什么穿搭的模板呢？其实吧，你想想啊，当代人会爱上这种 off duty 的穿搭，它是一种来自于内心的微小的叛逃，就是我拒绝用衣着去表演完美，我用我的身体去诠释，我首先属于我自己，我随时可以切换到各种各样的生活模式当中，这是我们随身携带的一种出口。所以现在呢 off duty 它已经不再局限于某几件单品，它已经从一个审美偏好升维到一种生活立场当中了。而且 off duty 的它的这个穿搭的风格几乎是没有侵略性，什么奶油白啦、草木绿啦、亚光黑啦，这些颜色都以一种令人放松的方式在占据你的视线，偶尔有那么一抹低饱和度的蓝啦黄啦跳出来，也不是说为了抢戏的，而是为了表达，哎，我正好这两天天气不错，心情也不错。那么选择 off duty 风格的女生呢，也是对着消费有一种很成熟的冷静，她们不是说再去迷信什么场合专属那一套逻辑，而是有一种就是我很安全，我已经长期主义了，而且我现在很想放松下来的一种追求。比如说剪裁讲究但是面料放松的衬衫啦，比如说宽度恰到好处

0: 度的牛仔裤啦，比如说一双很衬脚的球鞋啦，就这种感觉，它不是懒，而是减法，是清醒，是一点点蓬松的发丝，是衬衫下摆略微不对称的弧度，是随意敞开的几颗扣子。所以呢 Off Duty 它的精髓就在于给自己做减法，少一点严谨，多一点自由。什么 T 恤配长靴，衬衫配球鞋，任何的场景当中都好看，而且永远松弛好看。场合间的流动才是 Off Duty 真正的舞台。也可以混搭，偶尔制造一点小冲突，时髦又自在。因为穿衣服这件事儿，本质上就是你在向全世界证明，此刻 Who are you？好吧，那么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女生爱上 Off Duty 的时候，都是因为它允许我们做回自己。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希望大家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错可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什么？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把歪的

0: 爱呢，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年轻那会儿，十几二十年前，我六七十岁的时候还经常要出差，天南海北的去给人家看病，其中有单位组织的，有特殊大领导请我，也有民间团体自发的，啥情况都有。进别人的开依维柯，我们单位的巡诊车，远到的就坐飞机。过去出远门的时候，我经常坐飞机。坐飞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从飞机上往下看，您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平时在地上觉得特别高大的建筑，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渺小的微不足道。以前觉得特别高的、特别陡、爬都费劲的高山，从飞机上往下一看，就跟海里的小波浪似的。这个时候您也许会想，原来人在世上如此渺小，我们的楼房从天上看就那么一点儿，里面却住着那么多人。所以人呢，站得越高，视野越广，您眼中的世界就越大。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呢？光速光绕着地球赤道走一圈，只需要 0.13 秒。可是光要走到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的边缘，需要120亿年。120亿是啥概念？我们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万，算比较高收入了吧，挣一辈子您也挣不来1亿，两辈子也挣不来。那么1亿年呢，那就更漫长了。人类的历史连猿人都算上了，才80万年。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大，用光的速度跑120亿年，那得跑出多远去啊？世界的空间有多大，我想象不到，您也想象不到。但是宇宙却在这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下形成了。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每个人只是宇宙中那个一点中的一点点，小到不能再小，小到极致。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多么伟大，

宏伟，再宏伟，您能有宇宙宏伟吗？古人讲，上下四方叫宇，古往今来叫宙。宇宙二字把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包含在内，而我们人是什么？是在巨大的空间上只占据那么一点点地方的小生命，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只停留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百十来年转眼就过去。所以说，咱们既然能有幸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之不易啊，何苦为难自己呢？很多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思想负担太重了，把自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儿了。好多病人觉得，我是一家之主，全家人等着我吃饭，于是我拼命挣钱，拼命加班，拼了命的付出体力劳动，结果怎么样呢？钱没挣下了，身体一团糟。人一旦被疾病盯上，老年人慢性的，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脑血栓，又是风湿骨病、慢阻肺、肠梗阻、尿毒症等等，只要摊上一样就很了不得，摊上两样三样能活着都非常艰难，生活上没有质量可言，没有盼头。当疾病找上门的时候，只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让人活得越来越失去自信，越来越痛苦。实际上，这个病是咋来的？是我们平时缺乏一些智慧，没给生活留有足够的空间。空间是什么概念？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您说，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弹丸之地，结果呢，到了那儿，我才知道，新加坡现在还留有原始森林没开发呢。我一听都很震惊。您说，他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留有空间。它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甸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盖起来再推倒再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

个药汤熬出来之后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不可能一眼看到底儿，一下定死。另外，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整个宇宙，我们人类已经探明的，连1%都不到。所以现在检测出来的药材里头的有效成分，在将来未必是最有效的，或者说，不光是已知的东西在起效，还有没探明的、没发现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混合物，成分非常复杂。那么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中药在熬制过程中，熬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胡家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胡家老高，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高的时候，事先要把药材和水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文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最大程度的吸出有效成分，然后融合。第二天再开火，第二次开火是午熬，用大火熬2个时辰，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就停火，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第五

天文熬，熬两时辰，听我，第六天午熬，熬两时辰，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停火，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停火，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反复静止，反复熬满50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胡家老糕。老糕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这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一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就应该叫无。有很重要，无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胡家老糕也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康复和喜悦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50，但是腰突却非常重，已经动不了了，开刀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他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5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5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5次小针刀做完，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专门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1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5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1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

事儿不像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找我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上杭州这一趟他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躺着还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但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瘫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七老八十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这才40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说我要是瘫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7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以前这7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要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彻底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了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1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1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来的时候还正赶上特殊时期，做完核酸检测确定不是别的原因才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

0: 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没把命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喝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五分之一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老膏能行吗？我说没事，胡家老膏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到浑身上下无处不在。所以胡家老膏从来不治单一的病，身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调一遍，哪出问题就管哪。这话说完不到十分钟，大概在喝完老膏七八分钟以后，突然患者肚子里一阵响声，咕噜咕噜的，像肚子饿了时那种叫声，但是还不完全一样，比那种叫声持续还伴随着长鸣音，某种东西流动的声音。我一听到这声，我就知道有门，这时候再加一把劲，就能更快地解决肠梗阻。我就拿了四根针，针灸针在患者的足三里和上际虚两个穴位行针，四根针刚扎进去，紧接着马上就通气了。患者往外排了几个屁以后，马上要求去厕所。就这样，老高为主，针灸辅助，很快这个患者就转危为安了，肠梗阻不是事儿了，剩下就是老病根腰突。腰突用胡家老膏慢慢调理必然显效，因为腰突和肠梗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腰突好转以后，能活动了，活动量上来，肠梗阻也不会复发。最后大概用胡家老膏超过三个月以后，他的腰突也不耽误工作了，能走能坐卧，啥也不耽误了。这位患者现在跟没事人一样，已经看不出来曾经得过腰突了，这才治了一年，效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腰突这种骨病能得上，往往就是四个方面的原因：过胖、过累、不正常的受力、拧了、摔了、闪腰了，都有可能腰突。再有就是老了，老年性腰突，这四种原因都可以用胡家老膏进行治疗。虽然成病原因不同，但方法一致，用上老膏以后，起效的速度非常快，几乎用上就好使。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有效地 预防这个病。肥胖的，我这儿有非常好的减肥方，大家有需要的，体重超标的，尽管打电话问，咨询我们场外大夫。同时也提醒老同志们，您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别贪图口腹之欲，要给肚子留有空间，吃饭不要吃太满，睡觉不要睡太晚，生活也是如此，不要太累。人这副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生病往往就是因为越界了，超越了正常的标准。想要健康，就要学会留有余地，跟天地学智慧，跟自然学宽容，做到天人合一，没有不长寿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些，下面时间留给大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呀，我天天都听你节目了，非常的敬佩你。
0: 是吧？好，谢谢你。
2: 你用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2: 你的胡家老高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0: 哎呀，别客气，您应能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高。
2: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肩盘给凸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人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到前年7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做完手术10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啊，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越是紧越是疼，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0: 那肯定啊。
2: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0: 越来越加重了啊。
2: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0: 难以忍受了是吧？
2: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 那个猴皮筋转。

0: 的那个感觉啊。
1: 嗯、
0: 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嗯，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1: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0: 胡老，真的是太难受了。
1: 嗯。
0: 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儿嘛。
1: 啊啊，
0: 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
1: 啊、
0: 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胡家老糕。
1: 啊啊，
0: 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
1: 嗯，
0: 这刚开始吃了五六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1: 是吧？
0: 这
1: 啊，
0: 对对对，五六天嘛、哎，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头皮筋好像就说那个皮筋好像
1: 松
0: 松了似的，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哈、啊，太
0: 好了。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
1: 嗯嗯嗯。
0: 吃的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
1: 嗯，
0: 以前那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0: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了，都不敢翻个身、嗯。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
1: 嗯嗯嗯。
0: 用上这个您这个胡家老糕、啊，大概就是。三五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
1: 嗯，
0: 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难得呀。
0: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
1: 嗯、
0: 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顶顶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嗯，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到难受的不得了。
1: 变化太大了哈！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八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1: 啊，
0: 就连之前的贫血，
1: 嗯、
0: 这胡家老糕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
1: 嗯、
0: 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嗯嗯，这是治了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0: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
1: 嗯、
0: 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
1: 嗯、
0: 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嗯，没错啊。
0: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1: 就是，
0: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了胡家老糕。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1: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糕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激发出来了，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

0: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
1: 哎，
0: 就这样，
1: 好好好，
0: 啊，再会，
1: 再见，啊，再见，
0: 再
1: 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3: 首先啊，胡老 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0: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0: 哦、
3: 有将近30年了。啊、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嗯、就有了高血压。
0: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
0: 嗯，
3: 低压嘛，大呀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有，哎，就住院治疗。
0: 嗯，
3: 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0: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
0: 哦，
3: 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0: 嗯、
3: 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
0: 哦、
3: 哎，便秘，哎，便秘，啊、嗯，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0: 嗯、
3: 都要服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0: 啊，
3: 哎，
0: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哎，
0: 嗯，
3: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是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0: 啊啊啊！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3: 哎，
0: 是吧？
3: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
0: 嗯、
3: 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
0: 你看看多快！
3: 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0: 啊啊，
3: 痰一咳出来、
0: 嗯，
3: 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0: 太好了，
3: 哎，就是、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
0: 嗯，
3: 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0: 嗯、
3: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0: 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嗯，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
0: 嗯、
3: 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0: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3: 嗯
0: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

0: 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1: 对的，对的，
0: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0: 你看看。
1: 哎，太好了！
0: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您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1: 太好了，
0: 啊、
1: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1: 好吧，
0: 坚持用吧啊！
1: 是的，是的，
0: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1: 是的，
0: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1: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1: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0: 多联系吧，
1: 谢谢
0: 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0: 啊，欢迎您，
3: 哎，加了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0: 是吗？啊，
3: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啊、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0: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
0: 啊，
3: 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0: 嗯，
3: 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0: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0: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0: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
0: 嗯，
3: 那也没办法呢。
0: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
0: 啊，
3: 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
0: 啊，
3: 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是在105。
0: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0: 哦，
3: 天天吃药。
0: 嗯，
3: 说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0: 嗯，
3: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
0: 嗯，
3: 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
0: 啊，
3: 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啊，
0: 嗯，
3: 都说

0: 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1: 嗯，
0: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1: 那可不是吧？
0: 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呐、耳鸣啊，这都经常的事。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走不稳。就怕给摔了，
1: 那
0: 一个
1: 是
0: 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1: 嗯，
0: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这用上三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这见效还是挺快的。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这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那
0: 特别的好。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太好了。
0: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那很正常了。
0: 可把我高兴坏了。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恶心呐、走路没有后脚跟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膏已经对症了，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这
1: 你看多好。
0: 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没错。
0: 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得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胡家老膏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

0: 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呐、啊，很好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椒老高，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1: 嗯，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你，谢谢谢谢你。
0: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我祝您长寿健康啊，用胡椒老高会得到必然的健康的结果。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人在睡觉的时候比坐着看电视所消耗的卡路里还多。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时，身体其实并没有完全休息，而是在进行着一系列重要的生理活动，这些活动都需要消耗能量。在睡眠期间，身体的器官仍在运转，细胞在修复和再生，免疫系统也在工作。例如，大脑会对白天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储存，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保持着基本的功能运作。相比之下，当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身体的活动量相对较少，新陈代谢速度也较慢。所以别以为睡觉就是在偷懒，实际上身体在默默的努力工作，消耗的卡路里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世界上呢有这样两种人哈，一种人总能一觉睡到天亮，另外一种呢却会在晚上被尿憋醒，然后就非常不情愿地走向卫生间。这两种人的数量其实差不多的，18岁以上的人群夜间排尿大于等于一次者占57.5%。但是呢，这两种人到底哪一个是更健康的呢？首先哈，一觉睡到天亮不起夜，那肯定是健康的理想情况。但是呢，会起夜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说就不够健康，只要次数有限，没有其他的不适，大概率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晚上起夜的次数超过一次，或者以前一直都不起夜的人突然开始起夜了，那可能就要小心了。如果说你白天的排尿非常的正常，24小时总尿量也是正常的，只是晚上有起夜过多的情况，那可能是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啊，它的分泌呢是会在凌晨4点达到顶峰，是日间的9倍。而有一些夜尿症患者呢就丧失了这种节律，也有可能是睡眠障碍的问题哈、比如失眠症、睡眠呼吸暂停、发作性嗜睡症、周期性腿动、唤醒障碍等等，都是有可能引起夜尿症的。如果说你除了晚上总是起夜，白天上厕所的次数也是明显要比别人更多的，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些可能会导致尿频和尿量增加的疾病了。排尿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啊，它涉及到了肾、膀胱、前列腺、尿道等多个器官，可能性呢也是非常多的。如果是整体尿量增加，可能是控制不佳的糖尿病啊、尿崩症啊，以及某些严重的肾病，比如是急性肾功能损害等等。如果是总尿量正常，单次尿量减少，次数增加，那可能是膀胱、前列腺、尿道、妇科疾病等问题。

你知道有多少美食被无知谣言打入冷宫了吗？有多少伪科学在民间兴风作浪？今天呢，我们就要为他们来辩中间。被告一号呢，就是蛋黄，罪名是蛋黄胆固醇过高，要少吃。所以很多人啊，只吃蛋白，把蛋黄给扔掉了。特此声明，这个是对蛋黄的误解和浪费。首先呢，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说多吃胆固醇会导致高血脂或者是心脏病。其次呢，健康的人一般不用特地的去关注自己饮食中的胆固醇摄入量。更重要的是哈，蛋黄当中呢还是有很多营养的。蛋黄当中蛋白质是牛奶的5倍，钙和牛奶相当，维生素 A 是牛奶的20倍，含铁量跟猪血相当。被告二号呢就是皮蛋，罪名说铅超标的皮蛋吃了容易中毒，这个都是老黄历了，家人们。现在的皮蛋哈，早就已经改邪归正了。2014年开始，国家出台了规定，不得使用含铅添加剂。现在呢，正规的皮蛋制作哈，大多是采用无铅工艺，皮蛋的重金属含量已经大大下降了，而且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和膳食参考摄入量，正常食用不用担心中毒。但是呢，皮蛋也并不是完美的，在腌制过程当中啊，含钠量会比鲜蛋要高一些，所以平时吃的时候呢要注意量，而且要少放盐。被告三号呢就是罐头食物，罪名说罐头当中含有很多防腐剂，然后没有营养。首先啊，最大的罪名是不成立的，罐头是一种不需要加也不允许加防腐剂的食物保存方式。让罐头保鲜的是物理灭菌工艺，高温高压灭菌加上密封包装。美国的一个大学呢曾经比较过新鲜蔬果和罐装蔬果当中的营养成分，结果显示说哈，两者中的维生素 E、 类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矿物质含量是没有明显差别的。那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和多酚化合物罐头当中的含量确实低一些，不过新鲜的蔬果在储存、烹饪、高火、大火爆炒之后呢，会进一步的损失营养，相对来说罐头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罐头并不像谣言传的那样没有营养，充斥着大量的防腐剂。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它呢其实是应急储备的福音。被告四号呢就是冷冻蔬菜，罪名说冷冻蔬菜营养流失严重，不如新鲜的蔬菜。其实啊，某种角度来说呢，冷冻蔬菜可能比买好的然后你存到冰箱里的菜是更具有优势的。首先呢，新鲜蔬菜在运输和储存当中，它的营养是会持续流失的，随着保存时长的变长，即便是保鲜的蔬菜，维 C 的含量也是会大幅下降的。而冷冻蔬菜呢，反而能够最大限度的留住维 C， 不仅仅是维 C 啊，其中的矿物质呢也是几乎不受影响的，钙、镁、钾这样一些矿物质，化学稳定。比较稳定哈，冷冻之后呢含量几乎是没有变化的。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冷冻，像一些含水量比较大的蔬菜就不要盲目的去冷冻了，否则呢非常容易影响口感。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行为啊，它都是会加速变老、降低美貌的。今天呢，我们是整理了八个坏习惯，不做这八件事儿哈，真的可以省下医美钱。第一个就是睡不够，一次睡不够呢，就会让你看起来没有精神。如果长时间睡不够啊，就会出现皮肤表层细胞失去活力、胶原蛋白流失、皮肤失去弹性、黑眼圈、皱纹、皮肤屏障受损、皮肤水分流失加重，或者是引发湿疹这样的状况。第二个呢，就是不防晒，长期反复日晒会导致紫外线引起皮肤损伤，出现皱纹、晒斑、其他一些色素沉着、光化性角质病。皮肤丧失半透明、弹性减弱或者丧失，皮肤干燥、肤色暗沉。第三个呢，是不科学的减重。控制体重啊是件好事儿，但是过度、过快、不合理，都会使皮肤皮下脂肪减少，皮肤失去支撑和填充，松弛下垂，出现眼袋、法令纹和颈纹。水分和营养减少，皮肤缺乏水分和油脂，变得干燥粗糙，出现细纹暗沉。第四个呢，是吸烟。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啊，会导致皮肤缺氧、血管收缩，影响营养物质的输送，使皮肤变得干燥、暗沉、松弛。第五个是喝酒，酒精呢是一类的致癌物，它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导致血管扩张，使皮肤泛红，出现毛细血管扩张，影响皮肤的水分和营养的平衡，胶原蛋白呢可能下降，皮肤干燥、粗糙、失去弹性。第六个哈，就是甜蜜的诱惑，吃多了高糖、升糖指数高和升糖负荷高的食物，可能会促进糖基化反应，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受损，皮肤松弛，出现细纹和色斑。第七个呢，就是坏情绪，长期处于负面情绪之下，皮肤是会受到影响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慢，皮肤缺乏氧气和营养，面色变得苍白或者暗淡，而且呢经常皱

眉头也是会非常显老的。第八个就是笑，有研究显示说哈，如果微笑的时候我们露出洁白的牙齿，这个是可以让人感知年龄减少5年之余的。

本来以为啊，这个成年之后近视度数还会再长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搜索之后发现啊，很多人都有这类的情况，所以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不是说成年之后度数就不再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呢，近视度数依然是会长的，尤其是现在的人免不了长时间要对着手机啊、电脑啊这样一些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上涨，所以呢，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这个近视度数啊长到了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只要近视，各类眼底疾病的风险呢都会上升的，无论度数高低，比如说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落，还有就是脉络膜新生血管。不过通常来说呢，度数越低风险越小，中低度数近视的人啊，总体来说风险不大，不用太慌张，但是一旦长到了600度以上，这个就比较危险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眼科学会以及我国近视防治指南都是采用了600度作为高度近视诊断的标准。近视度数呢跟眼轴长度是有关系的，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长到超过26毫米。

球吹大了会更容易破，这个都理解哈。眼轴拉长，眼球壁被拉伸得更薄，那裂开的风险就会急剧上升。而600度呢，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对比中低度近视的人来说啊，高度近视的人呢，各种眼部疾病的风险都是会升高的。高度近视患青光眼的风险要高将近50%，高度近视需要做白内障手术的可能性要高17%，高度近视发生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是5到6倍，最极端的后果那就是失明。当然失明呢只是小概率的事件，而生活当中的种种不便是每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每天都在经历着的。低度近视的人呢不戴眼镜可以正常生活，但是高度近视的世界就是糊成一团的，不戴眼镜基本上举步维艰。就算戴上了眼镜，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的限制。大家可能经常在网上看到说高度近视的人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甚至吐槽说去游乐园只有旋转木马是安全的。高度近视呢，它这个眼球壁比较脆弱哈，极端的情况下呢，受到一些外力冲击，那这些膜呢，它就会裂开或者是脱落。像过山车、跳楼机、大摆锤这样一些刺激项目，像跳水、蹦极、滑翔伞这样一些极限运动，这样的极端状况啊，会突然的带来一些眼压的变化，那眼球壁确实有可能遭不住。不过呢，一般的运动还是可以做的，控制好强度和运动量，不要上升到剧烈运动的程度，惊扰到脆弱的眼球壁，这样就可以了。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从前呢，我还没有寻思过来哈，一个劲儿的往家里买东西。后来随着日子越过越久呢，感觉家务活也是越来越多了，我就开始认真的思考，发现很多家务呢，原来都是我们自找的，只要少买东西回家，干的活呢也自然就少了。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哈，也是一个不太想做家务的人，那家里的几样东西呢，你可以思考一下，看它还有没有留着的必要了。第一个就是客厅当中的地毯。地毯呢虽然说很精美，铺在客厅呢也是可以提升居家的氛围感的，但是它呢却让我们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力。一块地毯哈，用不了多久呢就会沾满了灰尘，还会滋生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细菌，尤其是家里有孩子还有宠物的，它更是存在一些隐患。所以说为了减少家务哈，扔掉地毯真的可以省好多事儿呢。第二个呢是多余的垃圾桶。我之前也是为了方便扔垃圾嘛，所以在很多角落都放了垃圾桶。垃圾桶太多啊，痛点呢也就随之而来了，它会滋生细菌还有飞虫，而且呢还意味着说你要清洗多个垃圾桶，还要给多个垃圾桶去套多个垃圾袋。所以呢扔掉多余的垃圾桶啊，虽然可能我们在家会多走几步，但是也真的省去了很多麻烦。第三个就是以满为患的衣柜。如果说你也感受过满柜子的衣服，但是却没有一件自己想穿的痛苦，你就会明白衣服太多呢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尤其是换季也是最最让人头疼的时候，你需要花大把的时间和力气去重新清洗整理和收纳。后来我就突然间发现哈，所谓的换季整理呢，是应该把那些不穿的衣服通通扔掉，只留下常穿的，这样衣柜就会清爽了，家务也自然就少了。最后要说的是笨重的茶几。有没有觉得其实茶几很鸡肋，每次收拾地面卫生的时候呢，都需要把这个茶几移来移去，而且家里只要有茶几啊，上面就一定会堆满各种你觉得你可能随时会用，但是好像又不太常用，而你又舍不得扔掉的一些小杂物。所以放弃茶几可能会为你的整理工作减轻不少负担。最后的最后哈，还是想说，其实懒呢也不算是一个缺点吧。有一些时候的懒哈，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智慧的生活的。

在深海世界当中呢，鲸鱼是可以轻松的潜入2000米甚至更深，但是钢铁做的潜艇呢却难以达到这样的深度，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鲸鱼的身体更强大，还是潜艇的设计有所限制呢？一个人丢到海里去潜水，不到4-5米的深度哈，就已经遭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肺的容量是有限的，憋不住了。于是我们就装上了氧气瓶，解决了呼吸的问题。然而潜到几十米还是会遭不住，这个为啥呢？是因为水压，深度每增加10米会额外承受将近一个大气压的压力。潜得太深，不光肺遭不住了，还容易把肚子当中的一些残余的排泄物挤出来。那为啥会有水压呢？因为重力，由于地球吸引啊，水分子呢会被吸在地球表面，而且不断的叠加在一起，所以这个潜水越深啊，就相当于在身上盖的水越厚，压力就会越大。于是呢，我们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把自己装在铁罐头里，让钢铁来承受这个压力，这样不就不怕压力了吗？于是呢，就有了潜艇。我们高中物理都有学过哈，世界所有的物质呢，其实都是由原子和分子来组成的，这就像是把沙子，刮大风扬起漫天沙尘，沙子四处乱跑，这个就是气态。沙子铺在地面上可以随便活动的，这个是液态。把沙子压成一坨变成岩岩，这个就是固态。不同形态分子之间距离不同，气态呢是特别容易被压缩的，而固态就非常难压缩。正常的情况下呢，一个实心的东西掉进海里，压力均匀地分布在所有方位，所以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变化。如果密度比水低，那水呢就会考虑说，要么把它压得实在一点，要么呢一脚给它踹出去，这个就是浮力。而潜艇呢，虽然是钢的，不怕水压，但是肚子里是有空气的呀。潜得深了，周围的水发现说，哎，不对劲儿，它有一部分不是同类，要么踹出去，要么给压实了。而这个肚子里的空气啊，也发现不对劲儿，压得我太难受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跑出去。外面的想往里挤，里面的被挤得很难受，想找个缝往外溜。夹在中间的潜艇呢，就遭了大罪了。原来均匀分布的压力变成了潮里的压力，那能不能遭住，就全看金属罐头的强度够不够了。今天潜艇

艇呢还是由零件组成的，有一些地方厚，有一些地方薄，中间呢还有很多接口，压力一大，有些部件可能就遭不住了。那鲸鱼为什么能够潜下去呢？鲸鱼学会了在潜水之前先大喘气，把氧气呢储存在身体的肌红蛋白里，慢慢的消耗，然后把肺部排空再潜水，这样的一种技能。所以你看哈，肺的问题解决了，那应该如何快速深潜呢？抹香鲸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抹香鲸呢是在脑门里塞满了熔点跟自己体温差不多的鲸油，潜水的时候呢就保持平静，鲸油凝固密度变大，所以呢就可以沉到水里了。而想上去的时候哈，大量血液呢可以流过脑门，鲸油就变成了液态，密度下降就可以浮出水面了。而世界最深的海沟呢，从1960年开始也会不定时的有人潜下去看看。所以就说哈，也不是说潜水艇潜不了那么深，单纯是造的时候啊可能就没想着让它潜那么深。

有一种让你老得巨巨巨巨快的饮料哈，很多人呢天天都在喝，可能还会头秃。咱们直接揭晓答案吧，就是含糖饮料，像什么奶茶呀、果茶呀、碳酸饮料啊、果汁儿啊、含糖的茶饮啊、含糖的酒精饮料啊，都是属于含糖饮料的。以前以为喝小甜水啊，图一时爽快的风险只是变胖，但是现在呢才发现，它给你打开了一条促衰的 VIP 通道，真的是喝一口。甜过初恋，喝几口青春再见，尤其是在晚上18点到次日凌晨的4:59，摄入含糖饮料很可能会加剧代谢失调，导致更严重的肥胖，从而呢让衰老速度加快。今年呢有一个研究显示哈，和完全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摄入超过300千卡含糖饮料的人，表型年龄要比实际年龄老了大约1.023年，哪怕是每天只多喝100千卡的含糖饮料，也会让表型衰老0.179年。什么意思哈，就是说每天只要你多喝一杯250毫

春的快乐水，人呢就相当于是老了两个月。小甜水呢带来的不只是皮肤的老化，而是身体全方位的衰老。比如说它会缩短端粒长度，加速 DNA 的老化。每天喝下350毫升的含糖饮料呢，端粒缩短的程度大约就是提前衰老了大约4.6年。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会伤脑的。跟那些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的含糖饮料或者是代糖饮料的人，患痴呆症的风险增加了大约34%。更恐怖的是哈，这种影响呢是不受遗传风险改变的。第三个呢，就是会让心血管衰老。有研究发现说呢，含糖饮料的每天饮用量升高355毫升，高血压的风险将随之升高11%。每天每增加250毫升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冠心病的风险增加17%。第四个呢，就是会让肺部衰老。摄入含糖饮料跟很多肺部疾病的发病风险是相关的。如果说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含糖饮料，那得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风险呢，大约增加了53%。同样的摄入量也跟哮喘风险增加22%是相关的。第五个呢，就是头发会直接离家出走的。每周饮用超过7次的含糖饮料的人群啊，患雄脱的概率是不喝人群的3.36倍。即使在考虑并且排除了其他影响脱发的因素，比如说什么年龄啊、体重啊、家族脱发史啊，频繁的摄入含糖饮料仍然是会使雄脱的风险增加大约1.78倍的。不久前呢，四川大学有一个综合的研究显示说，含糖饮料的摄入可能跟45种疾病风险的增加相关，包括但不限于肥胖、痛风、糖尿病这样一些内分泌代谢疾病，还有就是高血压、冠心病、中风这样一些心血管疾病、肝癌、胰腺癌、乳腺癌等多种癌症。人生风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4: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应急管理局。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5月30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4: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大家也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同时，我们的节目呢在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随时跟我们交流和沟通啊，可以给我们发文字的互动消息，都能看得到啊。怎么来发呢？大家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官微啊，大连都市之声，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其实今天这个天气我们得先多说两句哈，现在此时此刻外面还在下雨哈，有很多朋友说是不是今天这天有点漏了啊，咱们大连南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最大的雨量今天达到93.4毫米啊。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还要下多久哈，你看现在是大家马上就要下班了啊。据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来自大连市气象台的消息哈，今天南部地区的雨量比较大，最大的时候一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9.5毫米啊，大概出在旅顺口区的双岛湾水库附近啊。那么降雨的预报是这样的，预计一直到今天傍晚啊，也就是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雨是从大雨改到了中雨，但是这个雨量还是不小的啊，因为这两天已经有积水了，所以提醒各位开车的司机师傅一定减速慢行啊。那么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我们得到的消息是27号的下午降水才会陆续的收敛结束，也就是得到明天下午呢啊。而且雨停了之后就马上有雾，所以大连近海沿海岸以及内陆部分地区浓雾的天气能见度小于500米，要提前做好防范，是在27号的夜间可能会出现局部地区的强浓雾，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啊。好了，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各位随时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去选择空间，去选择世界，去选择
2: 冲水、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大家继续来听，陪伴大家走在回家的路上啊。今天你喝奶茶了吗？
1: 今天为啥要喝奶茶呀？
0: 哦，好像每天都得喝点小甜水儿。
1: 哎，好多人现在已经都习惯了。
0: 嗯，
1: 习惯性的点杯咖啡，点杯奶茶，
0: 这不是很平常的吗？
1: 搁手里拿着，
0: 哎，
1: 然后搁办公桌那摆着。
0: 哎，
1: 现在不有一种说法吗？说都不是普通的牛马了，
0: 哦，
1: 是水牛马。
0: 什么叫水牛马？
1: 每天得靠水维系着呀。
0: 啊，还真是。
1: 你看你办公桌上，
0: 啊，
1: 你去看啊，但凡就是坐班的那些人，办公桌上，
0: 嗯，
1: 都得放点水瓶啊、茶呀、水呀、咖啡呀、饮料啊、奶茶呀。
0: 咖啡不一定非得上中山去喝啊，哪都得喝，随时随地都得喝呀。
1: 哎呀，关键是你得会喝。
0: 会喝吗？那就有啥不会的呀，
1: 你就放嘴就喝了是吧？
0: 对呀。
1: 好，那我换一种说法，你会买吗？
0: 啊，
1: 你会点吗？
0: 不是，这玩意儿点个奶茶有这么费劲吗？
1: 我有这上那个外地去啊，
0: 嗯，
1: 就新去点杯奶茶，进了一店里边，
0: 嗯，
1: 我说那个来个奶茶，要凉的吧。然后人家说，那个我们这个有菜单啊，我们就有菜牌，你去看你要哪一个，完你就看啊，
0: 哦，
1: 你就找，点个奶茶呗，你顶多就是珍珠不珍珠，多糖少糖，对不对？
0: 对呀，
1: 加冰不加冰，常温的，
0: 嗯
1: 啊，下边写的蓝田仙人。
0: 什么东西啊？
1: 黛玉，
0: 哎，
1: 少年游，
0: 这什么，
1: 啊？还有一个店儿，上面写的是云朵盐水鸭，我那一脚都要退出来了。我说，哎呀，去错地方了吧？我不是想进饭店呢。
0: 买奶茶，然后你买云朵盐水鸭，
1: 嗯，
0: 你确实进错地方了，我觉得。
1: 就是到奶茶店里边，可能就你面前面临的可能一大难题，就是你看不懂他的菜单儿，
0: 就是。这他一般都是抬头看见上面的那些名字，是不是？
1: 对呀，有一个单儿嘛，上面有也给你写字儿啊，挺亮堂的哈，啊，摆在那个地方。那哪个呢？就很多奶茶名，你抬头一看，你就感觉像皇帝赐的封号。
0: 那还真是啊，
1: 根本看不懂。
0: 你就拿刚才你说的这个蓝田仙人，
1: 我上现场点，我都说不出口
0: 啊。我说我来一杯黛玉。
1: 就那个服务员能听懂，
0: 我怕宝玉都得跳起来啊！这什么名字也起的呀？
1: 对，就是你觉得奶茶挺基础的哈，你就点杯奶茶喝喝，那名不咋基础啊。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在这奶茶起的名字还真是挺另类的呀。
1: 你
0: 为什么要这样啊？
1: 哎，你说我点个奶茶，感觉点上人物角色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叫少年游，是哎呀，词牌名，
0: 你看还挺有文化。
1: 哎，你说云朵盐水鸭，这不就是道菜吗？这是在奶茶店的菜单栏上，
0: 真是千奇百怪呀，啊，无奇不有啊，
1: 你说现在奶茶名怎么这么抽象？
0: 谁知道了，这谁定的呢？
1: 就是也有一些简约款，什么好记的，
0: 嗯，
1: 对吧？你就大家现在可能熟悉了，记什么伯牙绝弦，
0: 那对对对，能记住了。
1: 青青诺山，
0: 是的，
1: 万里木兰。哎，你刚开始去的时候，你说这啥名我都不敢喝。
0: 哎，慢慢熟悉了，好像也就接受了。
1: 是，人就整什么原叶鲜奶茶牛乳什么放在一起，对不对？
0: 哎，
1: 但你就说这名儿，你为啥起成那样呢？还有万象春、花田屋、醒春山，
0: 你看都多好听哈，
1: 多好听！你摸不着头脑，干啥的？这是
0: 不知道，而且
1: 是画展。
0: 我发现啊，就是很多奶茶其实它那个味儿差不了太多。
1: 嗯，
0: 那你说它区别在哪儿呢？
1: 区别在名上
0: 啊。对，名是肯定了。
1: 我现在就觉得名，你再换一家，你出来你就说，哎呀，刚才山画茶没整明白，你换一家。生意如夏天，天天在向阳。
0: 你说的这个是茶名还是广告语啊？
1: 不食人间烟火，不食人间烟火，进来买什么茶呢？
0: 嗯，
1: 完了你再看下边有的呀，就是有那个小字儿给你介绍，
0: 嗯，哦，
1: 说这个茶底是什么什么偏什么口的，里边加了什么东西。但你光看名儿，你理解不了啊。
0: 哦，
1: 云深幽蓝，你觉得它是什么味儿？
0: 嗯，应该
1: 云雾质子，
0: 这个应该是品不明白的味儿。
1: 我觉得应该是香薰，
0: 反正就是云里雾里的带燕儿的，可能是
1: 就是云里雾里的，
0: 哦，
1: 就你感觉到挺抽象的。
0: 就怪不得现在奶茶你点完之后啊，那个单子特别长。
1: 对对对，
0: 啊，哦，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无论是对这个品牌的宣传，还是对这款茶啊，从茶汤茶底都放了什么东西，什么味儿，都给你讲得挺明白。
1: 这还是就是好多就是连锁的品牌，就每个城市都有的这种那饮品店，
0: 嗯，
1: 奶茶店，你还有一些扎根在当地市场的呢，对吧？
0: 就是咱不知道，
1: 你上南京，你随便走进一个 奶茶店儿，
0: 嗯，
1: 人里边可能上面给你写的是老树昏鸦，那你得点一个，我点一个老树昏鸦，下面小字给你介绍，出自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上语文课来了
0: 哦，就帮我回忆我曾经学过的语文常识。
1: 你喝什么？我点个做个闲人。
0: 哎，你确实是个闲人。嗯，
1: 苏轼的几时归去，做个闲人。我这啥味儿的呢？这可能是咸味儿。
0: 闲人吗？
1: 闲人是咸味儿的是吧、
0: 少盐啊。是啊，叫多糖少盐、
1: 你看你说从诗词里来，
0: 嗯，
1: 然后还有叫木樨清露，
0: 这怎么事、
1: 说这是哪句诗啊？红楼梦里啊有一回说呀，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鹅黄简上写着木樨清露，哼，那一个写着玫瑰清露，就咱俩出去点都得点这俩搭对喝。
0: 这俩我总感觉应该往身上抹
1: 啊，
0: 清露吗？
1: 要不就洗一洗，
0: 是不是？耍一耍，
1: 耍一耍这个词儿是，你这
0: 总感觉哈、它是清洁用品，
1: 就是觉得不应该入口。
0: 嗯，还真是，就张不开嘴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说苏州有一个就是那个茶店儿，
0: 嗯，
1: 叫梧桐姥姥。
0: 谁姥姥？
1: 梧桐姥姥，
0: 梧桐是几瓣的？
1: 你看，
0: 嗯。
1: 他取名的时候，他那些饮品啊，取名叫单身贵族。
0: 哦，
1: 躺平斜杠，
0: 哎呦
1: 啊，哎，还有叫女神，
0: 他这些倒是能听懂，
1: 对，但是你不知道他喝的是啥，
0: 他不知道什么味儿啊。
1: 比方说你点一个好事发生，
0: 嗯，
1: 及时已到，还有一杯叫辛苦了，
0: 辛苦了
1: 是什么味儿呢？
0: 我感觉应该是苦涩的味道。
1: 你都辛苦了，你喝这玩意儿还是苦的呢？
0: 我很辛苦啊，
1: 就是你这个奶茶比较适合什么呢？打卡。拍照，
0: 嗯，
1: 对吧？你上面有名儿、
0: 是，
1: 但你喝哪一个都不太好理解，
0: 嗯嗯，不好理解，
1: 嗯
0: 嗯，这名儿起的，
1: 我之前觉得什么青桔柠檬水名儿都挺长的，现在觉得这些简直太简单通俗易懂了。
0: 最起码让你知道这里面有青桔，还有柠檬，喝起来是酸酸清爽的味道。
1: 桃桃乌龙冰，
0: 你看这里面是桃味儿的带冰的，还能有点乌龙茶，
1: 你看是不是就能判断出具体的配料了？
0: 还是这样的好啊，
1: 还这样的还清醒一点。
0: 嗯，
1: 但是你发没发现奶茶就是个名就很迷糊，
0: 很迷糊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问问大家伙儿，你平时有喝奶茶的习惯吗？最近喝没喝到什么挺好挺怪的味道的奶茶？
1: 你给我们那个推荐一下，
0: 关键是它叫什么名儿？
1: 你当时是怎么有勇气看着这个名儿点的那一款？
0: 哎，你点之前你知道它是什么味儿吗？
1: 嗯
0: 啊，你按这个名儿点完了之后，你上去砸一口之后，你发现和这个名儿名副其实吗？
1: 就咱刚才说那些抽象的名儿不适合砸，轻轻的吮吸
0: 叫霞。
1: 霞一口，
0: 霞一口，对吧？
1: 那就得说刚才那个什么清露了，
0: 又开始耍牙了。
1: 哎、
0: 好，大家可以发信息，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全。
1: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今天和大家说了说奶茶哈，就是大家现在选择饮品的这个赛道挺多的啊，奶茶是一个，它也属于咖啡啊茶系列饮品啊，另外就是你会发现这几年好多的品牌也挤入到这个奶茶咖啡的这个赛道里面来了。
1: 对，
0: 对于我们最开始的绿色暖颜，对不对？到现在的什么某姓某迪啊。还有什么那个幸运啊，是吧，什么都有啊，
1: 哎呀，
0: 各种各样的名字。
1: 为了避开不做广告的嫌疑，这些名说的肯定很多人现在还在那猜绿色女人呢。
0: 绿色女人吗？或者你也可以管它叫披头散发，
1: 绿色儿的这跟那个破闷儿似的
0: 啊，对，
1: 猜谜语似的。
0: 然后这些名字呢，这个大家现在都比较熟悉了，包括他们的这个形象啊、logo 啊，是吧？颜色呀，哎，你一下就能直接想到啊，他家是什么定位，他家是什么定位。
1: 哎，但你有没有发现，光从名上来说，你跟奶茶形成鲜明对比，就是咖啡系列的饮品，就是名字一般都比较直接，对吧？你美式、冰美式，
0: 哎，
1: 是吧？你那个摩卡不摩卡？
0: 磨
1: 是不是
0: 磨不磨呀？
1: 加奶不加奶，你都能直观的感受出来。
0: 嗯，
1: 你想看你想喝哪一款，你看名你就直接可以下单了。
0: 那倒是，
1: 然后你说那为啥起名差别这么大？奶茶名就那么抽象，
0: 是不是让消费者就是让你云里雾里看不清楚，
1: 就让你先尝？
0: 对，盲点，
1: 是吧？你看从那个产品上来看。就是产品名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就这个名它直接面向消费者，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
0: 是
1: 对于多数产品来说，让消费者知晓产品类型，这是它的核心任务。
0: 对呀，
1: 另外呢，你还得通过一些限定词来展示产品的特点。
0: 举个例子，
1: 你比方说奶茶啊，名字当中一般要出现原料或者其他能够点名属性的词语来说明这个是什么，
0: 这很关键啊，
1: 是吧？你如果还有突出产品特色的字词，那就更好了，对吧？你比方说那个什么，有一家，对吧，叫孙策什么杨枝甘露酸奶昔，那你得说明它的名它是啥，你得有点限定词，你最主要的得告诉大家它是个奶昔，
0: 它而且它是杨枝甘露的那样的奶昔。
1: 对对对，
0: 至于前面这个姓孙的这个呀，
1: 就是他自己的名儿，
0: 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1: 对，你跟有啥关系？孙策爱喝杨枝甘露啊，
0: 那个年代有吗？
1: 对呀，就这么一个融合，对吧？你后边你不管是杨枝甘露什么雪城西柚，你都表明了它里边有什么东西。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这
1: 让人看不懂的名字你说咋解释？
0: 怎么解释？
1: 这很大程度上可能跟品牌的定位有关系。你一个品牌，你现在说每个城市都有这家奶茶，对吧？为啥人家做得好？人家可能就是营销的定位做得好，
0: 就是专门让你看不懂。
1: 著名的营销定位理论，它的核心观点就是在预期客户的头脑里边给产品定位。
0: 给定位，
1: 定位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呢？是创造出新的不同的东西，就是改变你头脑里早已存在的东西。
0: 哦，
1: 你具体到奶茶上分两步，第一步就是品牌明确自身的定位，你明确自身之后，第二步让品牌在顾客心目当中定位。
0: 哦，
1: 这个时候起名就很重要了。都叫奶茶，你知道谁家的好喝？
0: 不知道。
1: 你下回咋说呀？
0: 就是那个拐角那个。
1: 你这个定位你传不远。
0: 哎呀，我就自己知道就行了。
1: 就住你家那块的知道拐角那个，是吧？你唯一能做的重要的这个营销决策就是给产品起名。看挺怪的名儿，其实是啥呢？咱前面说那些就是新中式国风品牌的饮品，希望这个产品名能够吸引大家了解文化作为一个入口
0: 啊，这对，
1: 是吧？你行业现在这么竞争，产品的同质化这么高，你取一个独特的比较长的名，有助于实现产品的差异化，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哎，这啥玩意儿？李萌没喝过，咱俩尝尝。
0: 你要真起什么珍珠奶茶呀、茉莉奶绿呀，这些名字听起来平平无奇，咱俩都喝过。
1: 对，你都喝过了。
0: 然后我就觉得没有意思，
1: 想尝新。
0: 然后其实还是这两样玩意儿，就给它起名叫醒春山。
1: 你是不是想尝尝
0: 木兰辞？
1: 显得新鲜有趣多了。
0: 点它，就点它。
1: 尝完之后，哎，你觉得是不是跟那个茉莉奶绿有点像？
0: 哎，这不就是珍珠奶茶吗？
1: 不行，肯定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0: 那不一样啊，它是醒春山和木兰辞。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我已经很努力了往那儿靠啊哎挺累呀、啊、嗯，
1: 起码你说反正就这个奶茶的名就这个风格可能跟奶茶功能的转变也有关，
0: 有关系。
1: 那过去奶茶是干啥，用来解馋的，
0: 嗯，
1: 现在呢喝奶茶可能它给你提供的是情绪价值。
0: 你要这么说吧不无道理啊，朋友们
1: 一点也不牵强。说过去一年有一个什么生活方式的报告，
0: 嗯，
1: 说购买限制饮品的主要动机、
0: 哦、
1: 就你买它的主要动机上，
0: 嗯，
1: 52%的人选择了情绪价值位列第一。
0: 其实我们并不是渴了去买它，而是买完它之后心情好了，
1: 你喝了就开心呢、啊、
0: 嗯，
1: 是吧，就是你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超过50%多。

0: 是一半以上了啊，
1: 对吧？而且你有一个风雅特别的产品名，这个可能是更重要情绪价值的来源，
0: 哎，
1: 对吧？你刚才咱说的什么姥姥那产品，就直接点明了你的情绪需求。比方说，就给你点一个好事发生，
0: 哎，真好，
1: 吉时已到，
0: 哎呀，
1: 恭喜发财，
0: 嗯，
1: 女神，我请你喝一杯饮品，给你买个女神，你开不开心？
0: 我挺开心的。
1: 那是十块八块的事儿吗？
0: 那就是，那
1: 那咱俩要是就光个借礼，你不得把那杯擎在脑袋顶上啊？
0: 我是
1: 女
0: 神
1: 俩字冲外边儿，就你收获的是一份心情。
0: 啊、我怕顶不住。
1: 那我给你点个那个，
0: 你点哪个
1: 发生？
0: 我都顶不住，我怕啥呀？
1: 你看，虽然你这个比较复杂、比较抽象的奶茶名，这就是个性化的表达。
0: 我们来看看大家伙有没有什么互动的信息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你平时有没有喝奶茶的习惯？你在点奶茶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这些奶茶与众不同的名字？是不是因为喝了奶茶，看到了这个名字，你才下的单，才喝到了这口味道啊？到底是你按照这个品类啊是什么去点？啊，注重口味儿，还是说我也会被他这种非常雅的名字所吸引？
1: 嗯，好吧。然后大家就在猜这名字都是什么，
0: 都是啥？
1: 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可以把你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大家在猜啊，
0: 像莫微光特别有意思哈，就 sister 嘛，绿色女人的 sister 啊，
1: 绿色女人，你猜是谁？
0: 是谁？
1: 然后有一位朋友，他是一个就是图标，像个小蛇的这图标。然后他说：“我感觉呀，云朵盐水鸭好理解
0: 哦，
1: 应该是鸭屎香加上海盐奶盖。”
0: 哎，你看人家这个解释，
1: 他说这个你懂吗？
0: 好像懂了，又好像嘴里还是咸咸的味道。
1: 啊
0: 啊，奶盖。对于奶盖，
1: 云朵盐水鸭上面有云朵，云朵一般
0: 就
1: 是奶盖，
0: 奶盖，
1: 对
0: 对对对
1: 啊！完了，你这个还是个茶，你下面得有茶底子呀。
0: 啊，人家分析的对，
1: 你肯定喝的多呀。
0: 哎，喝多了
1: 是吧？
0: 不是喝的多呀，
1: 喝多了容易。
0: 嗯，
1: 王小姐是胖丫，她说很古风的这些名字，我感觉挺好听的。但是不能很直白的表达是什么风味的奶茶。
0: 你看，他也是跟咱一样看不太懂啊。
1: 就反正就有种期待感呗，就你喝到嘴里才知道什么味儿。那你是不是得下单？人家这名是不是起成功了？
0: 哦，这是诱人下单的一个手法呀。好吧，大家如果有信息可以继续发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来互动一下，奶茶到底怎么点？虽然这些名字很特别啊，但是接下来我们姐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有一些奶茶还真是不能点，再起再好的名字我们也不能点。到底为啥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今天我们说奶茶的事儿，大家感觉哎呀这甜甜的味道哈，但是说了那些难记的名字之外，有的时候我们还得给大家提个醒啊，有一些奶茶可千万别拿它当续命水儿，
1: 嗯
0: 啊，它喝到身体里可能会对我们有伤害。
1: 你比方说你在奶茶里边，
0: 嗯、
1: 不管它起什么名儿哈，
0: 嗯，
1: 你看它下面的配料里边有什么？
0: 有什么呢？
1: 比方说有一些常见的词儿，轻乳、厚乳、厚椰乳，对吧？
0: 嗯，对对对，
1: 常见的都有这样的话，那你知道哪种更健康吗？它们有啥区别吗？
0: 不知道。
1: 你看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嗯、就咱得知道一些常用的一些词儿里边都是啥、嗯、你比方说奶精你知道是啥不？
0: 听上去好像不太健康似的。
1: 对对对对对，奶精就是植脂末，买奶茶的时候你看到店员如果用粉末给你冲，大概率用的就是植脂末、
0: 哦、
1: 啊，它的本质就是糖和油的组合，
0: 你
1: 摄入过多你肯定体重超标肥胖，这个大家就知道。
0: 我就说我不能喝小甜水吧，
1: 有的植脂末里边可能还有一定量的反式脂肪酸，对你心脏不好，反正长期吃都不好。说反式脂肪酸对人的那个不好是啥？你代谢慢，代谢不出去。
0: 嗯，
1: 好，这是奶精，还有一种叫基底乳，
0: 听上去像擦脸的。

0: 打底的啊、嗯、越来越多的奶茶店用什么鲜萃青牛乳什么丝绒这样的词汇搭配了一些什么茶风味的描述，
1: 嗯，
0: 来组成各种创新的奶茶名字。
1: 嗯，
0: 一般来说哈，没有明确的写只有牛乳或者是鲜奶的奶茶，大概率用的就是基底乳。
1: 它是什么成分？
0: 它的这个乳的成分可能只占到3%到5%，啊，就蛋白质和钙很少，脂肪的含量是牛奶的5到8倍。
1: 哎呦，
0: 哎，就是乳的成分很少。基底乳给你打底的，
1: 哎呦，我在家都喝低脂奶，然后出去点杯奶茶，
0: 脂肪含量是牛奶的5到8倍。
1: 哎呀，
0: 是不是？好，这是两个名了啊，你记住这名。还有一个叫厚乳，
1: 那这个是不是危害更大呀？
0: 这是一种浓缩牛奶，质地浓稠，厚乳嘛，口感醇厚，营养价值也比较高。但是呢，现在不少的奶茶店用的是调制厚乳。
1: 这又是啥意思？
0: 在浓缩的牛奶里边加了炼乳、淡奶油、白砂糖、乳化剂，就是风味更浓，糖和脂肪的含量也更高。
1: 哦，怪不得呢，喝完了之后都粘嘴。
0: 我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哈。你比方说那个，咱吃火锅那个麻酱，
1: 嗯，
0: 那有一些调，就拿淀粉给你调那个麻酱口味的那个，
1: 哦、
0: 调出来你感觉长得也一样，味儿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厚乳浓缩牛奶给你调，但是呢你厚乳没问题，你调制厚乳它里边可能加的东西就多了。
1: 哎呀，
0: 有一些的基底乳呢也被包装成厚乳，比方说生酪厚乳、大米厚乳，成本低，营养价值一点也不高。
1: 你看看这以次充好了。
0: 你看还有一个名叫厚椰乳，
1: 这应该跟椰子有关系、啊、
0: 跟乳制品没关系。对，靠丰富的脂肪带来醇厚的口感和椰香，热量较高，不利于心血管健康。
1: 那你这么说，刚才咱们说到的这几个其实都不咋好。哎，
0: 就你点奶茶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奶精、基底乳这样的品类。
1: 我怎么发现这喝奶茶也里面也有科技与狠活啊？
0: 有啊，肯定有啊。
1: 那我们怎么辨别呢？给个方法来。
0: 你看看哈，说在奶茶当中并不是所有的添加剂都是科技与狠活，只要在国家这个标准规定的范围内使用，食品添加剂它也是安全的。但如果超范围了，你超剂量了，可能就危害健康了。
1: 嗯，
0: 比方说超量使用色素，
1: 哦，
0: 对吧，对我们神经啊、消化系统都会有损伤，是吧。如何识别，用几个方法哈、
1: 嗯、
0: 一看二观三闻。先看标签儿，
1: 看标签儿。
0: 预包装奶茶的包装上必须清晰地标注品名、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
1: 嗯
0: 啊，最关键就是奶茶是否有食品添加剂。
1: 哦，
0: 你得看清楚了。
1: 嗯。
0: 第二个，你看它的色泽和质地。
1: 哦。
0: 用鲜牛奶和茶叶制作的奶茶，颜色是自然的浅棕色或者是米色，
1: 嗯、
0: 质地均匀。颜色过于鲜艳了，比方说那种亮粉色。鲜绿色，
1: 嗯，
0: 不自然的颜色，很可能就是过量的色素了。
1: 那肯定是，平时能整出这样色儿吗？
0: 如果说你奶茶看起来它是分层比较明显或者有沉淀的，
1: 嗯，
0: 那可能就品质有问题。
1: 哦，
0: 对吧？你色泽质地，再一个你闻闻它的气味，尝尝它的口感。优质的奶茶是浓郁的奶香味儿和茶香味儿。
1: 嗯，
0: 如果过于甜腻，可能加了过多的甜味剂。
1: 嗯，
0: 如果有异味儿、酸涩味儿、苦味儿，可能跟这个原料的质量不佳呀、添加了超标的东西啊都有关系。
1: 哎呀，这里面说到可真多呀，哈。所以在这儿呢，今天我们把这个奶茶的从名一直到它的内核都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啊。总的来说呀，我们给大家一个稍微科学一点的建议吧。
0: 嗯，
1: 就是一定要控制饮用量。
0: 对，
1: 对吧？你看刚才咱们说到这些东西，都有较高的糖分、脂肪、咖啡因。你要是天天喝，或者一天喝不止一杯，你长期过量饮用，一定会增加身体负担。
0: 嗯，而且你如果要是天天喝的话，你奶茶你都不能超过一杯，你尽量选小杯装。
1: 啊，现在不分中杯、大杯、超大杯。
0: 对对对，现在好像都没有小杯。
1: 没有小杯。
0: 糖分的摄入，很多奶茶为了追求口感，不是大量的糖分吗？
1: 嗯，
0: 你长期咱就知道大量糖分肯定不好。你点单的时候你就侧重一点呗，少糖、无糖、低糖，
1: 少少糖，
0: 也可以选择添加新鲜水果来增加自然的甜味儿。
1: 哦，
0: 对，留意它的奶制品的选择是什么样的。
1: 对对对，
0: 对吧？那、奶精你就别选择了。
1: 对，
0: 然后再注意一下咖啡因的含量。
1: 嗯，
0: 部分奶茶为了达到提神的效果，它会加多茶底或咖啡的成分。
1: 那怎么样？

0: 伴随着美好的节奏走在下班的路上，虽然下着雨，但是希望你的心情还不错啊。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啊。虽然今天是阴雨连绵，但是今天我们推荐这个好物啊，等有太阳的时候肯定用得着啊，那就是防晒。我知道周边有一些人不喜欢涂防晒，原因就是使用感觉不好，要么涂完特别油腻，要么特别闷肤假白，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好东西啊，用过你就知道什么叫贵妇防晒的质感了。它是很轻盈丝滑的，像丝缎一样在脸上一下就推开了，而且超轻薄，成膜特别快，涂完皮肤看起来是那种非常健康的光泽感啊，而不是假白。后续用粉底用隔离完全不卡粉，不会搓泥，那就是 CPD 的防晒霜。CPB 的这款防晒呢，给脸上铺上一层能够挡住紫外线的膜啊，主动的激活你自己的抵御力，所以整个夏天一定你的包包里面要有这款 CPB 的防晒霜啊。官网售价是800块钱一瓶，我觉得平时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不一样啊，赶上专柜的黑五清仓啊，专属的福利价，直接给大家到299块钱。299，你算一下，相当于3折多的价格啊，就能够入手 CPB 的大牌防晒啊。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含棉版，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香港直邮，咱们可以去掌上海关 APP 一查就可以看到信息，闭眼冲啊。那跟大家说清楚，香港直邮的话呢，清关加购物的这个流程会稍慢一点，所以你今天下单在1周左右能够收到货啊。先告诉大家怎么抢，你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号上回复防晒，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想给女朋友买的又不太会选的，你直接就跟着我们走就可以啊。7点左右吧就会收到货了，价格很香啊，299，限量350组，手慢了就基本上抢不到啊。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那就是294啊。好，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防晒，希望你能够抢购成功。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儿不见不散啊。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泛广播。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1: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3: 跟着仨徒弟，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都市之声。
11: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4: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无

0: 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人在睡觉的时候，比坐着看电视所消耗的卡路里还多。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时，身体其实并没有完全休息，而是在进行着一系列重要的生理活动，这些活动都需要消耗能量。在睡眠期间，身体的器官仍在运转，细胞在修复和再生，免疫系统也在工作。例如，大脑会对白天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储存，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保持着基本的功能运作。相比之下，当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身体的活动量相对较少，新陈代谢速度也较慢。所以别以为睡觉就是在偷懒，实际上身体在默默的努力工作，消耗的卡路里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8: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7: 他温柔善良，
9: 怎

0: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0: 他，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4: 这里是恋爱激励师，行动信号站。
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世界。

0: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些天呢，跟朋友聊天，然后谈到她的男朋友，她说她跟男朋友呢是那种一见钟情，有很强烈的化学反应，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呢，感觉周围全都是粉红泡泡。但是呢，身边也有朋友跟他说哈，一见钟情的关系很可能是不会长久的，你一定要找一个能做好朋友的人去谈恋爱。也有朋友跟他说，这些都不靠谱，你需要找一个战友型的伴侣，你们之间会有一种义气，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会尽自己所能去帮你渡过难关。朋友们说的好像也很有道理，所以就让这个女生感到非常的困惑，那究竟什么样的伴侣才能够更长久的在一起呢？其实对于理想爱情啊，我们每个人呢大概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答案，它可能是一见钟情邂逅对方，也可能是青梅竹马从朋友到恋人。心理学当中呢，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过这个议题，比较著名的就是加拿大的一位心理学家，他在1973年提出了一个爱情风格理论，他是将人们心中的爱情归纳为六种不同的主导成分，包括情欲之爱、游戏之爱、友谊之爱、依附之爱、现实之爱以及利他之爱。了解自己的理想爱情是什么样子，这样才会更加容易的找到跟自己更合拍的那个他。就像我朋友哈，他的理想爱情呢就是爱欲型的爱情，所以他更适合一个能够提供身体吸引力的伴侣和深度的情感亲密的伴侣。如果说他真的听从了朋友的建议，离开了现在这位男朋友，选择了有伴型的或者是奉献型的伴侣，反而容易不太幸福。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大多数的人的理想关系模式哈，并不是由一种成分来主导的，而是由两种最主要的成分占比构成。不同的关系模式呢，有对应的主导成分，只有找到符合你价值观和期望的那个他，才是你的理想伴侣。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大连之恋，温
3: 暖了心房，温馨的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到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来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在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陆飞老师。陆飞老师呢，也是非常知名的情感分析师。接下来问候一下陆老师。陆老师你好。
4: 你好，海涛，大家好。
3: 陆老师最近工作听说挺忙的。
4: 是的。
3: 是不是一直在为大家的脱单这件事情在服务着？
4: 是的，最近更忙了，因为这个一年一度啊，每一年。

0: 每个节点每个季度都在忙，然后最近可能领证结婚呐、啊、或者牵手啊，每一天都在忙碌这个过程当中。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陆飞老师为大家带来的非常优秀的男嘉宾和女嘉宾。那么今天我们嘉宾介绍的时候也着重的从这三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分析好吗？
0: 好的。
1: 好，来看一下一号。一号呢是一位 Z 先生。一号呢是男士，未婚，大连本地人，是一位海归啊，硕士研究生的学历。1996年出生的，1.87米的身高啊，身材非常的好。
0: 是的。
1: 男孩子呢车房都有，大连有房子，上海也有房子。他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企业家，是做这个房屋的装饰装修设计的。应该说呢这个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男生哈。父母呢都是非常的稳定，有保险有收入，原生家庭很和谐。好，陆飞老师介绍一下今天的一号。
0: 好好，我们来说说这个 Z 先生。说实话，他各个方面都非常符合刚才我们所沟通这个话题啊。什么呢？演员、情商和经济。我真觉得是优质男生啊。其实96年，今年应该是
1: 29岁了，
0: 都已经29岁了。
1: 对，
0: 他呢是在做经济方面装修公司这块各个方面啊，说实话他的审美而且这种时尚感非常强烈。而且他对新鲜事物的把控性也非常的拿捏。因为毕竟的话做这个装修和时尚方面其实很挂钩，跟审美方面很挂钩，所以他对自己这块也非常的要求比较严格一些。而且的话就是说实话平时这块兴趣爱好比较喜欢健身哈，之前也是在留学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对时尚的一些品味啊，对一些各项的比如说文艺啊或者是各个方面区域的一些划分都非常的有标准自己的思维和思路。而且的话之前的情况下他跟我说，生活当中目前为止已经单身了将近2年多的时间吧。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觉得哎，各个方面都不错这样的类型男生为什么还会单身呢哈。其实话说来他跟我说，他说姐我有时候太忙了，工作也比较忙，而且生活当中圈子太有限了。他跟我说，他说我问他，我说平时生活当中你兴趣爱好是什么的呀，跟我说我可能平时生活当中就比较喜欢健身了，而且的话平时空余时间就希望哎呀，就觉得健身的这种方式不管是身心还是心灵都会让自己很放松很释放。而且爱健身的男生有一个共同点，都非常的自律。哎，我们这个男生身材非常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1: 1.87米的身高。
0: 1.87米的一个身高，
1: 是胖啊还是瘦啊？
0: 非常匀称
1: 哦，
0: 很匀称。而且的话还不会像那种极度健身过度的那种有肌肉特别发达，不是那种的，就看起来非常匀称
1: 协调。
0: 哎，他非常协调，而且的话白白净净的。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我说你在健身房当中没有遇到比较符合心意的女孩吗？因为大家去健身首先可能共同爱好都比较自律一点。
1: 对，
0: 他说没有，他说我这个人出去的时候生活当中会比较不是那么张扬就比较稳重的一个男孩子。
1: 那么陆飞老师，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男孩子他的情商有一点点的呆板是吗？
0: 其实不是的。难道真的油嘴滑舌的那种男孩子会非常好吗？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男生会比较踏实，会比较务实一些。而且的话不管是穿着还是审美都非常时尚，白白净净的，身高1.87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哈。所以的话不管是从演员方面，我觉得哎，就是看起来会比较韩版那种男生，看起来很帅气很迷人那种。
1: 其实工作也不错哈。
0: 而且工作方面自己这块也是经营装饰装修的公司，说实话就属于装修设计属于专家级别了。因为毕竟他是深研究各个方面这方面的一个领域嘛，而且自己学业也是从国外这块去进修方面的，所以各个方面都非常满足哈。然后他的择偶方面也要求说实话不是特别的高，你看他96年，他完全可以接受比自己大3岁以内比自己大3岁以内。所以的话年龄方面是比自己大3岁以内这样的类型的女孩，年龄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区间这
1: 种小3岁也可以
0: 啊，小3岁也可以。然后的话呢身高呢也是在1.65米以上这种，因为毕竟男生个子很高嘛，这种学历的话本科学历以上就可以了哈。未婚的一个状态，听众前面有觉得陆老师说的各个方面都挺好，然后觉得男生也不错的话，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啊。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二号。二号呢是陆飞老师特别为大家准备的一位女士啊。这位女士呢是96年出生的，也是一位96年的女孩子，是吧？
0: 嗯，96年。

0: 啊，身高呢是1米68，211本科院校毕业啊，目前呢在大连的一家外企工作，是大连本地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工作呢特别的稳定哈、啊，而且待遇呢是非常不错的。女孩子96年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爱笑。经常我们说爱笑的人命运都不差，是吧？
1: 真的是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差。
0: 对，
1: 她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一个女孩。就你跟她聊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性格怎么这么开朗呢？而且的话，你会觉得她不会把一些事情看得很不好，她整个状态是向上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女孩看起来非常可爱哈，而且的外表呢，身高1米68的一个身高，属于是本科的一个学历，211一个院校哈，说实话非常优秀，自己这块呢，父母这块也不用担心，父母都有稳定的这样的工作，也有退休金这个日后哈，而且的话，她的想法，她说我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而且属于那种陆姐属于那种爱笑、爱玩、爱梗的那种性格，比较直爽啊，然后的话，我们的女孩跟我说，她说陆姐，我就发现了，我在单位真的没有办法遇到合适的。她说陆姐，我说实在话，她说我，哎呀，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要么就是结婚的，同事都已经结婚有孩子了，要么呢年龄方面极小，比我还小，达到99啊，或者是00那种状态
0: 了，男孩子是吧？
1: 所以的话，她说我不能长那么小的，我实在接受不了。所以的话，而且除了工作以外，我认识的大部分都是女孩，我的女朋友基本都是女性朋友，没有男性朋友太多，再不就之前在外地上大学都在外地了那种的，就是自己也不能去外地工作，因为父母这块也不允许，也希望他在大连这边生活哈。所以的话，他说之前也谈了个恋爱，也是异地的，然后到最后没有个结果，自己这块也觉得挺伤心，就再也不会谈异地恋的这种感情了哈。所以的话，他说我希望陆姐来到你这儿哈，真正的去给我广阔撒网，重点选拔，因为毕竟生活当中合适的太少了。
0: 对，
1: 我发现了现在单身哈，能来到大连之恋，大家会有个疑问，哎，能来到大连之恋，你们大连之恋来这边是不是对方经济条件也不怎么地，各个方面都已经剩下了才会来到这儿，
0: 是不是就想多要点什么呀？
1: 哎，其实并不是的，大家一定是有这个误区，不是说他各个方面都不好才没有对象，而是什么呢？生活当中选择面太窄了。圈子太有限了，
0: 对，
1: 而且的话，生活当中就两点一线的生活，而且的话，无非介绍，要么就朋友介绍，要么就家里人介绍。家里人介绍呢，无非就知道性别、男女，然后的话，工作差不多，家里条件差不多，就给对方介绍了，并不能真正的促使他们两人在一起有一个很优质的一个结果。
0: 是，
1: 因为两人在一起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情况下，能保持两人感情稳定。比较长远的状态下是什么呢？是软性的要求，比如两个人三观是否一致啊，两人说话聊天是否在线呐、他做的事你是否能听懂啊，你说话他是否能理解呀，这方面其实很重要。
0: 对，
1: 而生活当中父母给介绍都是在陈旧的思维、老年的思维，就完全不能理解。
0: 父母给介绍大多看的是他的经济条件，
1: 哎，是的，
0: 工作这一类的，但是往往没有关注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
1: 是的契合度，
0: 共同的契合度。对，
1: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0: 是，
1: 那么朋友给介绍呢？朋友介绍了，就是如果真的这个男士各个方面比较优质的情况，人自己就留着了。
0: 对，
1: 这种的。
0: 对对 对,
1: 对吧？所以的话，按照这个思维，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的情况下，那么生活当中他怎么样才能遇到合适？很难的，几乎很难的。
0: 是，
1: 所以来到大连之恋，并不是因为不好，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问题，而只是对自己的另一半都是有要求和标准的，且自身能力也都很在线的这样男生女生。所以的话，她呢，比如说刚才我说这女孩，96年的女孩，身高1米68，目前为止工作这样各个方都挺体面的，都挺好的，然后房车自己这块都有，所以就是想找一个比自己年龄大的，肯定是不能找比自己接受年龄小的哈，比自己年龄大这种的，然后呢，身高呢可以在1米75以上，然后基本不用说985211本科吧，起码普通本科以上就可以了。女孩呢，我们这小丫头比较注重什么情绪价值，比较注重俩人。因为你看下次他下面跟我说他自己这块相对来说比较爱笑，是不是比较直爽类的性格，有觉得那种相对来说男孩会觉得自己相对来比较被动慢热，或者是觉得很希望能找一个搭档这种的，开开心心一起过生活，那么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接下来呢，海涛和路飞老师继续为您做脱单的服务。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是三号的男嘉宾。三号男嘉宾呢是一位91年出生的男士，这位男士呢是未婚，身高呢185。陆老师今天介绍的男孩子身高都是很高啊，
1: 非常标准且向上。
0: 是啊，这是185的一个男士哈，博士学历，目前呢在我们大连的一所非常知名的高校，高校呢是留校任教了哈。在高校做什么的，一会儿陆飞老师要讲一讲了。这位男士应该说他房车都是具备的，男孩子呢特别喜欢运动，身材形象管理的非常非常的到位。还有一点，这个男孩子啊，父母呢都有退休金，有收入，原生家庭非常的棒。好，陆老师介绍一下91年的小伙子。
1: 好好，我们这位91年的男生哈，坦诚地说，我觉得非常有艺术家的感觉。就跟他俩在一起，我就觉得看到他这种状态哈，头发飘逸的那种感觉非常有艺术感。而且的话呢，就是你会觉得非常清爽的一个男生。91年哈，其实今年已经34岁了。那么其实的话，他对人生啊或者对家庭啊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毕竟到这年段念博士嘛，毕业了以后了，然后自己在博士这么多年其实都是在学习了，都是在上学的过程当中。那么目前为止是在大学任教哈这边。那么对于结婚的另一半，他也跟我说了，他说哎，只要可能到了这个年龄段，他说我不是说为了结婚而结婚了，会虽然自己的年龄相对来说不小了，但是的话他说我希望遇到那个人是我内心当中深处非常想愿意想要跟他在一起相处一直相伴到老的人，而不是说为了婚姻而找这样的类型。那么按照他的想法，其实我说实在话，生活当中很难遇到。生活当中很难遇到，要么就学生其实相对来说也不可能处，对不对？
0: 学校不同意的。
1: 对呀，肯定是不同意的。
0: 对对对。
1: 那么自己这块生活当中也很难遇到自己契合的这种的另一半。因为自己生活当中圈子非常窄。除了工作就是家庭。他也跟我说，他说老师，我也非常真诚想遇到合适的，但是没有合适我也不能为了婚姻而强求，所以自己这块呢也是比较迷茫。来说父母这块也都着急了，父母今年都挺大了，60多岁了，然后也不可能会这么长期再陪他60多年。所以他希望父母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他幸福。爸妈这块也希望他能早点抱个大孙子，自己能开心开心。所以的话呢，不知道怎么去谈恋爱，也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去遇到合适是的，然后觉得自己各个方面都挺好，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啊。我们这个男生啊，各个方面也 OK， 符合他的就是91年以下，身高1米60以上，本科学历就可以了。然后又觉得我们这男孩子不错，那么就赶紧联系陆老师。
0: 好，来看看4号。4号呢是一位60岁的男士，刚退休啊。刚退
1: 是的。
0: 退没退
1: 啊？退了，
0: 已经退了。
1: 是的。
0: 哦，4号60岁的一位男士，1米78的身高，离异啊。这个大哥他希望找到的女士是情投意合，理解自己的，是吧？
1: 其实我觉得60岁这个年龄段哈，就人生下半段了，退休了一个，它是一个节点，
0: 第二个春天。
1: 哎，对，退休了，因为本身啊有一个很好的人脉和关系啊，自己这块其实也自己做了这种经商之路啊，自己其实我私下说也有自己也有公司，经营的各个方面也都不错，挺风生水起的。虽然说啊离开了这个军旅很多年了哈，但是军旅的作风各个方面还是能体现的。大哥其实在言谈举止中跟我沟通了很多，不管是对接下来生活的向往，对于孩子各个方面，孩子对于他的一个期待，还有以后未来的生活之路，他内心当中都有一颗很真诚的心。而且的话相信他说，我现在目前为止60岁了，我已经财富自由了，生活各个方面都已经很潇洒了，不需要去再为柴米油盐而降低自己考虑很多，因为很多东西的情况下，第一部分底层逻辑已经完全满足于自己内心的吃喝拉撒，是吗？那接下来就是精神需求，是吧？那我们这个男士的就像大哥，就像寻找一位真心实意的能真真正正两人在一起相伴到老的人。而且我们这大哥看上去哈，挺拔的身姿啊，
0: 多高
1: 啊，身高也就1米78哈，但是看起来很显个哈，挺拔的，是腿很长。当时他来的时候穿了一个黑色的一个 polo 衫，底下是一个西裤那个裤线啊倍儿直，你知道吧？就大伙看起来就特别 很干净，而且皮鞋也锃亮，就头发也属于是比较茂盛啊，看起来眼睛比较浓密那种感觉，就而且笑起来吧，这个人就感觉特别和蔼可亲。所以的话，我们这个画面啊，大家都能看到了，就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们这个男士平时也比较爱干净，家里这块啊整理的干干净净，毕竟他有这个军旅生涯嘛，所以自己这块平时也不会抽烟，烟这块也几乎不抽，因为本身他自己也不喜欢闻这个味道哈。我们。

0: 这也希望找一个这个女人啊优雅一点的，年龄方面希望找比如说57岁以下，比自己小3岁以内，说白了比自己小都可以，只要看见两人特别登对合拍就可以了，她也不介意对方的生儿生女，因为经济条件也在线，各个方面也不会在意哈。所以的话，听众前面有觉得我们这个男嘉宾的各个方面都不错想联系的，那就赶紧抓紧吧哈，不要等，等的话就不一定什么时候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五号呢，哎呦，五号也是61岁的一位男士，这位61岁的男士1.75米的身高，丧偶，博士学历，干部退役，退役收入20000多，房子160平。车呢是有一台房车，说这个大哥呢个人素质特别的高哈，有品位，非常喜欢浪漫。哎呀，喜欢浪漫的男士他一定是有自己特殊的这种兴趣爱好。
0: 双鱼男嘛，星座是双鱼座的。双鱼座喜欢浪漫，
1: 双鱼座的
0: 喜欢情调。
1: 情调浪漫。
0: 是的。
1: 喜欢的是那种有品位的生活。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这位先生，我们这位男士其实真的，我父亲也是这样的双鱼座啊。
1: 爱玩。
0: 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我们这位男士啊是比较儒雅比较稳重啊，退役的这样的干部哈。妻子这块也是因病去世多年了，对，也是，哎呀，实话实讲得怎么地得有10年的时间了。而且妻子啊去世后啊感觉生活当中很孤独，现在就是想找一个真正两个人可以相夫到老的人，并不是说要找个保姆各个方面不需要，因为起码的话两人得有交织的灵魂伴侣。对，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位男士啊，其实我能感觉到他的性格相对来说比较开朗，说话比较靠谱，比较认真型。他和我说，他其实听了我们这个节目挺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通过我们这种形式来找，然后促使他来我们这个大连之恋啊，也是听到我们这节目感觉真的真不错，各式各样的人哈，而且也听到陆老师这块之前讲了一些感情和婚姻当中的一些总结一些问题哈，也是通过节目这块介绍，然后也了解到我们大连之恋这块机构各个方面都安全可靠，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信息啊实话实讲全部都是真实的，而且我们也会经过一些核实，所以的话大哥这块也是比较放心的。那来到我们这边都需要去登记，而且要手持这个有效证件哈，比如离异要离证件，丧偶有死亡证明，对吧？我们也会防止一些比如说巨额债务啊刑事案底这样的事情，毕竟婚姻和感情这个事儿啊是大事儿，我们一定严格的去把关。而且比如说对方的这个年龄、房和车，比如说学历、工作等等有效证件，我们都非常严格的去把关哈。所以说有喜欢我们这大哥的这样的类型的女士啊，完全可以联系陆老师，她想要找的话就是年龄比自己小就可以了，然后对方离异或丧偶都可以接受，经济条件不在乎。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陆老师你也辛苦了哈。把陆老师的办公室地址告诉各位，大家呢在婚恋方面有需求的话，海涛非常建议大家和陆老师当面的一对一的去交流。
0: 是的。
1: 陆飞老师的工作室的地址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可以乘坐直梯到5层大连之恋的506房间，就是陆飞老师的爱情品牌工作室了。如果呢要找陆老师的话，一定要打电话提前预约，186-428-55490，186-428-55490。好，辛苦了陆老师。
0: 好，感谢海涛哈。
1: 明天我们再会。
0: 再会。
2: FUN 饭
3: 饭儿
4: 饭
3: 儿。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
5: 然后他两个人确定就是关系了，我感觉是那样
0: 啊，他跟那个女生确定关系了。
5: 对，然后没法说， 没法说。

0: 什么？我感觉他就说不是，因为我看那个称呼就不对。但是他俩其实聊天很少，就是不多。然后，但是我看称呼就是，老公老婆这样的。然后，
1: 那肯定是不
0: 对
1: 对。
0: 对呀、啊。然后他说是要拍视频，然后我说拍视频要用这么暧昧的词吗？
1: 那
0: 然后。
1: 私下里聊天没
0: 对
1: 必
0: 呀、啊，然
1: 要
0: 后他
1: 吧？
0: 说是就是乱七八糟，说是啊开玩笑什么什么的，我们就是。

0: 发过来，然后把那个实时什么事儿，然后发给我，我才知道，然后人俩早就住在一起了。
1: 那他是怎么后来又搬到你那儿住的呢？
0: 对呀，我也是很不理解，我就问他嘛，我说你这你算怎么回事啊？因为其实是我是在这个女生之前，她是在我之后，然后
1: 但是他们的接触要更频繁一
0: 对，
1: 些，是
0: 他俩
1: 吧？
0: 聊天少是因为他俩每一天都在一起，所以
1: 对，其实
0: 不用
1: 刚才
0: 发
1: 我
0: 消
1: 也在
0: 息。
1: 想这个事
0: 对，所以不用发消
1: 儿。
0: 息。然后他忽然发现我是通过他的手机，然后发，就是他正在玩他手机，发现我给他发消息，他就点开了，他发现他把我的聊天记录都删了。然后我忽然问他，我说你在干什么呀？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他拿他的微信加我。这个女生跟我说她不喜欢这个男生，
1: 那他们在一起是？
0: 就是觉得就是像备胎一样放在那里，就觉得挺好，有个人喜欢我还挺好的。据她跟我聊，因为这个女生也确实有别人在追，然后她也跟别人没事出去玩啊什么的，就是有个人在行，没，你没有，她也想蹭她的热度，就是互相蹭这样。这个男生，我问这个男，我就真的挺伤心的，然后问这个男生，我说你这样算怎么回事啊？我说我要跟你分手，你不分，然后回头你又这样，然后他给我的回答就是。我要蹭他热度，然后再一个，他俩涉及到一些金钱问题。这个男生，就是我对象，然后给他转了点钱，算是入股吧，就是入他这个账号，因为他可能粉丝量大一些，然后说一起拍视频，然后要给他钱，但是这个女生就从来没给过他一分钱。就当时我加的时候，从来没给过钱。确实，我问他也是没给，他说我凭什么给他呀？我们俩都在一起了，钱都应该是我的。就饿得不行了，吃不上饭了，我才能给他一个30头500的，下去买点菜，我们一起吃，就这样。所以他俩还有一点利益关系分不开。然后他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情况。然后还是喜欢，我觉得后期就是我还是喜欢，就这样我都。
1: 你也没分，
0: 分，对，当时是想分，但是这个男生就是贵呀，然后就是扇自己嘴
1: 各种
0: 巴，
1: 认错
0: 对，就各
1: 吗？
0: 种认错。我跟他一直没分，就是他花言巧语一直就是然后，而且我是想，他也确实是因为这个钱，然后我就想，那他肯定是想这个钱回来呀。他就说啊，我这个钱回来，我肯定给你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在想，可能人家也有苦衷。
1: 我前段时间呢是学到一句话，就是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你跟一个人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就是你不用看他的目的是什么，你只要看他做了什么，其实就好。
0: 他确实很无耻，这样想想是。
1: 对，就是你不用管他是怎么想的，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然后他是真的爱你啊，还是只是利用那个女生啊？但是他做的就是目前这些，你知道的呀。
0: 是我见我朋友，我其实也知道这事儿，没事也说，就让我赶紧分开，说这人不行。但是你喜欢这个人，你就自己会给他找很多借口，其实。
1: 那作为朋友小帅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作为男生，你可以理解那个男生吗？
2: 作为男生的话，我可以理解那个男生，但是我理解不了，就是他如何平衡这个两方的关系。
1: 就是他自己是怎么定义这两方的关系？好像这个
2: 对，
1: 都是一个谜。
2: 到底就是哪一面才是正牌女友？
1: 好像这个对他来说也无所谓吧？有所谓吗？
2: 其实是无所谓的，就是我理解那个男生，但是我理解不了，就是这两个女的，他俩还能就是这么和平的交流探讨，这个男生做了什么，而且两个人和他都不分手。
1: 两个都不分手啊。
0: 对，一开始这个女生说要分，结果后来没分，因为我有明确表达过，我说我肯定分不了，因为我还喜欢她。她跟我说她想分立刻就能分，她也不想跟他纠缠。但后来我发现没分，两个人还好，但是前一阵儿分了，就3月份的时候分的，两个人就闹掰了，为了500块钱闹掰的，很少的钱。
1: 那你就是你跟那个女生还在联系吗？
0: 不联系了，我们俩上就是那一次联系之后就不联系了，但是也没有删微信。

0: 还在。
1: 所以他们现在是没有在一起了？
0: 没有了。
1: 那你能确定这个男生跟别人也没有在一起吗？
0: 能确定，但是不太能确定日后他和这个女生还会在一起，因为没有删除微信，只是说拉黑。而且他们两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喜欢他一些，因为他的留着他的聊天记录，就一点都没舍得删，一直保留
1: 着。啊，就是男生还留着那个跟那个女生聊天记录。
0: 对。
1: 那你现在不分的原因是你喜欢？
0: 嗯，就是我想着就是慢慢断嘛。
1: 怎么去慢慢断呢？
0: 嗯，慢慢给自己一个心理接受的一个点嘛。其实说就是后期，其实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他，就是说不出来，就说不出来。其实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无法离开。那个女生是真的不喜欢他，
1: 嗯，
0: 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他还跟我说没事，跟我之前视频的时候还跟男生出去喝酒什么都给我看，他根本就不怕。而且那个女生还会出卖我，我跟他跟我说那个他出去喝酒呀什么的，然后告诉我别告诉我，然后我说你放心吧，然后不知道怎么他回来就给我啊，对，然后他就回来给我一顿臭骂，就是有点什么私事我跟他说了，然后这个男生就会立马过来反驳我，就是我对象。
1: 嗯，就我觉得这个也正常嘛，就是你不能要求那个女生拿你当朋友啊。
0: 但是我就不会这样做呀。就
1: 那是你啊，就你跟他
0: 道德感就很低，我觉得。
1: 就你跟他本身就不是同样的人、啊。
0: 对，不是本身不是朋友没事，关键我觉得你这个做法就是让人觉得不对劲儿、嗯。
1: 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你现在就是在等，就是你是觉得你要跟这个男生分手的，只是在等一个点是吗？
0: 对。其实我也想看看他日后变成什么样。
1: 嗯，
0: 我没跟他分，其实也是想看看他跟这个女生什么时候分。
1: 他俩已经分了？
0: 还会纠缠，我觉得还会纠缠。
1: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很在意啊。其实还是在意这个男生。
1: 喂，你是有点胜负心还没有得到平复吗？
0: 有，可能有执念，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这个男生。
1: 嗯，
0: 我就是很喜欢他，我还不太想离开他。就是离开他可能有阶段反应吧，就是如果说跟他分手我是接受不了的，我就舍不得。
1: 我觉得你就是你跟任何关系去断绝的话都会有一种阶段反应吧，也不光是因为他。
0: 嗯，可能是，但是我现在还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
1: 那作为朋友的话，小帅，你觉得你有什么话想跟小美讲吗？就是对于他的这段感情，
2: 他可能就是喜欢，他只是，
1: 所以怎么办呢？就是挺着，
2: 只能挺着，因为身边的人说什么他也不会听，
1: 他也听不进去，
2: 他也听不进去。
0: 对，我身边的人都骂我，
2: 所以你就是说了他也听不进去，所以你就让他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呗。
1: 对，就像之前看那个故事，就是拿着一杯热水，然后就是拿着一个杯子，然后别人往这个杯子里去浇热水，什么时候你真的烫了，然后手松开了，你也就松开放下了、
0: 嗯、希望赶紧来那一天。
1: 对，就好像什么时候你真的觉得疼了，你就会放下了、
0: 嗯、
1: 什么东西应该都是这样吧、
0: 嗯、
1: 或者是你的那种胜负心啊，或者是你的一些偏执啊，或者是你在这个感情当中你觉得你投入的没有得到一些回报啊。
0: 嗯，我感觉我感情付出的确实很多，但是确实没有什么回报，他都不回我，
1: 所以执念吧。而且感谢两位的分享啊，这样的一段爱情故事呢，我觉得就是无论是结是缘都要自己去慢慢度，是吧？
0: 嗯，
1: 也算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0: 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1: 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张博，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张主任哈。张博，大连市友谊医院超声诊断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中国医科大学及大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大连市医学会超声医学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大连市超声医学工程学会副会长，擅长心血管及腹部疑难复杂疾病超声诊断及新技术应用，带领团队开展国内领先的万余例各类负荷及造影超声心动图。那今天呢，请到张主任，其实我们是想聊一下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哈。先来打个招呼，你好，张主任。
1: 嗯，你好，各位观听众，晚上好。
0: 嗯，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心血管健康的问题吧。其实心血管疾病好像提起来，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心梗，
1: 是的，
0: 对吧？那除了心梗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嘛，就比较严重的，大家会比较担心的疾病。
1: 心脏的疾病呢，实际上种类非常的多啊。对社会上比较产生恐慌心理的，大家关注的还是说心源性猝死。因为最近呢，有一些名人啊，有这种名人的效应，所以这个疾病呢，就让大家感触关注度的非常高，甚至产生了一些恐慌的心理。
0: 对 对, 对、
1: 啊。但实际上不要忽略，还有好多慢性的心脏疾病，比如说心肌缺血，比如说微血管性的心绞痛，它虽然不会造成人的死亡，但是对生活质量产生非常大的干扰，甚至对心理状态也产生了干扰。也造成了很多这种资源呢、金钱和医疗上的一个浪费，或者是不必要的有创性检查的一个过度使用啊，这些都是一些相关的问题。
0: 是，那这样的一些疾病，其实是平时防护比较重要，还是说平时体检啊做一些检查比较重要？
1: 这两方面都非常的重要，
0: 都重要。
1: 第一个呢是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因为心血管疾病呢，除了一类遗传性的或者跟基因相关的疾病之外，它还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那么要知道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我们的心脏出问题，那么这个提前进行预防来避免，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如果已经发现了问题，或者有形成问题的趋势，那我们及时的在健康管理过程当中，或者到医院就诊过程当中进行精准的检查，那有助于我们了解心脏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早解决问题，避免不良的一个事件的发生。
0: 是，刚才您提到了预防是很重要的，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我们具体展开说一下好不好？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是需要我们避免的？
1: 不良的生活习惯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哈，这个吸烟啊，包括过量的饮酒，包括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控制，比如说血糖、血脂高了，但是不吃药，控制的不佳，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心脏的心肌啊，包括我们的冠状动脉啊出现损害，那么进一步就会出现心脏的疾病，甚至会有猝死的可能性。
0: 是，所以还是要规避一下。如果说是有三高症状的，还是要严格的去控制的。
1: 是的，
0: 是。那像刚才也提到了诊断很重要嘛，那诊断有些什么样的诊断呢？
1: 因为心脏这个结构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脏器哈、大家知道我们心脏在人体内是一刻不停的跳动，它负责向全身的脏器去进行供血和输送氧气。那么它的结构非常复杂，所以它相应的检查也需要多维度的一个检查，
0: 就不光是一个两个可以完成的。
1: 是的。那么简单我们给它分成这么几类哈，第一个是化验类的检查。我们通过抽血看看我们的血脂啊，看看我们的肌钙蛋白啊，心肌的标志物啊有没有异常，能够推断心脏的疾病种类和心脏的状态。
0: 这是化验类的。
1: 对，就是叫抽血或者叫做实验室检查。
0: 对。
1: 那么第二类检查呢是一种电信号的检查，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电图。
0: 心电图。
1: 因为咱们心脏这个在工作的时候是需要有电信号来进行传递，需要来指令啊、需要来这个就是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脏的一个功能啊，或者是它的一个病理生理性的一方面。
0: 对。
1: 那么要了解这方面，就是必须要使用心电图这项技术了。
0: 其实很多人好像对心电图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那个东西没有用。就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像除非是你现在发现了一些心脏问题，你带上它可能会发现，如果说那种问题它是时而出现时而不出现，它就检查不出来。
1: 你说的非常正确。心电图呢它有这样一个检测的误区，就是首先我们要了解心电图看心脏的问题是哪三类问题。第一个呢是心肌缺血，第二个呢是心肌梗死，第三个呢是心律失常。那么心肌梗死的时候呢，心电图往往会有明确的提示征象，比如说哪根血管出现了闭塞，需不需要紧急的上台进行手术。那么至于心肌缺血和心律失常，它就有间歇性出现的这种情况。

0: 那么在你发作的时候，那么才能够检测出来。比如说有一个病叫做阵发性房颤，它的危害非常大，但是呢它有时候是来无影去无踪，
1: 不一定什么时候来。
0: 你到了，你本身难受的时候到了医院一检查，哎，已经缓解了。所以这时候有个衍生的技术，就是把心电图的检测时间呢给它延长，我们管它叫做动态心电图，它可以延长到24个小时，
1: 就背那个盒子，
0: 哎，老百姓讲叫背盒子。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心肌缺血，这个患者是在活动的状态下、紧张的状态下才会发作，心电图才有改变，那怎么办呢？我们医生有一种手段，我们用一个叫做运动心电图。用运动负荷的方式来诱发这种心肌缺血的状态，让心电图的这种 S 段的异常啊、缺血的表现呢，给它呈现出来，这样我们就能抓住这个缺血的证据，也能够把患者的症状和心电图进行一个关联，有助于我们明确诊断和精准的治疗，
1: 这样就更全面了，是吧？
0: 叫做运动心电图。
1: 哦，那刚才说了一个是验血化验的实验，化验室的是吧？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刚才说的是
0: 心
1: 电
0: 图，对对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类检查啊，都叫做影像学检查。
1: 影像学，
0: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这个影像学检查针对心脏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咱们说的心脏的冠状动脉 CT。就是老百姓可能有印象，我们一打药的时候胳膊热一下，手上热一下，然后用10分钟的时间就能够进行心脏的 CT 扫描，能够把您的冠状动脉的血管有没有狭窄啊，有没有解剖的异常啊，有没有这个闭塞啊，看见一清二楚。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检查，叫做冠状动脉 CT 检查。
1: 它都能看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它主要呢是通过造影剂啊，通过胳膊上推注的造影剂进入到心脏的冠状动脉里边，然后看咱们这个冠状动脉啊有没有狭窄，有没有堵塞。这个冠状动脉它是干什么用的呢？这心脏它是要就像一个发动机，它要做工的话它必须得有油，得有能量，这个能量就是靠冠状动脉来提供的。那大家看我们心脏每天一刻不停的跳动，包括我们这个紧张的时候跳的要快一些，睡眠的时候跳的慢一些，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节，那么这都依赖于它这个源源不断的能量的供应。那么一旦冠状动脉出现了这种狭窄甚至是痉挛导致的闭塞，那么这个时候心脏就会出现缺血，严重的话就会心梗甚至是死亡。所以冠状动脉有狭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那像冠状动脉它的狭窄或者是闭塞哈，就是它是怎么造成的？它是先天的吗？还是说后天也会有原因？
0: 我们冠状动脉的这个狭窄啊，主要的原因是两类。第一类呢，就是咱们这个血管的管壁啊出现了增厚，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我们的下水道出现了水垢，结果导致水流不畅了。
1: 这个血管越来越细了，
0: 对，心脏里就是血流不畅了，血流不畅了，那咱冠状动脉开始是有储备的，但是狭窄到一定程度，比如说狭窄超过90%了，这时候储备已经不好用了，那么就会出现心肌缺血和缺氧，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那原因呢，这种管壁增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来自于一个病理生理现象，叫做动脉粥样硬化。而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跟我们的年龄增加，比如说70-80岁啊，高龄，比如说长期的吸烟，内皮的损害，比如说高血脂，血脂高了之后，这个胆固醇它在体内代谢不出去，就沉积在咱们的血管壁上了，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这是最常见的三个原因。但是不要忽略，我们冠状动脉除了这种斑块造成的狭窄之外，还有一种非常常见、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疾病，叫做冠状动脉痉挛。这种疾病我们大连市有医院有非常丰富的诊断经验，比如说做了冠脉造影、冠脉 CT 都没有问题，但是症状又非常的典型，甚至心电图都能看到典型的缺血表现，我们通过一种手段能够诱发出它是一个痉挛性的表现，那么这种也能够治疗，只是不是支架治疗，而是药物治疗，那么精准识别这种冠脉痉挛对我们工作就非常的重要。主要是这么两类
1: 是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吗？
0: 刚才介绍的是冠状动脉 CT， 它主要是看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的有没有狭窄。
1: 是。
0: 还有一类检查呢，叫冠状动脉的造影。
1: 这个跟刚才那个 CT 是有什么区别吗？
0: 它跟 CT 相似的一点呢，就是都是看我们的冠状动脉有没有狭窄，但是呢，它被誉为冠状动脉解剖的一个金标准。为什么呢？对的，因为 CT 呢，它是一个无创的检查，您在 CT 室里做就行，在门诊就可以操作，不需要住院，也不需要在胳膊上扎针呐、插管子啊。但是 CT 呢，它有一些缺点啊。第一个呢 ，CT 受这个钙化的影响特别大，当咱们年龄增加，血管出现了钙化，对 CT 检测的准确性就造成了很大的干扰。那么什么检测最佳的、最准确呢？能够看这个。

0: 狭窄程度最佳精准的，那就是冠状动脉造影了。但是这项检查呢，也是需要往咱们的冠状动脉里注射造影剂，但是这个是通过我们的导管室的导管进入到心脏内部来注射造影剂，进行一种超选择性的冠状动脉的一个血流通畅程度的一个检测，这个检测被誉为金标准。但是这个检测什么时候做呢？不是我们常规体检的一个项目，而是说大概率有问题，甚至需要支架治疗。那么治疗前我们进行这项检查，发现了问题立刻就把支架放上去，或者是把这个球囊给它通上，给它使上去，这样的话达到诊断和治疗一站式一体化的一个完成。这检查是这样一个使用，
1: 它就是需要发现你有问题之后才去做的这个检查。
0: 是的，毕竟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
1: 对，是非常规的哈。那大概就是这几类是吗？
0: 还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我还没来得及说，就是我们的超声。
1: 超声哦，
0: 对，大家说超声不是光看我们的心脏、肝脏有没有脂肪肝啊？看看这个怀孕没怀孕呢？还能看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啊，它在心脏领域有非常重要的应用。
1: 这个其实我真没听说过，心脏还有超声。
0: 是的比如说我们心脏有一些结构性的疾病，随着中国的人的年龄的增加，老龄化越来越重，那么很多人这个心脏的瓣膜就像咱们这个门这个开关的这个门一样，出现了老化，那么就会出现狭窄和反流，
1: 就关不上之类的，
0: 关不上或者打不开都很多尤其是七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那这个超声是最好的一个检查，我们能够精确的评估有没有问题和什么程度的问题，甚至指导手术治疗现在介入手术治疗是围绕着超声来引导的状态下来操作的
1: 那大概就是这几类哈。那你像比如说我们普通人，我想要查一下，就做一些常规的体检，我需要做些什么样的检查呢？
0: 在这里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做什么检查呢取决于您当时的状态。如果呢已经是一个疾病状态，比如说胸痛疼得非常厉害非常有典型的症状，这种情况下做什么检查不是咱们的患者来决定的，
1: 那是医生。
0: 首先您要就医，
1: 对，
0: 尤其是急性的症状一定要听医生及时的进行检查以免延误。那么今天给大家科普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现在没有症状，我可能只是想进行一个健康体检，或者是说我有一些咱们心脏病的危险因素，比如说我长期吸烟，那我想知道我长期吸烟对我心脏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然后我需不需要立刻马上去戒烟类似于这种情况，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评价流程或者叫做选择流程的。
1: 选择流程。
0: 对，给大家简单的给介绍一下哈。第一个呢，大家要了解一下，我们有一些检查呢是有一个这个就是副作用或者叫做身体的一个损害，也可以叫做不良清单。那么在选择之前呢先要了解这些比如说冠状动脉造影吧，它是一个有辐射的检查，它需要注射造影剂，那么有个别的患者呢会对碘造影剂过敏。那如果这个患者他有肾功能不全，比如说我们很多肾移植术后的患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
1: 是需要慎重
0: 那就要慎重了。那这个检查一般来讲有确切证据或者是急诊的情况才会去选择那么冠脉 CT 呢，它同样也有辐射，也需要造影剂，但它的程度或者是不良反应的程度比冠状动脉造影要轻很多那这个如果说你今年已经做了很多次 CT 了，比如说头 CT 肺 CT， 这时候还要加冠脉 CT， 已经超过了三次甚至四次的 CT 检查，就要考虑累积的辐射量可能会有点高了。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除非非常有必要我们要看获益风险比。那么还有一个检查就是心脏的超声，心脏超声可以说既没有辐射，也没有什么过敏的风险，它是一个非常绿色的检查技术，
1: 非常安全的，
0: 非常安全，也非常的方便只需要暴露这个前胸就可以进行检查。但是心脏超声的一个技术是非常依赖图像治疗。如果患者非常肥胖或者是肺气特别重常年的肺气肿和吸烟可能图像质量欠佳，也可能会导致这个诊断的准确性会下降。首先这是我们要科普的一个负面清单接着呢我们再说如何更有针对性的选择检查项目。那首先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没有万能的检查，只有最适合您的检查。那么第一步呢，要首先对自己的心脏可能患有什么疾病，心脏的状态有个了解。这是基于什么呢？基于性别年龄家族史生活习惯基础病或者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地域特色。可以怎么说呢？比如说这个年龄非常大，80多岁的老年人，那么他的动脉粥样硬化一定是非常的 明显，因为随着年龄增加，这个是不可逆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心脏的检查，像冠脉 CT 实际上就非常有必要。但是如果我们的肺 CT 已经看到了

0: 冠脉钙化又很重，那可能选择冠脉 CT 的结果就不够准确啊。
1: 因为它受钙化影响。
0: 受钙化的影响，这个假阳性的比例非常高。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性别。那么我们知道女性呢有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她在绝经之前是很难得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
1: 嗯、
0: 也很难有心肌缺血的，但是反而其他类型的、
1: 哦、
0: 像微血管心绞痛、冠脉痉挛的发生率会非常的高。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不同的疾病的病理生理状态、
1: 嗯、
0: 我们要检查的手段也不同啊、
1: 嗯、
0: 这个跟性别也有关系啊，
1: 是
0: 包括这个家族史，如果在家族内部有得过像遗传性的肥厚型心肌病这样的疾病、
1: 嗯、
0: 那么一定要做一个心脏超声，这是检测这个病非常好用的啊准确的一个手段。
1: 嗯，
0: 那么第二步呢，再根据您的自我的评判啊，包括这个有没有吸烟呐、啊、过度饮酒啊、高血糖、高血脂控制的不佳呀，这些情况再选择适合的检查。比如说有三高，有长期吸烟，那么一定要针对冠状动脉进行一个检查、
1: 嗯、
0: 那么如果您没有症状觉得自己有问题的可能性很低，首选的检查大家记住了一定是冠脉 CT， 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检查、
1: 嗯、
0: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在很少的投入状态下就了解咱冠状动脉有没有狭窄、
1: 嗯、
0: 那么如果年纪轻轻就有狭窄了，是不是需要及时的戒烟，要很好的控制血脂，以免什么，以免这个狭窄的斑块出现了破裂而导致急性心梗或者猝死，这是大多数心源猝死的一个主要的病因啊。
1: 是，那你像就是做这样的一些检查费用高吗？
0: 总体的来讲我给大家排个序啊，
1: 嗯，
0: 就是首先那个冠脉 CT 的费用啊，在我们大连市有医院啊，举例是500多块钱、
1: 嗯、
0: 那么一个心脏超声的检查呢可能是200多块钱，
1: 嗯，
0: 那么心电图的检查呢那就更便宜了，
1: 是
0: 可能才100块钱，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费用呢只是我们考虑的一方面，关键是呢我们要看我们的获益风险比，或者叫做投入产出比，对、
1: 哦、
0: 所以还是要强调根据您的这个生活史啊，这个生活习惯呐、啊、危险因素啊、
1: 嗯、
0: 包括以前患过什么什么疾病，我们再来确定选择有针对性的检查、
1: 嗯、
0: 啊，这种评判下来之后呢我们会计算一个获益和负面风险的清单，然后如果获益的可能会很多，负面就很少，那这个时候就要选择这种检查了。那么最后给大家提个醒、
1: 嗯、
0: 进行检查之后一定要留存原始的资料，那么这个原始资料即使是正常的，比如说您做个心脏超声是正常的，
1: 它没问题，
0: 可能几年之后它会发生数值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没有突破异常这个界限的时候、
1: 哦、
0: 对您可能也有意义，所以我经常看到很多患者检查之后说几年前我做过、
1: 嗯、
0: 我只知道结果正常，但是具体的报告丢了、
1: 嗯、
0: 这个千万要保留好，这是很重要的关于您心脏的这个生理性的信息。
1: 哦，原来还有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
0: 是的，
1: 我之前好像从来没留过这个东西，就知道我是正常，我心电图没有问题，可能就算了。那像这样就是心脏上的一些检查，大概是您推荐哈、
0: 嗯、
1: 多长时间做一次？
0: 多长时间做一次是取决于您的这个年龄啊、
1: 嗯、
0: 不同的状态啊，
1: 嗯，
0: 包括
1: 还是跟个人有关
0: 的不同的检查。哦，这个呢可以到不同医院的体检中心啊，由我们的体检的这个体检中心的医生来进行设计、
1: 嗯、
0: 那么也可以呢去就诊到门诊去跟医生去咨询，
1: 嗯
0: 啊，在这里
1: 看医生怎么推荐，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嗯
1: 嗯，那像其实提到心血管的一些疾病哈，很多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它是很仓促的，就像我们也听到过一些名人的例子，他可能平时也是健身的，然后呢他可能也是正常饮食的，就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但是突然间这个病就发生了。
0: 是的，
1: 嗯
0: 嗯，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挺遗憾的。
1: 对
0: 啊，挺遗憾的，因为平时能运动，似乎认为能运动就是一个好的状态。
1: 是，
0: 但是不要忽略这个心脏病啊，它是各种类型的都有。
1: 前两天好像
0: 心理也很复杂。
1: 还有一个话题就挺火的，说是到底要不要运动？就是很多人会担心说，我可能平时没事儿，但可能一运动导致某些斑块脱落，
0: 嗯、
1: 它就会导致一些就是心血管的问题。
0: 首先这是一个这个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啊，你得区别是什么样的人群在什么状态下进行什么程度的运动啊、
1: 哦、
0: 这个就很重要。
1: 对、
0: 啊、如果一个老年人非要让他进行剧烈运动那就没有必要，
1: 嗯，
0: 但是如果年轻人也没有太多危险因素，因为害怕心脏出问题而放弃运动，那他的血压呀、血脂啊、体重包括脂肪肝的控制就成了问题，
1: 也是得不偿失、
0: 也是得不偿失的。
1: 嗯，
0: 我们医院呢在进行了一种检查叫做运动负荷超声实验，
1: 嗯，
0: 我们让很多进行马拉松之前有心脏担心的或者是有冠心病危险因素啊、不敢从事剧烈运动的，我们进行这项检查、
1: 嗯、
0: 那么自从最近的一些猝死的事件之后呢，社会的热度在增加，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检查的数量呢跟去年比增加了50%。
1: 嗯，
0: 啊。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约的就非常的满。所以有一些患者在我们这做了检查之后就心情变得非常好，他说我能证明我在你这个心电图啊超声啊监督下，我的心脏的储备能力非常的好，
1: 是
0: 啊，那么在这儿都没有问题，进行到极限的运动都没有问题，那么你平时日常的运动也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有一条，就是你运动没问题不代表你不会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心脏的突发事件，比如说斑块的破裂呀，啊，比如说其他的心律失常，那这个如何规避呢？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生活方式本身啊，要控制好血糖、血脂啊、血压呀，包括我们这个吸烟呐、啊、这种不良生活习惯的改变。这个是核心的一个手段。
1: 对，其实这个关于心血管的问题哈，一个是预防，一个是就是发现，就是怎么去检查，第三个就是治疗，这三个哪个比较重要？
0: 这三条实际上是都重要，
1: 三条都重要，
0: 是也是根据患者的具体的情况。有一些疾病呢，说实话预防的很好，但是可能诊断出了问题。也可能。
1: 但是你看，有句老话说预防大于治疗，就一直在说预防大于治疗。
0: 这个总的原则呢是治未病，就是在没有产生疾病状态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啊、通过这个调整心情啊，来不去得病，这是最好的一个。但是如果已经有了病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诊断呢，包括得病之后的二级预防包括这个治疗方案的精准决策就显得非常重要。
1: 是
0: 啊，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您已经做了咱们刚才所说的像心电图啊、抽血化验呢、或者超声的检查，哪些现象就提示您的心脏可能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1: 需要重视，
0: 千万要重视，不要耽误。在这里给大家、因为我们工作当中看到很多患者带着以前的这个检测结果已经提示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没有重视，
1: 他没当回事，
0: 那么再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已经非常的严重了，可能治疗的手段可选择的也非常的少了
1: 是，那我们可以说几个真实的案例，是不是？
0: 好的好的。比如说您有这个典型的这个前胸疼，尤其这个前胸这个疼痛在这个咱们的胸骨的后边，然后有一种发热的烧灼感，而且这个症状呢是跟您运动有关系，跟天气寒冷有关系，这个时候您要高度的警惕，这可能就是一个心绞痛，您的冠状动脉可能就有问题了。那么如果这个症状发作的越来越频、那么可能预示着会有心梗的未来的出现，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及时的就医。第二个呢，最好在发作的时候赶紧做一个心电图的检查、看看有没有心肌缺血。
1: 前胸痛，
0: 对，
1: 这个是心绞痛的可能。
0: 对，不光是痛、包括这种发热发烧的感觉，发闷的感觉，被压住的感觉，
1: 是心脏这个地方发热发烧吗？
0: 就是前胸正中间，或者是偏左一点点。当然也有很多心绞痛的表现是牙疼、后背疼、肩膀疼，但是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跟运动相关。或者是跟你这个情绪激动相关。总之咱们心脏需要干活的时候它出现问题了，
1: 就比如说你运动之后你会有这样的这个症状。
0: 对对对，
1: 或者情绪激动了会有这样的症状，
0: 的
1: 就非常需要你注意
0: 了，一定要高度警惕。
1: 对，
0: 第二个呢，如果抽血发现这个血糖啊血脂啊出现明显的升高、然后也不当回事，也不去吃药，这个也是有危害的，
1: 是
0: 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呢，做了心电图，比如说发现心电图怎么有这个病理去 Q 波了，提示以前可能得过心梗。那么有一些患者经常说我没有任何症状，我怎么可能得心梗呢？但实际上这个心电图它不撒谎，它是有一些小范围的心梗已经被心电图记录下来了。如果发现这种心电图的改变，一定要详细的彻底的把心脏进行检查，以免出现更大的一个风险。
1: 对，
0: 还有一条给大家提个醒，就是颈动脉的超声也能够提示我们心脏的问题，比如说颈动脉发现了很严重的狭窄或者是不稳定的斑块，那么这个时候千万别光看着颈动脉，只去看神经内科去调我们的颈动脉和血脂，而是一定要顺便把心脏检查一下，因为颈动脉的斑块往往提示心脏的冠状动脉或多或少也有问题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联性强的一个检查。
1: 我说一个我的问题啊，主任，就是我之前呢，就是也参加过一些运动，比如说慢跑之类的，但是我就发现我只要一运动，我的心率就会变得特别高。就比如说我大概是十分配这个速度，其实速度不快，十分配的速度去跑这个就是慢跑嘛，然后我的心率大概可以到160-170，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吗？
0: 这个可以在我们的做这个复合实验，我们在做复合实验的时候会观测到很多人运动之后心率都会升高，这个是本身是正常的，因为只要你运动你的心率和血压一定会升高。如果不升高反而说明你心脏的多环节有问题，但是这个升高呢是如果很短时间之内的运动就迅速的一个升高，这时候第一个要看你 不运动的时候心率有没有超过100次，有没有都

0: 您心率过速啊，或者其他的心律失常啊。第二个呢，迅速升高可能反映您的这个交感神经比较兴奋，这种要考虑到以后有没有可能有高血压的一个发生啊。但是运动之后正常升高到很快的心率，这不是问题。我们怕的是那种运动之后升高不上去，停止运动心率又下不来，这种往往反映自主神经的一个异常啊。
1: 所以我不用太担心。
0: 这个不能光根据您说这一个现象来判断有没有问题，
1: 还是要去做检查，
0: 还是要综合的一个评价，
1: 是不是全面一点。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大连市友谊医院的心血管超声团队好吗？
0: 好的。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的心血管超声团队是跟心内科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很多患者的检测流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完整，而不是说有症状就直接去做冠脉造影或者冠脉 CT。我们是这个心脏超声的功能检查和冠脉 CT、冠脉造影的解剖检查相联合，所以我们在这项复合超声这种高度评价功能，对患者的症状评价呀，包括需不需要支架、哪根血管放支架，非常有意义的检查的数量、开展的数量，在全国是领先的。我们一年大概能做1000多例这样的患者，为临床解决了很多的这种棘手的问题啊。
1: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张博主任的出诊时间吧。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大连市友谊医院去找您。
0: 好的，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四和周五的上午。但是如果需要进行这个复合超声的检查呢，需要有一个注意的要点啊，检查前呢可以吃饭，但是呢不要喝咖啡，然后可以穿运动鞋、轻便的衣裤，并且把之前所有的检查资料，比如说心电图啊、冠脉造影、冠脉 CT 结果带过来，我们帮您分析，然后让这项检查发挥到最大的作用。
1: 刚才您也一直在提，就是吸烟对心脏的危害其实挺大
0: 的，
1: 如果做检查的话，抽烟的朋友是不是也不要在吸烟做检查之前？
0: 吸烟跟做检查没有关系
1: 啊，这个没有影响。
0: 但是长期吸烟会肯定会对我们的检查结果产生影响。
1: 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哈。期待张主任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张主任，我们说一声再会。
0: 谢谢，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人都知道哈，一天呢至少是要刷两次牙的，最好呢再用一次牙线。但是现实是，很多人都想不起来牙线，于是呢他就一直躺在抽屉的某个角落，像那个办了但是又从来没有去过的健身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呢，这个东西只有在两种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被临幸。第一呢，就是你刚啃完一根排骨，后槽牙死死地卡住了一丝倔强的肉纤维，舌头舔的都快要抽筋儿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看完牙医，被电钻声和昂贵的账单双重暴击之后，发誓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重新做人。毕竟呢，只要不塞牙，谁愿意每天花时间把一根线塞到牙缝里来回拉扯呢？这个有点太反人类了哈。但是呢，今天要跟你说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拒绝的理由。你以为牙线只是用来剔牙的吗？牙线哈，其实呢，是你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心脑大保健。先来说第一项啊，就是用牙线呢是真的可以降低心脑血管风险的。最近呢，美国心脏协会发表了一篇堪称是执着的研究，科学家们呢是基于经典的 ARRC 这个队列，筛选了6200名没有中风史的普通人，跟在他们后面观察了整整23.7年，就想搞清楚一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啊，就是平时有没有用牙线和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关系。结果呢发现啊，相比不用牙线的人，用牙线的人缺血性的卒中的风险降低了23%，心源性衰塞性的卒中风险降低了40%，还有房颤，也就是心律失常，风险降低了12%。而且呢，这个不是什么一瞬间的运气。研究者画出的累积发病率曲线显示，用牙线和不用牙线的人健康差距会随着时间越拉越开。简直就是哈，现在的牙线你爱搭不理，以后的医药费你高攀不起。那肯定会有人说了，有没有可能用牙线的人他本身就会更加的自律，所以他就更健康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研究者呢也想到这一点了，于是呢直接把一堆人生 buff 全都抠掉了，性别、年龄、种族、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吸烟状况、定期刷牙和接受牙科护理的习惯，总之就是能想到的都扣除掉，尽量只看用不用牙线这一件事儿。结果呢就发现用牙线还是可以显著的降低促重风险的。这份研究呢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哈，存在剂量反应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的越多效果越好。无独有偶，有一项基于某些数据的分析，这个样本呢大概是18801人，它呢也是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用牙线的人心血管事件和中风的发生率会更低，而且用的越勤风险降的越多。甚至还发现哈，每周每多一天使用牙线，全因死亡率会降低6%。听起来是不是离大谱了？每天花1分钟用牙线去剔牙，居然还是一个低成本版的延寿操作。而且呢，这个操作啊，不用早起，不用出汗，不用靠意志力去硬扛，比运动友好多了。当然，用牙线的人呢，可能同时还在做其他的一些对心脏有益的事情。毕竟哈，有一些因素它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的。但是可以很确定的说，牙线对口腔健康的好处是非常扎实的。它是便宜的，是易得的，每天只需要花您1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不需要犹豫的选择。

再来说一个用牙线的好处啊，就是用牙线呢，它是最被低估的健康习惯之一了。牙齿呢，从来都不是孤岛，一个已经被反复证实的事实，牙周炎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是显著相关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离日常生活很远，但是发生的场景你可能是非常熟悉的。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平时刷牙或者是啃苹果的时候，偶尔会出血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会呀，但这个只是因为我上火了呀。但其实啊，这个大概率是牙龈发炎导致的微小溃疡，黏膜上出现了微小的破口。如果说你平时不用牙线，牙缝深处就会堆积厚厚的牙菌斑，这个地方呢就像是微型的化粪池，它会偷偷的养着大量凶狠的致病菌。所以你看啊，这个重点来了，牙龈出血的那一刻，这些破口就相当于是城门大开，细菌炎性物质顺着血流就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循环系统了，然后呢把血管当成是高速公路，一路飙到心脏和大脑。他们呢在血管壁上安营扎寨，让身体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炎症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可能就会加速血管边硬边脆，甚至斑块破裂形成血栓。而平时正确的刷牙并使用牙线清理牙刷照料不到的牙缝，可以有效的在第一步就把这个链条给它斩断。更高的牙线使用频率不仅和血清中全身炎症标志物水平降低有关，甚至有一项发表于牙科研究杂志的文章表明，即使到了65岁之后，每周至少用一次牙线的人，5年平均只掉大约1颗牙齿，而不用牙线的人会掉4颗牙齿。你以为你只是清了一下牙缝，实际上你的身体经历了一套正在相正向的连锁反应，牙口会更好了，炎症水平更低了，心脑血管也更加健康了。所以牙线不能简单的说它是牙线，可以说是牙残渣挖掘机、细菌终结者、心血管

力比较强，但是需要一点点的手法。那像正常的牙线棒，它上手比较简单，所以适合懒人呀、新手啊，或者想给爸妈买的，成功率会比较高。但是缺点呢，就是它的覆盖角度是有限的。那像水牙线，也就是我们说的冲牙器，它比较温和，适合牙龈敏感的人群，但是它不能完全的替代传统的牙线。正确的用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记住一个很核心的动作，就是贴着牙面轻轻刮，而不能是像锯木头一样来回拉。如果说出血了，很多人就是一出血马上就停用了，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哈，这个真相往往是出血说明你更加需要使用牙线。因为呢，出血就通常意味着说你的牙龈已经有炎症，坚持几天之后啊，多数呢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如果一直都没有改善，马上去看医生。从今天开始，刷牙之外再花一分钟的时间，把这根线划进你所有的牙缝当中，你的全身都会感谢你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4: 有人动不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

0: 剧场，爱你。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仨。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晚上好，准时收听都市夜未央的朋友，无论此刻你是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匆匆赶路，还是窝在温馨的小窝里享受独处的时光，都请停下手中的忙碌，把频道调到 FM99.1。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那些藏在心底的话或许正渴望一个出口。从现在起呢，这里就是你的心灵避风港湾，我愿陪你一同梳理情绪，聊聊生活琐碎，聊聊职场。我是主持人林阳，欢迎您走进都市夜未央。今晚我们聊的就是和职场有关的话题。

0: 在职场的浪潮中，你是否正奋力前行却常遇迷雾？
1: 为您拨开职场迷雾，点亮您前行的灯，我是于晨老师，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职场进阶之旅，挖掘无限可能。
0: 在这里，资深前辈分享实战技巧，与您相约电波，一起汲取力量，破局成长，职场经验谈。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职场经验谈。我想说呢，在职场这片江湖里面闯荡的，您说谁没碰上几件糟心的事儿呢，是吧？今天啊，咱们就唠唠这几件事儿，能把人憋屈的够呛的职场的闹心事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节目的特约嘉宾，职场规划师于晨老师，请于老师呢，以下面职场当中的这些遭遇来做剖析和点评。于老师，晚上好。
1: 林阳老师，晚上好。
0: 哎，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遇了。那今天呢，请您继续为我们做职场的点评啊。那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吧。这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背锅侠的悲惨的日常。其实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多次提到过背锅侠背锅的经历，但今天这个经历呢有点不一样啊。我有一朋友，我就叫他小李吧，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那有一回呢，公司接了个大项目，给一家知名企业做品牌推广的方案。小李所在的小组呢，负责创意策划的部分，大家是加班加点，熬了好几个通宵，终于把方案给做出来了。那自我感觉是相当不错呀，觉得肯定能让客户眼前一亮。方案交到客户那儿之后呢，一开始啊，反馈还挺好的，客户对整体的创意呢挺感兴趣，就是提了一些啊小的修改意见。那小李他们小组呢，赶紧是按要求去改，前前后后改了三四版，客户也都点头通过了。可是到了正式执行阶段，问题就来了。负责执行的团队呢，在物料制作上出了岔子，印刷出来的宣传海报的颜色严重的失真了，跟当初给客户确认的样本完全不一样。那客户这下可就不乐意了，大发雷霆啊，直接把公司领导叫过去是一顿批，要求必须给个说法，还扬言要是解决不好，后续的合作那就别想了。公司领导为了安抚客户，回来就开始找替罪羊了。哎，也不知道怎么的，这锅呢就莫名其妙的扣到小李他们策划小组头上了。领导在会上是一顿数落呀，说什么策划不严谨，没有跟执行团队做好沟通啊，没有跟进好每一个环节，导致出现这么严重的失误。小李当场就懵了呀，这心里委屈的不行啊，说这物料制作明明是执行团队负责的事儿，怎么就成了我们的错了呢？他站起来想解释，可领导压根儿就不听，还说他态度不端正，出了问题就知道推卸责任。说打那以后，小李在公司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同事们看他的眼神都变了，好像他真成了公司里的罪人似的。那绩效评估的时候，因为这事儿，他的评分也很低，奖金更是大打折扣。哎呦，小李那心里叫个憋屈啊，为了这个项目他付出了那么多，结果却落一个背锅受罚的下场。他找领导呢谈了好几次，希望能还他一个公道，可领导每次都是敷衍了事，根本就不给他机会。最后呢，小李实在受不了这种委屈了，选择了辞职。好好一个项目，因为莫名其妙的背锅，把他的职业规划都给打乱了。你说这上哪儿？

0: 锅里去啊。其实，在很多公司呢，这种背锅的事儿还挺常见。就出了问题呢，领导不是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而是先找个软柿子捏，把责任先推出去。那些老实巴交、不懂得反抗的员工呢，往往就成了倒霉的背锅侠。那有时候呢，就算你有证据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是领导为了维护所谓的大局，或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也不会轻易的承认错误，还是会让你把锅背上。那么这种事儿多了，员工的积极性肯定是被严重的打击啊，对公司的信任呢，那一定也是荡然无存。你就像小李吧，本来公司呢，他对公司挺有归属感的，你说出了这档子事儿，心里彻底的凉了，只能是另谋出路。而公司呢，因为失去了一个有能力的员工，哎，说不定呢，在后续的项目当中也会受到影响，这简直就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可即便如此呢，很多公司呢还是在不断的上演着这样的背锅的闹剧，真不知道呢什么时候呢是个头。所以呢，这事儿让小李啊非常非常的堵心憋屈。我们来问一下于老师，于老师，您说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到过，说在职场当中背锅的这样一个经历，像小李他遇到的这种情况的话，您怎么来看？比如说领导就是为了要自己所谓的面子，就是为了在客户面前去争到这个所谓的，我你看已经下出手段来了啊，为了维护这个咱们的之间的利益，我怎么怎么样了？对，那小李遇到这种事儿，您怎么看？
1: 其实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在这之前也提到了不少在这种职场上遭遇这种背锅的这样的情况，这种经历的话，实际上像小李这样的话，他是非常无奈的，而且很愤懑，
0: 是
1: 明明辛苦付出了，结果却承担了那些不应该属于自己的责任的这种遭遇，就像您说的，真的感觉到很憋屈，
0: 可不吗？
1: 而且像这小李，对啊，小李的这种遭遇，实际上恐怕是很多职场人他也曾经遭遇过，因为他们也很矛盾，
0: 是
1: 既担心自己害怕自己的付出和努力被忽视，但是呢也怕像小李这样成为别人错误的替罪羊。就像刚才您问到的，如果就遇到这样的领导，遇到问题了，维护所谓的顾全大局，然后或者为了保护自己的面子，然后不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得找人来背。那身为小李这样的人物的话，应该怎么来做的话，实际上呢，我认为呢，可以呢，从预防、应对和成长三个角度呢，我想给到一些建议。首先我们其实呢，预防的话，就像比如说在项目启动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些明确的分工啊，或者呢，建立一些书面的记录呀，有这样的习惯。而且呢，可以定期的进行一些进度汇报。这个汇报呢，不仅仅可以报到领导，还可以有一些项目的说明会上，可以呢自己来担当，然后把这个大致的进程呢给它透明化，就是让相关的同事也要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像小李这样的，这是预防的角度。像小李这样的情况就是已经出现了的话，就是到了应对的角度，应该怎么来做呢？首先其实可以作为判断，如果这个领导呢他是偶然的行为，就是说哎呀，我这次就是没有人来背这个锅了，又想对客户有个交代，我得需要找一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0: 从大局考虑，
1: 那这时候小李
0: 是吧，
1: 对，小李其实可以找领导直接谈，可以跟领导明确的在那说呢，而且呢是这样，不去纠正对错，不去纠结这个对是谁错，然后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来进行一个回应。
0: 是，
1: 你首先要冷静一点，就是有情绪我们先化解掉情绪之后呢，冷静去找领导判断，说领导这次让我背这个锅，我不管怎么，不用说背锅哈，就说今天让我承担这个责任，我可以承担，因为毕竟从公司的整个角度来考虑。而且呢，但是也要强调自己作为一个策划部门，明明应该是执行团队去承担的责任，但是策划部门我现在在这个项目中有了什么什么样的重要的地位，而且后续这块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影响我的情绪的话，对于整个项目的成功恐怕有一定的影响。其实应该是跟让领导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让领导也意识到呢以后不要轻易再找让自己背锅，就是说小李不能就像您刚才说的，很多领导就是找软柿子捏，有的时候真的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软柿子。还有一个应对呢，是可以寻找一定的支持或者同盟，就是有一些比较关系就是能说上话的一些同事，能够该关键的时候能够呢帮助自己说话。 但是呢，这件事情如果已经发生。

0: 了，还可以从最后我说从成长角度给一些建议。
1: 对，吃亏长个见识吧，
0: 对吧？对，私下可以跟领导先进行一个私下的沟通，就像我刚才说的，自己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让领导能否在其他的方面给一定的弥补或者修复。还有一个小李呢，要重建一个专业形象，因为同事已经对他有误解了，他可以承担一些新的项目，然后呢，来表现自己的优点。再就是什么，能听到我啊？
1: 可以，可以，嗯。
0: 啊，好的好的，再就是一个小李呢，一定要调整好一个心理状态，做好一个长远的一个职业规划调整。
1: 嗯，
0: 就是说他已经辞职了，但是不要让自己一直陷于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状态中。
1: 是，
0: 就是说一定要做好一个长远的规划，而且记得呢，从这件事情中呢，自己可以成长到什么，学习到什么，吸收到什么样的经验。避免以后出现类似的这样的成为被归侠的情况。
1: 是，其实于老师，我还有个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就是说呢，
0: 您说，
1: 小李呢，他遇到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小李单位那位领导呢，小李应该好好的和他沟通一下，但是也尝试几次呢，没能沟通下去。其实作为这领导，你如果真的想让你员工去来在客户面前去背这么一个锅，我觉得从一种叫可能性来讲也不是不可以，是吧？我们都一致对外的嘛。
0: 对，
1: 但是回过头来之后，我需要跟大家去讲清楚，那么这件事情啊，我们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小李啊，这个很有担当啊，为我们公司呢去承担了背的这锅了，是吧？然后在奖金上各方面，你都要去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个补偿。结果呢，你让人家背了锅，你还把这事儿就当成了所谓的真事儿，又扣人家奖金，又扣评分什么的，这就说不过去了，是吧？
0: 对，这有点太不地道了，
1: 是。好，我们刚刚说过我朋友小李的事儿，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小李他遇到的一个情况啊。这小李的他的亲身经历是什么呢？之前呢，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他做运营的，有一次呢，公司要推出一个新的线上的活动，目的啊就是吸引更多的用户注册和参与，提高平台的活跃度。那么这活动从策划到执行几乎都是小李一手操办的，他花了好几天时间研究市场需求，分析竞争对手的活动案例，结合平台的特点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活动方案。这方案里面就包括像活动主题呀、规则呀，包括奖励设置啊、推广渠道等等，每个细节呢他都考虑的非常的周全。方案通过之后，小李就开始马不停蹄的组织团队成员进行准备工作，联系合作方，设计活动页面，撰写呢宣传文案啊，协调技术人员呢去开发相关的功能，做了很多的工作。说那段时间啊，他都每天忙得像个陀螺一样，经常加班到深夜。活动上线之后呢，效果非常好，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短短的一周时间，新用户的注册量就增长了好几万，平台的活跃度也是大幅的提升。那公司领导对这活动是非常的满意，在周会上呢专门提出了表扬。可是让小李没想到的是，领导表扬的不是小李，而是他的直属的上司。上司呢在会上把活动的功劳全都揽到自己的身上，说他如何精心策划，如何有效的组织团队，才让活动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他几乎没提到小李和其他团队成员的付出，就好像这活动啊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动作一样。小李呢坐在下面，那脸气得都通红的，这明明是我辛苦努力的成果，怎么就被他这么轻而易举的抢走了呢？会后呢，小李啊去找上司理论，希望他能在领导面前说明一下真实的情况，把功劳呢归还给他。可那上司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还说什么我是领导，这个项目我也有参与，功劳自然有我的份儿。你呀还年轻呢，是吧？以后机会多的是，这次呢就当是给你积累经验了。小李当时就反驳他说，这算什么话呀，我付出了这么多心血，怎么能被你这么轻描淡写的给打发了呢？但后来一想，哎呀，他毕竟是我的领导，在公司里还有一定的权利，如果我跟他闹得太僵，以后在公司可能就更不好过了。没办法，他只好把这口气呢给咽了下去。那么这件事儿呢对他的打击挺大的，打那以后呢，他的工作的积极性明显的下降了，觉得自己的努力呢得不到认可，就算再怎么拼命的工作，这功劳也可能被别人抢走，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吧？那这种被人抢功劳的感觉，那真的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了，有苦说不出。在很多职场当中都存在着这种不良的风气，一些领导和同事呢

0: 喜欢把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以此来提升自己的业绩和地位，而那些真正做事的人呢，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和尊重。那么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呢，严重影响了团队和谐和谐员工的一个工作热情。你说就拿小李这个团队来说吧，自打发生这事儿，大家的工作的时候呢，都有点消极怠工了，对领导也产生了不满的一个情绪，因为大家都怕自己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成绩最后都被别人给抢走了，那还不如少干点活，咱们省点白费力气的，对吧？这样下去的话，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和业绩那肯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公司的发展也因此它会受到阻碍的。可那些喜欢抢功劳的人却继续还在进行他们的表演，完全不顾及团队和公司造成的整个伤害，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的无语。于老师，您像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问题。其实你要是从他小李的上司来看，说你看我是领导吧，我来负责这个项目，那我有你要从他这话来讲也没问题，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他在开周会上的时候一直强调的是他自己和团队没有任何的关系。嗯，
1: 是确实是有这样的领导，就是说在职场中，而且这样的领导好像还理直气壮的觉得他自己是领导，
0: 对，
1: 就应该那个功劳都应该算他成他自己的。
0: 是，
1: 其实呢，这样的领导也是很短视的领导。
0: 嗯，
1: 他却没想到这种，其实他的这种表现的话，不仅仅是对他公司有影响，对团队有影响，其实对于他自己也是有影响的。
0: 嗯，
1: 以后别人不敢再跟他干工作了。
0: 可不是吗？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小李的这个团队，其实呢，最后造成了大家的这种工作的情绪呢，都造成了积极性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
0: 对啊，大家心里就想说，大家就想说，那咱就混就完了呗，是不是？他跟你干什么干呀？
1: 是恐怕，对，恐怕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是的。
1: 其实呢，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也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些想法。
0: 嗯。
1: 首先呢，我先说两点正常的，我要给出一定的建议。
0: 好的。
1: 然后等一会儿再说我不一样的想法。
0: 好嘞。
1: 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经常呢，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要学会巧妙的来展示自己的个人贡献。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项目可以呢给它有一个创意的命名，然后呢这样每一次谈到这个命名的时候，人们有可能记住这个命名。比如说每一次说，哎，我这个创意叫什么什么创意。
0: 嗯，
1: 比如说呢这样的话经常会提到，就让别人一想到这个创意就会跟小李联系到一块儿，或者和小李的这些团队的联系到一起。
0: 嗯，
1: 这样其实呢让别人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独特性。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可以学会主动邀请领导参与。你这个领导不是愿意抢功吗？那这样关键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涉及到跟上级沟通的话，也真正让这个领导参与进来。
0: 嗯，
1: 而不要呢领导没干活，然后功劳还让他抢，就自己还学会憋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这也是有一个工作的一个窍门。再就是一个什么，有的时候像这个领导已经抢功劳了的话，就要学会一个沟通。这个沟通呢，不仅是跟领导沟通，如果呢合适的机会也可以跟上司呀或者什么沟通，看一下呢，就是要给自己设立一个容忍底线。
0: 是，
1: 如果假设自己就是没法容忍了，那有可能呢采取呢一些辞职的行为。
0: 嗯，
1: 然后我要说一下不一样的一个观点。
0: 嗯，你说，
1: 就是说工作中呢，在职场中呢，有可能功劳被别人那个抢走。
0: 嗯，
1: 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不能说因为对方抢功劳了，自己就消极怠工。
0: 嗯，
1: 因为呢，毕竟有可能自己的长远发展也受影响。
0: 是，
1: 而且呢，就像刚才这个案例中呢，小李和他的团队在做了这么多功劳的时候呢，其实对他自己的个人成长，恐怕在遇到类似的这样的项目，他也可以做得很好，就是他的能力会得到证明的。如果这个领导抢他的功劳，那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其他的可以来证明自己能力的这样的项目，然后借这样的项目到其他的部门呢？
0: 嗯，
1: 这也是要可以考虑到的。所以说呢，最后呢，我们也要做好一个，就是像组织一个环境的一个评估和选择。
0: 嗯，
1: 如果这个公司就是这种靠抢功劳然后去来表现自己的这样人比较多，
0: 嗯，
1: 那就可以考虑到适当离开了。
0: 对，也就是说这公司的风气不是特别好，是吧？
1: 对，
0: 嗯，
1: 对，是的。
0: 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啊，这是遭遇了奇葩的同事。刚刚我们说两个都是遭遇到这些行为不端的领导，那我们再来看遭遇到奇葩的同事，那真是防不胜防啊。我还有个朋友呢，叫小王，在一家传统企业上班，他们办公室里有个同事，那真的是奇葩呀。 奇葩到让人感到崩溃。

0: 就说这个同事的卫生习惯吧，简直是差到了极点。他的工位永远是乱七八糟的，什么文件的零食袋啊，用过的纸巾到处都是，整个工位呢就像是一个垃圾场一样。而且他还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吃味道很大的食物，你比如像榴莲之类的，那味道一散发出来，整个办公室里都弥漫着一股怪味，让人根本没法集中精力工作。大家都跟他提过很多次，让他注意一下个人卫生和办公环境，可他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依旧是我行我素。除了卫生的问题，这个同事在工作上也是让人感到头疼不已啊。他呢特别喜欢偷懒，自己的工作是能推就推了，经常找各种借口让别人帮忙。有一次领导安排他做一份市场调研报告，要求一周之内完成，结果他到了截止日期还一点都没做呢，就跑过来呢去要求小王帮个忙。小王一瞧他这个样子挺可怜的，就答应帮他一把。可是没想到他在旁边不仅不帮忙，还不停地搁那儿玩手机聊天，还时不时地指挥小王干这干那的。小王呢辛辛苦苦地加班加点帮他把报告做完了，他却在领导面前说，嘿，这是我自己做的，对小王的帮忙只字不提。那这也罢了是吧，更过分的是这个同事还特别喜欢打小报告，只要他看到哪个同事工作上有一点的小失误，或者跟领导的意见不合，他马上跑去跟领导去告状，添油加醋地说人家的坏话。那有一回小王在工作当中犯了一个小错误，其实也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及时改正就可以了。可这个同事却抓住这个机会呢，跑去跟领导说啊，小王的工作态度不认真，能力也不行，是吧？还说呢，他对公司不满，经常在背后说领导坏话。领导听了之后，对小王的印象是大打折扣，在后续的工作当中也开始对他有所偏见了。小王知道是这个同事在背后搞的鬼，心里是特别的生气，可是呢，又拿他没办法。毕竟在领导眼里，这同事是一个积极向上、对公司忠诚的人，而小王则成了那个问题的员工。你说在工作当中遇到这样的奇葩的同事，那真的是防不胜防啊！每天上班呢都像是在打仗一样，要时刻去提防着他。他不仅影响了大家的工作心情和效率，还破坏了团队的和谐氛围。小王因为这个同事每天都过得很压抑，工作也变得越来越不开心。他曾经想过要跟领导反映这个同事的问题，可是呢又担心呢领导不相信他，反而会让自己啊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所以他只能是默默地忍受着，盼着这个同事哪天能自己离职，或者公司能发现他的问题把他辞退了。可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很多职场人都有类似的经历，遇到一些奇葩的同事，他们的行为和做法让人感到无法理解，却又不得不每天的去面对。那么这些奇葩同事就像是办公室里的老鼠屎，坏了整锅粥，让原本简单的工作环境变得是复杂又压抑，真的是让人感觉到苦不堪言呐。于老师，
1: 你说，
0: 我觉得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我是心里都打了一个哀声。
1: 是啊，我跟您有一样的想法，
0: 是吧？
1: 就是身边有这样的奇葩同事，确实挺让人无奈和压抑的。本来职场人工作就很不容易，结果呢，又因为这样的同事影响自己的心情，
0: 是
1: 而让自己的精力和工作热情都被消耗，其实确实挺让人苦不堪言的。
0: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插一句话哈，20多岁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那时候在沈阳台，然后就遇到一个同事就挺奇葩的，但他遇到这个同事就奇葩加上奇葩了呢。比我遇到那个更奇葩。
1: 那后来您也是通过是调整环境，然后来调整心情是吗？
0: 因为呢在沈阳台工作时间不长，后来我也就调离了。对他，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但是经常能在直播间碰到，所以经常听到他同事讲，包括也看到他所作所为是挺奇葩的呢。
1: 是，就像这个今天的这个小王的这个遭遇，碰到这样的奇葩同事，其实确实让人挺难受的，
0: 挺糟心的。
1: 遇到这样的奇葩同，对，确实挺糟心的。遇到这样的奇葩同事呢，就是说这样的奇葩同事，他不仅仅是个人卫生的个人卫生习惯不好，关键是人品也不咋地儿。
0: 可不是。
1: 那对于这种人呢，首先呢，我认为呢，第一应该是一定要设立一个明确的个人边界。就是说。 不要让对方无条件的来侵犯自己的底线。
0: 是，
1: 遇到一些情况的话，该学会巧妙的拒绝，学会巧妙的拒绝。
0: 嗯，
1: 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他求小王帮忙，结果呢，小王帮他在那帮忙，结果他自己在那玩手机啊、聊天啊，还不时的指挥小王干这干那，就有点太不像话了。
0: 可不吗？
1: 所以说呢，作为小王，帮一次，但是呢，以后再不要帮，
0: 嗯，
1: 不要让对方呢是一味的来侵犯自己的底线，
0: 嗯，
1: 一定要学会一个什么，要学会一个不退缩，
0: 是，
1: 确定好自己的底线之后呢，就要拒绝，
0: 嗯，
1: 第二呢，就对于这样的同事的话，关键的沟通呢，一定要留下书面证据，做好防范工作，
0: 嗯，
1: 就像我们多次说的。我们不去害人，但是我们也要呢，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0: 是。
1: 第三呢，也要建立一个什么呢？个人的支持系统。
0: 嗯。
1: 就是说，像这样的奇葩同事，比如说这一个办公室有这一个奇葩同事，
0: 嗯，
1: 那其他的这些人呢，我们不设立小团体，但是呢，我们可以呢，作为互相支持，让自己的信誉呢是有多人背书的。
0: 嗯。
1: 即使他背后坏人，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正义的人能够呢帮自己说上话，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其次呢，就是说要调整好心态。
0: 嗯。
1: 那我们身边如果就有这样的奇葩同事呢，而不能因为这一个人来影响自己的整个心情。
0: 嗯。
1: 所以说，就有一个词我要引进来，就叫情绪隔离，就是把在职场上的这个情绪呢，不要带到家庭中，而且呢，不要让他的一些行为，就是说，就像我们自己可以假设有一个保护的保护盾牌一样，来保护好自己，尽量呢，比如说不得不跟他接触，就是该怎么工作怎么工作，但是一定不要让自己觉得，哎呀，我就是盼着对方辞职呀，因为这是很被动的一些想法，我们要做一些主动的一些。调整好心态的一些行为方式
0: 是，
1: 嗯，
0: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莫让这些事儿呢去干扰了我们自己啊，让我们身心俱疲的是吧？真的是没必要。
1: 是啊。
0: 所以我们还是在外面要注意到自己的言行。其实还是那句话，
1: 对，
0: 我们在做好自己的同时，我们更要把眼睛放在别人的身上。当我们有一颗利他的心，
1: 嗯，
0: 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都能够是无往不胜的。但千万别做那个令人讨厌的人，对吧？你可能讨厌一时，但你讨厌不了一世。嗯，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个案例。最后咱们来说说这个形式主义吧，这也真的是职场一大毒瘤。来说一下小张，他在一家国企工作，他们公司的形式主义那叫一个严重。就拿开会来说吧，几乎每天都要开各种会。你看，早上有会，中午有部门会，下午还有跨部门的协调会，晚上有时候还要加班开会，而且这些会开起来是没完没了，经常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可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呢却没有多少。很多时候领导在上面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或者呢重复一些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下面的人听的是昏昏欲睡，根本提不起精神来。有一次公司要讨论一个项目的方案，按道理来说，这个方案大家之前都已经通过邮件沟通过很多次了，有什么问题在邮件里也能说得很清楚。可领导呢，非要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说是要深入讨论。结果在会上，大家又把之前邮件里说过的内容重复了一遍，讨论来讨论去，也没得出什么一个新的结论，白白的浪费了一下午的时间，项目进度一点都没推进。那小张他们私下里都抱怨，这哪是开会呀，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啊。那除了开会，公司的各种报告和表格也是多得让人感到头疼啊。你看啊，每天都要去写日报、周报、月报，还要填各种绩效的评估表、工作进度表等等吧。那么这些报告和表格大部分都是形式主义，根本没人会认真的看。小张就说呢，他每天花在写这些报告和表格上的时间比真正工作的时间还要多呢，有时候为了凑字数啊，还有绞尽脑汁的编一些内容，完全是在做无用功。还有就是公司的考勤制度也是形式主义的典型，他们公司呢要求员工每天必须打卡四次，早上上班打卡，中午下班打卡，下午下班打卡，晚上下班打卡，如果忘记打卡就算是缺勤要扣工资的。有一次呢，小张因为加班到很晚，走的时候太着急了，忘记打卡下班了，结果第二天人事就通知他说呢，昨天他缺勤了，要扣一天的工资。 小张就跟人事解释啊，说自己昨天确实加班了，有工作记录可以来证明啊。

0: 而且办公室的同事也都可以作证啊。可是人家人事部门根本就不听，哎，说公司有规定，必须按照打卡记录来，没有打卡就不算出勤。别跟我说别的。小张觉得特别的冤枉，你说我自己明明已经辛苦的工作了，却因为一个小小的打卡失误就要被工资，那么这种是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在这种形式主义泛滥的工作环境当中，大家的工作效率就被严重的降低了，那员工的积极性也被消磨殆尽了。小张每天都觉得很累呀，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有多难，而是被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折腾的是心力交瘁。他曾经想过改变这种现状，向领导提过一些建议，希望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会议和报告，简化考勤的制度，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实际的工作上。可领导压根就不重视，觉得这些都是公司的规矩，那你不能轻易改变啊。小张无奈之下，只能继续在这种形式主义的牢笼里挣扎，每天浑浑噩噩地工作着，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很多公司呢，其实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叫过于注重形式，而忽略了工作的一个本质。形式主义不仅浪费了员工的时间和精力，增加了公司的运营成本，还会导致公司的发展停滞不前。如果公司不能及时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加以改进，最终只能会被市场所淘汰。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很多公司的领导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依旧呢沉浸在形式主义的怪圈里，让员工们是苦不堪言啊。于老师，您听到这个形式主义的话，我相信在你心中已经开始有个比较清晰的印象了，是吧？
1: 是啊，您刚才在那说的时候，我就感觉说形式主义其实就像这个职场中的慢性毒药一样。
0: 是是，
1: 看起来虽然不会立刻击垮职场人、
0: 嗯、
1: 但是呢也会日复一日的侵蚀着职场人的工作热情和效率。
0: 没错，
1: 尤其刚才您说呢，你说就像本来小张辛苦工作一天，结果就忘记打加班卡了、
0: 嗯、
1: 结果呢明明是加班了，反而被扣了一天的工资。你说这事儿冤不冤呢？
0: 冤死了。
1: 对，是，就是说其实我们说呢，我也想跟您探讨一下、
0: 嗯、
1: 你说形式主义的根源到底来自什么样的呢？
0: 我觉得是，
1: 比如说像有，
0: 我觉得是懒，领导在管理上懒、
1: 就是、对，就是像刚才您提到这个的时候、
0: 嗯、
1: 实际上这个公司呢它其实就是懒，它呢过度的强调一种可控，就是说制度都拿一些明面的制度来控制、
0: 嗯、
1: 而且呢不愿意去变革。
0: 是，
1: 但是呢我也想提醒一下，有的时候这里是否也存在下层员工呢并不了解管理层有的时候他要通过这些形式呢、
0: 嗯、
1: 要有一个风险的规避。
0: 嗯，
1: 就是说像现在，尤其现在恐怕呢条条框框非常多，有的时候真的是为了规避风险。
0: 嗯，
1: 如果排除这种可能的话，还有一种有可能，比如说像管理层和执行层有一个脱节呀、
0: 嗯、
1: 或者出现一些部门壁垒啊，信息不透明、
0: 嗯、
1: 都有可能造成形式主义的这种导致形式主义。
0: 嗯，
1: 其实呢针对形式主义的话，我认为的应对策略的话，比如说像小张他也曾经呢想给公司提过一些建议，想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会议啊或者报告、
0: 嗯嗯、
1: 就是说但是呢好像效果呢并不是很好。
0: 嗯，
1: 这时候呢如果假设小张呢能够让自己的工作能力很强，他如果要能做到根据自己的选择来参会、
0: 嗯、
1: 或者说呢会前呢提一些书面意见，或者说如果假设让自己的工作能力不断的提升，让自己呢由一个基层的一个工作人员到一个管理层，
0: 嗯，
1: 这样呢能够成为这个会议的推动者，
0: 是，
1: 就是有更强的发言权了。
0: 是，
1: 这样的话恐怕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变革的一个积极力量。
0: 嗯，
1: 这个是可以考虑做的。还有一个呢、
0: 嗯、
1: 是否可以联合，不是自己孤军奋战，而联合一些同事呢来对公司进行一些提议，这是呢可以主动去做的。如果假设说这就是形式主义没法调整和改变呢，那就可以考虑看一看能否适用，比如说领导在上面开会，自己私下可不可以做一些自己个人成长的一些学习啊，或者一些工作的事情，或者有的曾经我也碰到过有那样的人，领导在上面开会，他自己在下面偷偷的练字，就是说能不能考虑到呢在这样的消极的环境里呢寻找到一些适合自己成长的一些积极的方面。
0: 嗯，
1: 比如说呢聚焦自己的核心价值的一个创造，再有一个呢把自己

0: 你的贡献呢，来给它量化，或者说呢，来创造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积极小环境。说一定要注意到呢，保护好自己的心理和情绪，不能呢就让自己成为一个被动的消耗者，而呢能够尽量的考虑把这个主动权拿回到自己手里，来给自己呢做好一个长期的一个职业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考量。这是要考虑到的。
1: 是，的确。您看呢，这职场里的这些闹心事儿啊，就像是一颗颗老鼠屎，坏了工作这锅粥，背锅被抢功劳，碰上奇葩同事，遭遇形式主义，所以每件事儿都能把人折磨得够呛啊。可咱们打工人呢，还得是在这职场江湖里继续来闯荡，只能去想办法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心态，努力让自己不被这些糟心事儿打倒。要是大家也有类似的经历，不妨也来唠一唠，大家一起来吐吐槽，说不定心里啊还能好受一点。好，感谢于晨老师支持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为众多职场当中的朋友找到了积极的方向。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好的，再会，林阳老师。
1: 好的。

音乐魔方，今天的音乐魔方呢，我们关注一位歌手，就是歌手李健。那李健呢，今天我们关注他这首歌呢，叫《贝加尔湖畔》。那么这首歌的诞生呢，源于他的一次贝加尔湖之行。歌曲里呢，既藏着旅途见闻的触动，也蕴含着细腻的情感的寄托，后续还因为传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那是在2011年，李健前往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的贝加尔湖，同行的还有俄罗斯大使。贝加尔湖呢，深秋时静谧壮美的景色深深地打动了他，而伊尔库茨克市和他幼年成长的哈尔滨的氛围相似，这让他在此找到了情感的根源。当地的经济水平不高，但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小型教堂里能看到歌剧、器乐等各类的表演，这种对文化的推崇呢，也让他心生感触。俄罗斯大使见状，邀请他以贝加尔湖为背景创作一些歌曲。李健当时就用手机记录下了几句旋律，现场记下旋律只是个开端，后续他花了将近2-3个月的时间呢，精心打磨歌词。为了契合贝加尔湖的地域的特色，他还特意呢采用俄罗斯式的配器呢进行创作，像歌曲当中手风琴等元素的运用，都充满了俄罗斯民谣的韵味，最终让歌曲呢既有湖光山色的空灵，又有异域风情的浪漫。那么这首歌虽然是没有具体的人物情节特写，但歌词却勾勒出了一段关于爱与时光的一个朴实的故事。歌词呢，先是描绘了，春风沉醉绿草如茵的湖畔，月光下的爱恋与篝火旁的相伴，满是相遇时的美好。接着笔锋一转，写多年之后人事变迁，彼此难以牵手，流露离别之后的遗憾与无奈，最后以渴望往日重现，留恋湖畔作结，将对逝去美好情感的怀念与守望融入贝加尔湖的意象当中，仿佛这份情感也如贝加尔湖般悠远绵长。那么这首歌后来因李健在《我是歌手》第三季当中的演唱走红了，还被周深、李维等众多的艺人及多个国外的合唱团翻唱。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呢，它极大带动了贝加尔湖的旅游的热度。俄罗斯旅游局统计显示呢，贝加尔湖地区的中国游客它的数量在一年之内增长了158%呀，不少中国游客正是因为这首歌慕名而来，那当地的冬季旅游酒店经常是爆满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李健的这首《贝加尔湖畔》。

好的，各位听友，那今晚的走心之旅也要画上句号了。希望我们共同分享的这些职场和情感的故事呢，能像轻柔的风吹散你心头的阴霾。其实无论生活给予我们什么，都要记得你并不孤单，有我在这里倾听你的心声。好，感谢大家的陪伴，愿你带着满满的温暖迎接明天新的一天。明晚八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林阳，祝您晚安好梦。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绿色如水。

0: 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人到中年，有没有发现自己呢好像是变得越来越懒了？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不是说不勤快哈，而是不爱换朋友，不舍得扔旧的东西，习惯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都保持不变不做调整。究竟是活力消退，还是一种更深的生活智慧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不变的力量。人到中年，什么让你平静，咱就靠近什么。相关话题收集前的各位听友们，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今天呢，外面下着雨哈。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好像是格外喜欢一些安静的思考。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呀，我特别喜欢下雨天。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觉得下雨天的时候呢，感觉整个世界都干净了。然后呢，我可以洗个澡，换一身干净的衣服，世界干净了，我也干净了。所以在这样的下雨的夜晚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中年的一些女性的话题啊。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像越来越不爱折腾了啊。生活当中呢，渴望一种稳定。我们的生活节奏呢，不希望被任何突破。

发的事情打乱，究竟好还是不好？是不是提前进入了老年的状态呢？是，大家会这么想，说经不起折腾了，没有那么多的好奇心了，生活当中有一点变化就会觉得不安了，究竟好还是不好？究竟是没出息了，还是说一种更高深的生活的智慧呢？其实呢，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呀，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心理成熟阶段，叫什么呢？叫心理能量的优化配置。怎么来解析呢？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说人的一生呀，对于新奇感的追求就像是一条抛物线。年轻的时候，大脑渴望新鲜的刺激，每认识到一个新的朋友，每打卡一家新的餐厅，多巴胺就会飙升。但是到了中年之后呢，女性经历了职场的打拼，经历了生育养育的繁琐辛苦，照顾长辈等一系列的高强度的多重的角色扮演之后呢，我们的心理防御机制呀，就会本能的启动一种保护策略，叫降低能耗，聚焦核心。所以在生活当中，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平静的，往往不是说那种轰轰烈烈的惊喜，而是微小但是非常确定的小日常。就拿不换朋友圈这件事来说吧，哈。有的朋友可能每个月都会和三两个大学同学聚个会，地点永远是一家老店，同一个包间。丈夫可能会觉得奇怪，说你不腻吗？啊，他说你知道吗？那个包间里我可以不用化妆，不用想话题是否冷场，不用刻意的笑，我们聊谁家孩子又闯了祸，谁家老人身体又不好住院了。聊完之后呢，就像是给心里呀做了一次大的扫除，特别的轻松，也特别的愉快。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见老友是最舒服的了，真的不想再去耗时间和精力，再去拓展自己的圈子，再去结交新的朋友了。这种老友依赖呢，被称为是依恋的延续。年轻的时候呀，我们的依恋对象可能会是父母或者是伴侣，到了中年之后呢，见证了彼此的黑历史的老友就成了我们情感的安全基地了。现在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是不管到了什么样的年纪，见到我们的小学同学呀、初中同学呀，或者是年轻的时候一块参加工作共同打拼过的，好像永远不会觉得陌生。比如说在我们集团当中哈，有曾经跟我一起在报社工作过的同事们，我们刚刚来到这个集团的时候，可能我们也都是大学刚毕业20多岁，那个时候的感情特别的纯粹，我现在见到他们，无论是男同事和女同事，都觉得特别亲切，也很亲密。所以总是那个老包仙，总是那几个人，好像是成了大家的秘密基地了。在这里呢，不需要扮演所谓的万能的妈妈，也不需要扮演所谓的职场的女强人，可以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点脆弱的自己，没有任何社交伪装的关系啊。可以说这是中年女性最昂贵的奢侈品了，它不是封闭，是把有限的真诚留给了值得的人。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囤积癖哈，就是旧的东西啊舍不得扔。很多的女性也会有种小小的焦虑的状态，比如说这个手上的老镯子呀，家里用了很多年的旧钱包呀，包括呢前段时间哈，有位女士整理这个母亲的遗物，发现了一件领口发黄的旧衬衣，家里人就说扔了吧，但是呢她却哭得不能自己。他说这件衣服上呀，不只是妈妈穿过，而且呢有爸爸在上面缝补过的一些痕迹啊。当时他印象特别深刻哈，他没有想到爸爸会亲手给妈妈缝补一件衣服，所以那是什么？逝去的两位老人，他们共同的爱的印记。有些旧物呀，就是我们的过渡性客体，当外部的世界变化太快的时候，孩子长大了要离家，父母生病了要老去，职场竞争的激烈。

里，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叫存在性焦虑，会怀疑说我究竟是谁，我究竟在哪里，我究竟在做着什么。而那些老的旧物就像是时间的锚点，你看那部存满了旧短信的手机，你是在确信，哦，原来我曾经那样的被爱过，原来我走过那么长的路，这不叫沉溺过去，这叫生命的考古学。我们通过生活当中的这些留有的痕迹，保有的这些旧的片段和记忆，把散落的人生拼图一块一块的能够拼凑起来，告诉自己我有来处，我的生活是有连续性的，这种确定性是抵抗中年虚无感的一种相对来说有力的武器吧。所以有没有你特别珍藏的东西呢？我是有的，轻易不会触碰哈，但是每每会觉得说好像自己有点迷茫的时候，依然会在那里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力量。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就是中年女性会形成一套雷打不动的习惯。一位同事哈，他的朋友啊，跟我聊起来特别好玩。他说我这个朋友呀，说中年老师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啊，每天早晨必须要提前半个小时起床，喝一杯这种热的红茶。他说我也劝过他为什么不喝这个咖啡，他说不习惯，我就喜欢喝红茶。最有意思的是喝红茶的时候呢，必须要用一个非常非常破旧的马克杯。哪怕说哪天这个事儿特别的紧急特别的忙，他说我这个朋友呀，这已经变成了他生活当中的一个仪式感啊，绝对不会省略这一步。后来有一次呢，我们仨就聚到一块儿呢喝了一个下午茶，我就聊起了这个小小的这个小片段。我说真的如此吗？他说真的如此。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呀，你看了哈，我给自己泡一杯茶，给自己大约是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那半个小时当中呢，我就把自己的身份呢抽离出来，我不是老师，不是妻子，不是妈妈，我是那个谁，喝茶的自己。不要小看这一杯茶，真的每天我就觉得我喝了这杯茶，我才有勇气推开家门。大家有没有这样生活当中的微仪式感呢？不要小看这些微小的习惯，它在功能上相当于给心里穿了一层叫软盔甲。生活呀，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浪花一样不断地拍打过来，这些固定的流程，比如说周末去同一家菜市场，睡前写几行日记，下班路上听同一首老歌的专辑，仿佛是在混乱的世界当中画了一个结界。在这个结界当中呢，你是可控的，是可预测的，是安全的。就好比说给手机充电，不是因为你不想换新电池，而是你熟悉那个充电口，能让你在电量快耗尽的时候迅速的回血。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说实话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我们到中年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开始变得越来越懒散了，生活当中呢很怕会有那些新的变化，其实呢生活永远是瞬息万变的。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就是普通人在生活当中总要求一个果，我们都希望说我们所想象的万事如意的那个意哈，事事如意的那个意是什么？就是我们追求的，我们所料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而其实在生活当中想一想，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做的是那个因啊，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态，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努力，我们该做什么样的求索，而那个果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能够奢求到的。课题分离，我的课题是我的，你的课题是你的，还有一个课题是留给老天的。可是我们特别希望哈，我的课题能够影响到你的课题，希望大家都喜欢我，希望我的这个情绪有人是可以承接的，我的情绪有人是可以包容的，所以呢，干涉到了你的课题，我们就会变得很痛苦。还有我们经常会对老天给出的课题十分不满，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我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为什么谁都没有付出努力，人家却是如此那般呢？
所以如何在自己的生命状态当中给自己画一个结界，在这个结界当中呢，你是觉得可控的，你是安全的，你是觉得放松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那种熟悉感。到中年之后，有什么事儿是让你感觉到熟悉的，让你感觉到平静的，让你感觉到心安的呢？在下雨的夜晚当中，希望和大家来共享，也希望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稍微放松一下，我们来共同聆听一首歌吧。啊，希望这首歌呢能够滋润大家的心田。嗯，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像这首歌一样感觉到那么的孤寂和寒冷。在最近的一个综艺比赛当中，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蔡琴老师，而且在比赛当中拿到了非常棒的成绩。天籁之音呐，能抚平大家多少的心声呢？这首歌是来自蔡琴老师的《寒与夜》。

0: 一首来自蔡琴的《寒雨夜》哈，这个声音呢真的是如泣如诉呀。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是，到中年的时候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平静，这可能是心理上的一种惰性，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对喧嚣世界的小抗拒和对内心的归宿感的寻找吧。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能够和我们互动，说一下收听节目的感受，也收听一下你心里的那个小小的避风的港湾，还有你生活当中的卫浴室有哪些呢？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雾，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连都市之声我们的朋友的留言。有朋友提醒我了，说小雨你记错了哈，参加综艺节目的不是我们的蔡琴老师，而是我们的齐豫老师。是的哈，感谢提醒，感谢提醒哈。我们待会儿补一首这个齐豫老师的歌哈。今天呢和大家说到了，说我们到了中年，特别是很多女性在生活当中呢开始进入一个小小的循环的所谓的怪圈当中，我们好像害怕改变，不期望改变，但是其实呢我相信所有的中年女性的韧性也是相当之强的，只是好像我们需要在心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吧，在那个天地当中我们觉得是安全的，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小圈子，或是人呐，或是物呀，每每走进它的时候就会觉得内心充满了一种温暖的小力量。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今天的节目真的是很有同感，我的手机当中一直存着孩子小的时候的录音，换手机的第一件事啊就是把录音导过来，丈夫笑我念旧，可每晚听一声奶声奶气的妈妈，一天的疲惫呀就消散了。有的东西不是废物，而是咱的定心丸。这句话说的真好哈，就是是我们常说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大家在想着该如何的断舍离，如何能够把那些旧的东西赶快的淘汰掉。我们现在的手机，我们现在的汽车，我们现在的很多科技产品真的是不断的刷新大家的认识的一些尺度和边界。有人说呀，这个 AI 的出现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就像是火一样。我突然就开始做了一个设想，我在想就是何止是火，我们不说火就说电这件事儿吧，我在想以前如果没有电大家是怎么生活下去的，是怎么生存下去的，估计在很久很久以后，或者是说不需要很久以后吧，那个时候的人在想说天哪啊，现在还需要人来开车吗？啊，那个时候以前人是要学习开车的，然后会在耻笑我们说他们学这个干嘛呢，车不是可以自己开的吗？

者是说也许在很久很久以后，真的我们的 AI 主播会在这里跟大家滔滔不绝的二十四小时的做节目，不出任何错。然后也许会有我们的听众跟他们的孙子啊曾孙子说，哎呀，以前呐我们听的都是真人主播呀。他们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会有嗓子哑的时候，会有疲惫的时候，会有把字儿读错的时候。然后也许小孩会说，啊，以前还有电台吗？啊，希望我们电台能够更多的更久的陪伴大家吧，哈，现在都叫播客了，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回归。在短视频不断的冲击大家的这个脑神经的同时呢，你看这种长时段的视频越来越多了，播客的出现呢，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也是电台在新媒体端的一种延伸吧。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今天节目呢做的很到心坎里，每周五呢都会跟两个发小视频聊天，从高中聊到孩子中考，别人觉得我们特别无聊，可是呢在这俩人面前呢真的不用装大人，这种不用解释的默契比什么养生都管用。是有朋友真好，有朋友能够一直相伴也真好，可是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人活着活着就走散了，活着活着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所以那些还能够在中年的时候守护在你身边的，不需要有过多猜测，彼此特别了解成长过程的，我真的觉得就是生命当中的宝啊。他理解你为什么会对原生家庭有一些小小的小埋怨，他理解你为什么当了妈妈之后会有一些小小的不甘心，他理解你跟你的丈夫亲密关系当中存在的一些小尴尬和小矛盾，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不需要从头把你的故事跟他讲一遍，他也许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这句话你也说得特别好哈，不用装大人。其实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住着一个小女孩，住着一个小男孩，我们不希望长大啊。在我们回到孩子的那个状态当中，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如果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注意安全了哈。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先教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如果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注意安全了哈。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现在很多的车都不用我们开了，都可能智能驾驶了。不过呢，提醒大家，现在呢还是叫辅助驾驶，还是 L2 的级别，不到 L3 哈。所以大家雨天，如果是开自动驾驶的话，哦，那是有一点小小的潜在的小风险吧，要注意安全哈。特别现在我们很多的车呢可能是雷达啊，所以呢在下雨天的时候哈，可能会受到一部分的影响，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朋友们，如果说咱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凑热闹了，越来越珍视这种旧的物件和老朋友了，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用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失去活力了。生命就是如此哈，每一个阶段会有每一个阶段的状态。我现在会觉得中年人真的相对来说是活的，我们不能叫丧失活力的一群人，相对来说活的是沉稳的一群人。看到年轻的小姑娘们小伙子们，那真是朝气蓬勃，我们不能说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吧，十点钟的太阳。然后做了老年节目之后，会发现很多的老年朋友，哇，那生活实在是逍遥自在呀，晚霞呀太美丽了，莫道桑榆晚，余霞上满天呐。可能到那个时候活力又回来吧，而正是我们这样一个阶段，中年女性吧，我们进入人生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扎实的阶段。年轻时候的那种快乐就像是夏天的汽水，它是刺激的畅快的，但是呢也容易消散。中年的平静像什么呢？想象一下哈，可以说中年的平静呀就像是午后的晒过的棉被，松软温暖，有太阳的味道。有的时候不需要向世界证明说我有多厉害啦，
而是我们清楚的知道，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人了，甘于自己的平凡了。我真是这样的关系，我的好朋友就是跟我差不多的人啊，我们有着同样的磁场，同频相吸。我享受这样的习惯，能够更多的包容自己。曾经这样的习惯可能会觉得自己矫情，现在会觉得说那一刻属于自己，我是我。这种不变呢，不是一种停滞，而是深水静流吧。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勇敢一点啊，有力量对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儿来说不，和那些喧嚣逐渐的拉开距离，然后可以大胆的转身，对自己真正在意的三两知己，几件旧物，独处的时光，温柔坚定的说一声，我一直都在，还好你们也都在。所以愿每一位身处中年的女性朋友们都能拥有这份不变的底气，找准让你平静的支点，安稳的靠近它，拥有它，守护它。好，刚才说了哈，说我们参加这个综艺节目的啊，不是我们的蔡琴老师，是我们的齐豫老师，是呀，同样拥有天籁之音。好，那就送出齐豫老师的这首歌《走在雨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
4: 行色匆匆，
3: 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
4: 有你，
3: 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来和大家聊一个当下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哈，也特别适合咱普通人，叫原地超慢跑。什么叫原地超慢跑呢哈？这个运动最近是相当的火，火到连 CCTV 的生活圈专门做了报道。今天呢，在这里呢，把干货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讲一讲。先来说一下什么叫原地超慢跑，听这名字就知道哈，它跟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气喘吁吁的跑步是完全不一样的，不需要多大的场地，不需要什么专门的跑道，甚至不需要出门，在家里原地就能跑。速度有多慢呢？基本上每小时4到6公里，这个速度呀，就跟咱平时走路哈，或稍微快走一点，差不多哈，是有的时候比有些人走路还要慢。那么普通跑步最大的区别和超慢跑究竟在哪里哈？普通跑步脚后跟或者是全脚掌都是着地的，冲击力是比较大的，而原地超慢跑前脚掌先着地，膝盖呢是微微弯曲，步子呀特别的小，步频呢要高，轻轻的去接触地面。好，先来说一下这超慢跑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有4点啊。第一点就是燃脂更高效啊，说到这儿大家会觉得好像血脉膨胀，太好了哈，超慢跑不累啊，然后在家就能进行，燃脂率还特别高，能减肥。啊，大家也会疑惑说这个跑这么慢还能减肥吗？其实恰恰相反，咱们身体的脂肪呀，在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悠闲的状态下才能烧得更旺。医学上有个概念叫有氧燃脂区间，说这个最大心率的 60% 到 70%， 原地超慢跑正好是把这个心率呀稳定在这样一个区间当中了。这时候的身体呢会优先调动脂肪来供应，而不是糖，也就是咱身上的肥肉先被燃烧掉了。很多激烈的运动心率一下子飙太高了，烧的呀不是脂肪而是糖了，脂肪还没有怎么动，人就累趴下了。所以说对于想摆脱身上脂肪减去肉肉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原地超慢跑反而更高效，而且呢心脏负担更小，不容易呀出危险。但说这一个好处大家都已经怦然心动了吧，再来说第二个好处哈。第二个好处就是对于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都好，原地超慢跑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研究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了，说每周坚持15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就能够明显提升心脏储备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控制体重，改善血糖、血脂，还能够辅助降血压。为什么呢？因为说一旦跑起来，肌肉收缩呢会主动消耗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我们的胰岛素敏感性呀也会提高，长期坚持下来呀，血糖自然就变得更稳定了，血脂也是一样的，好的胆固醇会升高，坏的胆固醇还有呢甘油三酯呀就会下降了。而且呢有氧运动能够放松血管壁的紧张度，对高血压的人群也是相当的友好。这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运动门槛特别低，特别容易坚持。很多女性朋友呀，不是说不想运动，可能是苦于没有时间、没有场地，或者说以前运动太痛苦了，坚持不下去。原地超慢跑，哎，特别好的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家看电视能跑，做饭等开水的功夫，咱也能跑2步。办公室如果说坐久了哈，其实呢腰酸背痛的，如果说场地还可以，同事关系呀还比较这个友好，领导呢也没有那么苛刻的话，咱就来个原地超慢跑，来个5分钟，比单纯的伸个懒腰呀、伸个胳膊腿呀管用多了。想一下哈，它既不累也不喘也不难受，所以说特别容易养成好的习惯。很多以前从来不运动的人，就是从原地超慢跑开始慢慢喜欢上运动的。所以呢在追这些综艺的时候哈，在追剧的时候不妨呢动起来。再来说这第四个好处，对膝盖特别友好，这可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很多那朋友到了中年以后呀，这膝盖开始慢慢的就不中用了，不舒服了，跑步呢怕干嘛，怕伤到膝盖。原地超慢跑速度慢，
不拂晓，又是前脚掌这个先轻的落地，对膝关节的冲击力呀，远远小于普通的跑步。适应的这个适度的运动啊，咱不能说一点都不动哈，适度的运动是能够促进关节液的分泌的哈，能够滋养咱们的软骨。当然了，前提是没有特别严重的膝关节的病变。对于初跑者，还有呢就是体重偏大的朋友，还有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呀，确实哈，相对来说入门是比较安全的。如果膝盖是有一些疾病啊，有一些病根的，那不妨到医院找一下医生，做一下诊断和判断。究竟怎么才能跑起来，究竟怎么才能跑对呢，给大家一个标准的打开方式吧。首先呢，运动之前呢不要上来就跑，哪怕说它是一个很轻微的很柔和的运动，一定要做一下热身啊，活动一下膝关节，活动一下脚踝，可以做几个简单的关节的环绕，其实呀也就是两三分钟的事儿，但是能够大大降低风险，大大降低我们什么风险，受伤的风险。第二点就是跑步姿势很关键，想象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呢哈，这身后呀是有一堵墙的，我们的肩胛骨呀、臀部呀、腿呀都要向后靠一点，让整个身体能够挺拔起来，中立挺拔，不要这个弯腰驼背的，腿呢是要放松一点的，膝盖呢始终保持微屈，千万不要紧绷了。落地的时候呢，前脚掌先着地，步子要小，频率要快，就像是轻轻的在地上点一下，哎，就这样就行了。再来说一下，咱们来控制强度，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跑起来的同时还能不费力的跟旁人说话，这个强度就刚刚好。你想了，那是不是很轻松的一件事儿哈？如果说跑起来的话，话都说不出来了，那就说明咱跑得太快了。另外呢，心率可以控制在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再乘以60%以下。比如说50岁哈，那就是算一下哈，这个220减50等于170，对吧哈，170乘以0.6，102，也就是说心率呀别超过102。再来说一下跑多长时间，这时间呢说实话哈，希望大家跑得长一点，一次呀30分钟。

0: 痛持续超过2个小时，就说明跑得过量了，要减量了。老年朋友或者是有慢性病的，糖尿病呀、高血压呀、心脏病呀，能不能跑要结合自己的情况，最好呀问一下医生。哎，突然想到了哈，说网上呀推荐在这个指压板上原地超慢跑，说呢能干嘛，能刺激足底穴位，这个方法呀确实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可不适合所有的人哈。像是老年朋友或者是平衡感不好的，指压板表面不平，特别容易干嘛呀，崴脚，一崴脚呀容易摔倒，那可就是得不偿失了。还有像有足底的、筋膜炎的、糖尿病足、体重大的、包括心脏病的患者，在指压板上跑会加重病情或者是增加风险，甚至可能让脊柱代偿受力，引发了腰的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呀，最好是不要跟什么网上的一些网红疯哈，老老实实的在平坦的地面上跑更好。最后再来说一句实在话，如果说实在不喜欢超慢跑的话啊，或者说试了觉得特别别扭也没关系哈，快走也是特别好的运动。快走有3点，步伐比平时多半只脚的步伐，步速呢达到每分钟120步以上，步态呢是要轻盈的，膝盖是要微曲的，后脚跟到脚尖过渡顺畅，每次呢走20到30分钟，走到身体微微出汗，呼吸有点急促的程度，每天能够走7000步到10000步，哎，给您点赞。总的来说呢，运动这件事儿呀，最重要的就是动起来，还有就是坚持下去。希望原地超慢跑给大家一个温柔的开始吧。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成为生活智慧家。好，感谢收听和锁定，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银铃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天是午后滂沱的大雨，它仿佛通人性，总是来得很及时。就在太阳烘烤的人们都失去了耐心的时候，一场沁人心脾的大雨像偶然路过一般悄然降临，仿佛调皮的少女随性洒落一阵巧笑清音，溶解了世间所有的暑气。雨过处，万物被洗刷一新，又恢复了活力，又新添几分鲜艳，天地间溢满舒爽通透的美好。夏天是美艳人间的黄昏，临近傍晚，在燃烧殆尽的余晖中，太阳不舍得收起它最后的倔强，大块柔软温和的阳光洒在树上，摔成一地斑驳的碎影。风把云与光搅在了一起，如奶油泡沫般交织于这绮丽的天空。入目是那喝醉的夕阳，带着晕红的脸颊，跌跌撞撞撞进了云的怀抱，撞出一大片彩色梦幻的晚霞。当夕阳最后一抹余晖陷入这浓密的夜，夏天的故事才刚进入高潮。

爽的晚风，裹挟着一股悠远的淡香，连着些许滋润的水汽，摩挲着你的脸颊，缠绕在你的腰间。就这单纯的呼吸，已经是无穷的愉快。躺在庭院里冰凉的竹席上，乘着晚风，沐着月光，又好似躺在春水湖中一叶小筏子上，清凉一波波来拍你。

不要拒绝幸福，也不能拒绝幸福。这是一首来自张清芳的《夏的季节》。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拥抱幸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

0: 来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上次讲课给大家讲了腰间盘突出这个病，时间关系没来得及细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响还挺好。我听学生们跟我讲，从昨天到今天打电话过来要腰间盘突出辅助治疗的针灸穴位的患者，和要预防腰突的减肥方的患者有很多，占昨天电话量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是已经得上腰突直接要胡家老高的。好多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患者一样，一犯病就做小针刀，犯了好，好了犯，微创手术用上就能顶一阵子，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腰又疼了。如果反复这么折腾，第五回第六回小针刀做完您还时常感觉腰疼的话，或者疼痛进一步加剧甚至变麻变木了，那么您就应该问问您自己，您理性的分析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这么治下去应不应该，有没有希望。如果想改变现状，想往好的方向走一步，那您就试试胡家老高，试试看看能不能管事，没用过的您用上就知道了，一定会管事的。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腰间盘突出的专药，它除了腰突以外，心脏病、脑血管病、内分泌、高血压、糖代谢、脂代谢、肝、心、脾、肺、肾哪块出问题了它都管，能够综合治疗综合调养。只不过是绝大多数的腰椎病患者用上老高以后都很快康复了治好了，所以口口相传很多人有腰突就来找这个药。那么既然大家感兴趣，咱们就多讲一些。今天我再加堂课，仍然讲腰突。您各位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想治好的，那么您就听听吧。腰突这个病不像心脏病脑出血那么要命，但是给患者造成的痛苦给家庭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冠心病和脑中风少，而且得腰突的人有一大半诱因往往都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的，为了挣钱养家才摊上这么个毛病。老百姓过日子，家家户户离不开钱，钱自己印不了只能挣，挣钱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拿命去挣。有些同志白天挣晚上挣不休息，那肯定得生病。有的人那个屁股像是粘到了车里头似的，粘到板凳上沙发上似的，

一坐就是一天，一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得腰突是早晚的事儿。这个腰啊，它是一个关节，它得活动，适当运动，如果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它就生锈了，纤维环就会失去力量，固不住关节的位置和内部的髓核。所以有的人他的腰椎往内凸往外凸变形了，或者往左右拧成了一个 C 型的弯，这个时候一旦要受点力再扭一下或者着凉了，那么这腰间盘突出就坐实了，时时成成的咋治都治不好，并且越治越重，腰突一次性治好的很少，都是越治越麻烦，越治越添乱。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于一般的腰间盘突出或者再重一点腰间盘脱出的人，老膏是治好一次能管一辈子，治好以后您想起来您就溜着点儿。65岁以下一年吃胡家老膏的时间不用超仨月，65岁以上适当加点量，一辈子都不带复发的。我20年前治过一位患者，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人，叫张新田，他正好比我小十岁，得病那年58，今年78，眼瞧快80了，腰椎间盘脱出就治过那么一回，到今天为止没再犯过。当年给他做治疗的时候，是他们工作单位那个粮库的领导特意请我去的，当时患者已经起不来了，我去了要是治不了就准备去沈阳的大医院或者送到北京去做手术，手术费肯定不少花，因为他这个腰突说到底也算是工伤。张新田在粮库上班，扛东西的时候把腰给伤了，坐下了病根儿。他家又是无保户，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困难家庭，所以他病倒了，单位得负责，不负责谁也得负责他。因为张新田的儿子没了，出车祸，张新田的老婆伤心过度也去世了，剩下儿媳妇跟老公公没法在一块生活，儿媳妇后来改嫁了，家里就剩下张新田自己和儿子跟儿媳生的两个孩子。所以张新田要是身体不好倒下了，家里这俩孩子都没有着落，不知道咋活。所以我通过电话了解了他家这些情况以后，我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了沈阳，然后又倒车从沈阳坐到盘锦，来到患者家里。他家是农村的，农村一进院我发现那窗户玻璃都碎了，用毯子蒙着。房子虽然不是土房，是砖混，但是这个砖房据说也不是他们家盖的，是县里拨款援助困难户给他家盖起的砖瓦房。我当时进屋一看，发现屋里也没

怎么拾的？没刮大白，卧室的墙上粘的是报纸，厅里、走廊里连报纸都没有，仍然是砖。最里面一间屋子有一铺炕，过去东北农村家庭都睡火炕，现在也是，炕上铺着炕席，炕席都破了，但是这炕席不是用坏的，明显是受过人为的破坏，大窟窿小眼子的。我们一问才知道是张新田自己拆的炕席，他家的炕席是老式的，用竹子编的。他自从得了腰突以后，腰痛起来实在难受，痛不欲生，一痛起来没时没色，见不到亮，痛得他心烦意乱，还起不来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来活动活动，所以他痛的时候就抓炕席，最后把这炕席抓得稀烂。我第一次跟张新田见面时，他蓬头垢面的，表情很痛苦，他自己也跟我们说，实在受不了了，不想活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做检查，因为他当时情绪不好，我临时决定不带他上医院检查了，就用手摸，看他的腰椎哪块出了问题，最后确定患者的腰四到五椎体歪了，轻轻一摁，他那疼得受不了，平时只能侧卧，坐不起来，躺着也不敢平躺，只能侧躺着，侧躺时就像烙饼一样，必须要这面和那面来回翻，不翻身心难受，翻身还疼，腰疼腿也疼，闹心极了。陪着我一块儿到张新田家的粮库领导跟我讲，之前他们单位派人带着张新田在县医院照过 X 光片，显示腰间盘四到五退行改变，跟我在现场判断的结果基本一致。那么他这腰是怎么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张新田的嘴里我才知道真相。他以前在粮库干活，扛粮上吊，倒入盾子，这时候大伙就打赌，过去200斤大麻袋加4包，谁要是能一口气不歇就上去，大伙拿钱买吃的。张新田一听就活了心，靠卖点力气就能省顿饭钱，他觉得值，于是他就跟工友们叫起了号，他就一麻袋一麻袋的往上扛，其实他扛到3、4跳时腰就有点受不了了，但也咬着牙坚持扛上去了，然后这顿饭钱确实省下了，但从那以后就开始腰上没劲儿，动不动腰就疼，而且身子骨也不直溜了，腰有点弯。粮库领导照顾他，让他去食堂干活，比扛麻袋轻多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没能避免腰突。有一次粮库工人聚餐，晚上9点多钟收拾完，天也冷点，张新

田骑车回家，越骑腰越疼，坚持骑到一个小桥跟前，上不去桥了。过桥不远就到家，但是他疼得骑不了车，也走不了路，就又哭又喊的，被屯子人听见了，把他抬回家了。第二天，粮库把张新田送到油田医院，那时是好医院，也是他们县里配置最高的医院。到医院以后，检查拍片，确定是腰间盘脱珠，脱出很大一块，髓核已经掉出来了。油田医院主治大夫建议患者让张新田赶紧找人帮忙，开车到沈阳的大医院做手术，说他这个病在县里治不了。张新田有一位工友，家里趁车，同时也答应张新田可以拉着他到沈阳看病，但是看病的钱得谁出呢？得单位出，个人出不起。张新田自己没钱看病。这时候他们粮库的领导说了句话，这位领导是粮库的二把手，他呢以前就知道咱们胡家老高，他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包括他爱人，用胡家老高治过冠心病，治过哮喘，也治过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虽然家里这几位亲人没治过腰突，但是胡家老高的疗效明确，药劲儿力道猛，见效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有个直觉，他就想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治治张新田这个病呢，万一要是治好了，就不用来回折腾了，另外用老高治病能花几个钱，跟开刀动手术比简直九牛一毛。所以这位粮库领导也想着给单位省点钱，于是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咨询我能不能治。我一听这症状包括这个病，我说能治，有啥不能治的？胡家老高治腰间盘突出和脱出太小菜一碟了，别说腰突，手脚还有知觉，还能动，比这个更可怕的全身瘫痪咱都治了，腰突跟他一比太轻松了。我答应给张新田治，并且有信心给他治好。我这边答应了，粮库的负责人挺高兴，他紧跟着又做那边的工作，问张新田去沈阳之前愿不愿意试试胡家老高。张新田之前没用过胡家老高，也没听说过，但是他听说从北京专程赶过来一位老中医给他看病，他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北京来的咋的也比地方的强。最后这句话我始终不认可，不是我谦虚，因为我岁数这么大，我见过好多能人，都是民间小地方出来的，民间有高人，不是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专家就一定比地方的厉害，不一定，还是分人。尤其是中医，小地方的中医，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医术都非常厉害，有绝活，有些病

上打，那您就治吧，一定有效果。如果治不了，我会事先告诉您，比如有一些人身上长瘤子，长特殊的异物，已经转移了，那就没办法了。可能有别的办法能治，但是胡家老高通常是治不好的，治不好就是治不好，实事求是。但是他刚才提到过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人的直觉有时候真的很准。我们判断任何事，这事能办还是不能办，通常靠两点。第一，靠直觉，自己感觉这事儿能不能成。第二，靠理性分析。比如您去买一所房子，这房子感觉怎么样，这地方气场怎么样，这叫直觉。另外再考虑房子的价钱合不合理，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附近有无医院，交通是不是你想要的，这叫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都对应上了，你就买。对应上一个再考虑考虑，都没对上，那还考虑啥，放弃吧。治病选方法选医生也是这个道理。通过直觉，您听胡老讲的东西愿不愿意听，理性分析讲的对不对，您就判断吧。对的话就选择，不对那您就不选择，再继续找其他更好的方法。刚才我说的张新田那位患者，他就选择老高了，他就用了，用上之后腰突很快就好了，一晃20年了，再也没犯过。我当时给他治的时候，他只认可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中医大夫，对胡家老高一点了解都没有。那么我很担心，我从盘锦回到北京后，他把老高放一边了，不吃了，半途而废了。所以我得跟他露一手，让他服我，听我的，按照我说的来，同时帮他树立信心。所以当时在喝胡家老高之前，我先给患者用手法按摩了2下。中医按摩的手法，说实在的，管一时很容易，要想得到长久疗效，还得靠胡家老高。按摩可以马上复位，但是如果身体能量不够，本源不足，复位了还得掉。为了让他快速改善，我当时给他推了2下，我让张新田侧卧躺着放松，然后我用推板法推了3次，在屁股蛋子和腰的2侧位置，推完他就能躺下了。以前平躺连1分钟都躺不了，一平躺像触电了似的，疼得直蹬腿。推完了之后躺20分钟也没觉得疼，然后他能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我扶着他骑在他家的木凳子上，骑上之后我用旋转推位法，把腰椎4到5节归位捋直了之后，他马上就能站起来了，不用扶着，腿也不疼了。这个时候我看

0: 看他的表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已经躺炕上将近一个月了。我一推他就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他看似好了，能站能走，但是实际内里虚，身体里边缺东西，所以真正的主角在后头，就是胡家老高。我让张新田用胡家老高连用半年以上，跟他说半年后才能彻底恢复，因为他是脱出，不是膨出，也不是突出，所以至少半年才能去根儿。他这情况一次性坚持半年以后都不犯，如果我直接让他吃药连着吃半年，他肯定不乐意。但是这回我给他推完之后，他说胡老，我全听你的，您放心吧，别说半年，三年五年我都吃。我说你用不上吃那么长时间，吃那么长时间你单位该不乐意了，因为你们家困难，药费都是单位报的，有这半年足够了，半年药费比手术费便宜一半还拐弯，但是它能给你带来的效果啥手术都比不了。最后他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么吃的，只吃了半年，一天都没多吃，现在已经停药20来年了，腰间盘突出再也没影响过他的生活，彻底消失了。通过这事儿，我让大伙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得病治病是有规律可循的，绝对有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少花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少遭罪。这种规律我给他命了一个名，我自己起的，叫直觉和理性分析转换法。大家今后遇到的每件事，不管治病也好，还是工作生活，都要考虑两方面，一面是自己的直觉，另一方面要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谁更重要呢？都重要，缺一不可。所以咱们要打算成事，打算把病治好，就要学会在直觉和理性分析之间切换，学会有所取舍，学会把它交织起来，一起分析一个问题，这是大智慧。这两点都掌握了，您就不会再吃亏上当。您不管摊上任何病，只要能及时决断，不逃避，在整套规律之下去实践，一定会最快最好的康复的。好了，就说这么多，下面时间留给大伙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1: 哦，老朋友。
2: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1: 嗯嗯。
2: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1: 哎，好的。
2: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1: 你看看多厉害。
2: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1: 那可不是，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2: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然后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2: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
1: 啊。
2: 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1: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2: 是啊，胡老我你看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家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2: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哎，变小了。
1: 你看
2: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
2: 是啊。我吃了2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
2: 啊、
1: 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2: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4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2: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 要是再跟孩子们生。

0: 的就更严重了，那个阴蛋就感觉哆嗦害怕。
1: 你看看，哎，
0: 嗯，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
1: 嗯，
0: 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哎，还突突突的，
1: 嗯，
0: 那浑身啊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
1: 嗯，
0: 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
1: 嗯，
0: 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
1: 啊，
0: 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嗯嗯，
0: 啊，
1: 你看看，
0: 因为
1: 嗯。
0: 是啊，我这眼睛不行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哎，
0: 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哈哈，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0: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椒老膏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六个月了吗？
1: 哈哈，
0: 哎呀，心脏不憋闷了，
1: 嗯，
0: 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嗯，多好！哎，
0: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七八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
1: 能有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膏，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啊。
3: 我向你鞠个躬，我不大会讲话，告你鞠个躬吧。
1: 别客气，
3: 嗯，
1: 啊。
3: 我呢是这样的情况，
1: 哦，
3: 我今年呢62岁，在退休以前，
1: 啊，
3: 头发全白了，
1: 嗯，
3: 牙齿呢掉了11个牙，掉了，
1: 嗯，
3: 没了，换了假牙了。
1: 哦，
3: 哎，我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肝上有囊肿。那个白的，每年去检查的，每年那个囊肿也大，也多了。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没办法。还有呢，我这个胆呢，他检查下来呢是毛糙。还有呢，我有一个肾不好，小便的时候有泡沫，几年了。
1: 嗯。
3: 走路呢，那个脚呢没劲。蹬下来呢，腰酸背痛的，没力气，
1: 啊，
3: 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啊，病多厉害，
3: 啊！还有呢，我小时候呢，皮肤上有线，牛皮线呢，到现在都有，就是小时候的牛皮线很多。
1: 哦，
3: 那个时候我每年都要发一次，到医院里面去看了也看不好，
1: 啊，
3: 看了专家也没有用，药敷了，敷好了。过几个月又不行了，你不服。

0: 药又不行了。
1: 啊啊，
0: 哎，主要是这个，还有呢，我这个关节不好，关节呢，4月20几号的时候疼，睡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1: 啊，你看
0: 那个关节，还有屁股上两个关节也疼，也不能动。后来呢，我姐姐呢陪我到医院里面去拍那个片子，拍出来呢骨头呢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后来呢，他就配了一点一个星期的药吧，给我吃吃吧。
1: 哦，
0: 我吃了3天呢，稍微好了一点。那时候在5月20几号吧，后来到5月31、30号的时候，我就吃那个胡加膏了，因为我胡加膏已经买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吃。
1: 嗯，
0: 吃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吧。
1: 啊，
0: 3个多月呢，我现在这个脚很有劲，腰也不酸了。
1: 嗯，你看看变
0: 化多快。原来那个小便呢也并不住。
1: 啊，
0: 那个时候还没有退休的以前呢，我在单位回家的时候路上没有小便，到了门口开门了，病也病不住，2次都尿下来了。
1: 你看看，憋不住尿，
0: 啊，看看
1: 是吧？嗯。
0: 哎，肾不好，肯定肾不好。
1: 没错，嗯。
0: 啊，后来呢，我就有一次听到你的广播吧，听了有4、5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先叫我姐姐买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吃的。
1: 嗯。
0: 她吃了1个月以后，我买了，买了开始吃了。
1: 嗯，
0: 现在呢，我姐夫也吃了，
1: 哦，都用了，
0: 他们都吃了，
1: 嗯，
0: 啊，
1: 所以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起了作用了，肾主骨而生髓呀，它是强肾健脾的，哎，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咱们用了以后，尿频就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必然的，见效特别快，而且呢。啊，咱们的骨关节用了它也是刚才我提到的，肾主骨而生髓，所以骨头的问题，肾气足了，这些情况都会得到相应的治疗了，太好了。啊，您的姐姐呢也用了咱们的胡椒老膏，而且呢，
0: 嗯，
1: 您姐夫也得用了这个胡椒老膏。
0: 对对对对，
1: 他们对于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有真功实效啊，是吧？
0: 对 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您很有幸运的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用了这么好的药物，这是难得的啊。
0: 对 对，
1: 咱们坚持用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啊。
0: 好
1: 、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给我打电话啊。
0: 好，
1: 咱们多联系一下，我会对您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胡家老高会得到您相应的更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谢谢胡老的大爱啊，向你鞠躬，再鞠一个躬。好，再见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会，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0: 谢谢，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我是河北的。
1: 哦。
3: 哎，我今年79了。
1: 啊！
3: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1: 是吧？
3: 是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

0: 我真的啊、哦，胡老啊、
1: 嗯，
0: 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1: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啊、哎，好的。
0: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1: 嗯，
0: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五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1: 哦。
0: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1: 啊，
0: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0: 就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1: 嗯，
0: 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啊、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1: 啊。
0: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
1: 嗯，
0: 上医院检查啊，老师气短，胸闷、
1: 嗯、
0: 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
1: 嗯、
0: 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哦，
0: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
1: 嗯、
0: 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
1: 嗯、
0: 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
1: 嗯，
0: 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1: 啊啊！
0: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
1: 啊，
0: 这一直到了我五十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1: 啊，
0: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1: 嗯，
0: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着，血压老是150-150的。
1: 嗯，
0: 低压70来了
1: 啊啊！
0: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
1: 啊
0: 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啊、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
1: 啊。
0: 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
1: 啊，
0: 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
1: 哎，
0: 嗯，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
1: 啊、
0: 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0: 啊。
1: 嗯，
0: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1: 厉害了。
0: 每次啊，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
1: 嗯。
0: 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1: 啊，
0: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
1: 啊。
0: 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
1: 嗯，
0: 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高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
1: 嗯，
0: 哎呀，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嘛，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
1: 哎、
0: 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
1: 啊，
0: 哎，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
1: 嗯，
0: 嗯，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
1: 啊、
0: 这个胡家老高真的效果那么好吗？
1: 啊，
0: 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
1: 哎、
0: 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
1: 啊、
0: 顾虑呀、啊、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0: 既然胡家老高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定，我就直接定了30盒。
1: 嗯嗯嗯，
0: 哎，这么多人家都吃的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
1: 嗯、
0: 马上我就吃上了
1: 啊，
0: 嗯，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
1: 嗯，
0: 好像愿意吃饭，
1: 嗯，
0: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
1: 嗯，
0: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高，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嗯，多快呀，是吧？
0: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
1: 嗯，
0: 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
1: 嗯，
0: 但是我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
1: 啊啊啊，
0: 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
1: 啊、
0: 拖鞋穿鞋就是个痣子，
1: 嗯，
0: 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
1: 啊、
0: 跟船似的就穿上。

0: 看看多好啊啊，说不定水肿消退了、
1: 哦、
0: 是吧、嗯、
1: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呢、
0: 啊、
1: 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啊、
1: 嗯，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一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
0: 啊、
1: 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
0: 啊、
1: 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0: 你看多好
1: 啊、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0: 是，你看多好啊，已经恢复到
1: 正常水平了、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不像过去一样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
0: 嗯嗯
1: 嗯，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0: 啊，
1: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
0: 啊啊，
1: 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
0: 嗯嗯，
1: 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啊、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
0: 嗯、
1: 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0: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
1: 啊、
0: 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啊，
1: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膏真是个好药、
0: 啊、
1: 真的是救了命，
0: 没错，
1: 哎，
0: 嗯，
1: 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1: 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
0: 嗯、
1: 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
0: 嗯，
1: 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1: 哎呀，走道也啊，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
0: 嗯。
1: 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
0: 嗯。
1: 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0: 嗯，变化
1: 这么大。现在我这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
0: 啊啊！
1: 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
0: 啊，
1: 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0: 多好、啊！
1: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
0: 嗯嗯嗯。
1: 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
0: 啊啊！
1: 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0: 哎哎哎！
1: 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0: 别客气。
1: 年轻的时
0: 候是什么事？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膏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1: 对
0: 啊，
1: 嗯，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
0: 啊！
1: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膏。
0: 啊，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啊，
1: 对，
0: 您命好，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1: 是
0: 啊，
1: 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
0: 嗯、
1: 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0: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
1: 嗯、
0: 您说对不对啊？好，
1: 对对对，
0: 恭喜您，
1: 谢谢胡老、
0: 啊、
1: 谢谢您，
0: 嗯，
1: 哎，
0: 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
1: 哎
0: 啊，因为胡家老膏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
1: 哎、
0: 啊，
1: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
0: 啊，
1: 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0: 好，谢谢您。

0: 坚持用，
1: 谢谢
0: 老朋友，
1: 谢谢胡老师，
0: 好吧？
1: 哎，
0: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好，再见吧，
1: 见
0: 老朋友，
1: 再见，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

0: 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上次讲课给大家讲了腰间盘突出这个病，时间关系没来得及细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响还挺好。我听学生们跟我讲，从昨天到今天打电话过来要腰间盘突出辅助治疗的针灸穴位的患者，和要预防腰突的减肥方的患者有很多，占昨天电话量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是已经得上腰突直接要胡家老高的。好多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患者一样，一犯病就做小针刀，犯了好，好了犯，微创手术用上就能顶一阵子，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腰又疼了。如果反复这么折腾，第五回第六回小针刀做完您还时常感觉腰疼的话，或者疼痛进一步加剧甚至变麻变木了，那么您就应该问问您自己，您理性的分析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这么治下去应不应该，有没有希望。如果想改变现状，想往好的方向走一步，那您就试试胡家老高，试试看看能不能管事，没用过的您用上就知道了，一定会管事的。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腰间盘突出的专药，它除了腰突以外，心脏病、脑血管病、内分泌、高血压、糖代谢、脂代谢、肝、心、脾、肺、肾哪块出问题了他都管，能够综合治疗综合调养。只不过是绝大多数的腰椎病患者用上老高以后都很快康复了治好了，所以口口相传很多人有腰突就来找这个药。那么既然大家感兴趣，咱们就多讲一些。今天我再加堂课，仍然讲腰突。您各位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想治好的，那么您就听听吧。腰突这个病不像心脏病脑出血那么要命，但是给患者造成的痛苦，给家庭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冠心病和脑中风少。而且得腰突的人有一大半诱因往往都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的，为了挣钱养家才摊上这么个毛病。老百姓过日子，家家户户离不开钱，钱自己印不了，只能挣。挣钱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拿命去挣。有些同志白天挣晚上挣，不休息，那肯定得生病。有的人，那个屁股像是粘到了车里头似的，粘到板凳上沙发上似的，一坐就是一天，一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得腰突是早晚的事儿。这个腰啊，它是一个关节，它得活动，适当运动，如果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它就生锈了，纤维环就会失去力量，固不住关节的位置

内部的髓核，所以有的人他的腰椎往内凸往外凸变形了，或者往左右拧成了一个 C 型的弯，这个时候一旦要受点力再扭一下或者着凉了，那么这腰间盘突出就坐实了，时时成成的咋治都治不好，并且越治越重，腰突一次性治好的很少，都是越治越麻烦，越治越添乱。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于一般的腰间盘突出或者再重一点腰间盘脱出的人，老膏是治好一次能管一辈子，治好以后您想起来您就溜着点儿。65岁以下一年吃胡家老膏的时间不用超仨月，65岁以上适当加点量，一辈子都不带复发的。我20年前治过一位患者，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人，叫张新田，他正好比我小10岁，得病那年58，今年78，眼瞧快80了，腰椎间盘脱出就治过那么一回，到今天为止没再犯过。当年给他做治疗的时候是他们工作单位那个粮库的领导特意请我去的，当时患者已经起不来了，我去了要是治不了就准备去沈阳的大医院或者送到北京去做手术，手术费肯定不少花，因为他这个腰突说到底也算是工伤。张新田在粮库上班，扛东西的时候把腰给伤了，坐下了病根，他家又是无保户，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困难家庭，所以他病倒了单位得负责，不负责谁也得负责他。因为张新田的儿子没了，出车祸，张新田的老婆伤心过度也去世了，剩下儿媳妇跟老公公没法在一块生活，儿媳妇后来改嫁了，家里就剩下张新田自己和儿子跟儿媳生的两个孩子，所以张新田要是身体不好倒下了，家里这俩孩子都没有着落，不知道咋活，所以我通过电话了解了他家这些情况以后，我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了沈阳，然后又倒车从沈阳坐到盘锦，来到患者家里。他家是农村的，农村一进院我发现的窗户玻璃都碎了，用毯子蒙着，房子虽然不是土房是砖混，但是这个砖房据说也不是他们家盖的，是县里拨款援助困难户给他家盖起的砖瓦房。我当时进屋一看，发现屋里也没怎么拾掇，没刮大白，卧室的墙上粘的是报纸，厅里走廊里连报纸都没有，仍然是砖。最里面一间屋子有一铺炕，过去东北农村家庭都睡火炕，现在也是，炕上铺着炕席，炕席都破了，但是

这炕席不是用坏的，明显是受过人为的破坏，大窟窿小眼子的。我们一问才知道是张新田自己拆的炕席，他家的炕席是老式的，用竹子编的。他自从得了腰突以后，腰痛起来实在难受，痛不欲生，一痛起来没时没色，见不到亮，痛得他心烦意乱，还起不来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来活动活动，所以他痛的时候就抓炕席，最后把这炕席抓得稀烂。我第一次跟张新田见面时，他蓬头垢面的，表情很痛苦，他自己也跟我们说，实在受不了了，不想活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做检查，因为他当时情绪不好，我临时决定不带他上医院检查了，就用手摸，看他的腰椎哪块出了问题，最后确定患者的腰四到五椎体歪了，轻轻一摁，他那疼得受不了，平时只能侧卧，坐不起来，躺着也不敢平躺，只能侧躺着，侧躺时就像烙饼一样，必须要这面和那面来回翻，不翻身心难受，翻身还疼，腰疼腿也疼，闹心极了。陪着我一块到张新田家的粮库领导跟我讲，之前他们单位派人带着张新田在县医院照过 X 光片，显示腰间盘四到五退行改变，跟我在现场判断的结果基本一致。那么他这腰是怎么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张新田的嘴里我才知道真相。他以前在粮库干活，扛粮上吊，倒入盾子，这时候大伙就打赌，过去200斤大麻袋加4包，谁要是能一口气不歇就上去，大伙拿钱买吃的。张新田一听就活了心，靠卖点力气就能省顿饭钱，他觉得值，于是他就跟工友们叫起了号，他就一麻袋一麻袋的往上扛。其实他扛到3-4跳时腰就有点受不了了，但也咬着牙坚持扛上去了，然后这顿饭钱确实省下了，但从那以后就开始腰上没劲儿，动不动腰就疼，而且身子骨也不直溜了，腰有点弯。粮库领导照顾他，让他去食堂干活，比扛麻袋轻多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没能避免腰突。有一次粮库工人聚餐，晚上9点多钟收拾完，天也冷点，张新田骑车回家，越骑腰越疼，坚持骑到一个小桥跟前，上不去桥了，过桥不远就到家，但是他疼得骑不了车也走不了路，就又哭又喊的，被屯子人听见了，把他抬回家了。第二天，粮库把张新田送到

油田医院，那时是好医院，也是他们县里配置最高的医院。到医院以后，检查拍片，确定是腰间盘脱珠，脱出很大一块，髓核已经掉出来了。油田医院主治大夫建议患者让张新田赶紧找人帮忙，开车到沈阳的大医院做手术，说他这个病在县里治不了。张新田有一位工友，家里趁车，同时也答应张新田可以拉着他到沈阳看病，但是看病的钱得谁出呢？得单位出，个人出不起。张新田自己没钱看病。这时候他们粮库的领导说了句话，这位领导是粮库的二把手，他呢以前就知道咱们胡家老高，他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包括他爱人，用胡家老高治过冠心病，治过哮喘，也治过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虽然家里这几位亲人没治过腰突，但是胡家老高的疗效明确，药劲儿力道猛，见效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有个直觉，他就想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治治张新田这个病呢，万一要是治好了，就不用来回折腾了，另外用老高治病能花几个钱，跟开刀动手术比简直九牛一毛。所以这位粮库领导也想着给单位省点钱，于是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咨询我能不能治。我一听这症状包括这个病，我说能治，有啥不能治的？胡家老高治腰间盘突出和脱出太小菜一碟了，别说腰突，手脚还有知觉，还能动。比这个更可怕的，全身瘫痪，咱都治了。腰突跟他一比，太轻松了。我答应给张新田治，并且有信心给他治好。我这边答应了，粮库的负责人挺高兴，他紧跟着又做那边的工作，问张新田去沈阳之前愿不愿意试试胡家老高。张新田之前没用过胡家老高，也没听说过，但是他听说从北京专程赶过来一位老中医给他看病，他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北京来的咋的也比地方的强。最后这句话我始终不认可，不是我谦虚，因为我岁数这么大，我见过好多能人，都是民间小地方出来的，民间有高人，不是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专家就一定比地方的厉害，不一定，还是分人，尤其是中医，小地方的中医，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医术都非常厉害，有绝活，有些病北京的大医院都治不了，但是他们一接手，手到病除，很神奇的。所以不要贴标签想当然，看病找大夫靠的是机缘，我用胡家老高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但是只要是我说过的，我说能治的，跟我说的症状

觉有时候真的很准。我们判断任何事，这事能办还是不能办，通常靠两点。第一，靠直觉，自己感觉这事儿能不能成。第二，靠理性分析。比如您去买一所房子，这房子感觉怎么样，这地方气场怎么样，这叫直觉。另外再考虑房子的价钱合不合理，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附近有无医院，交通是不是你想要的，这叫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都对应上了，你就买。对应上一个，再考虑考虑，都没对上，那还考虑啥？放弃吧。治病，选方法，选医生，也是这个道理。通过直觉，您听胡老讲的东西，愿不愿意听？理性分析，讲的对不对，您就判断吧。对的话就选择，不对那您就不选择，再继续找其他更好的方法。刚才我说的张新田那位患者，他就选择老高了，他就用了，用上之后腰突很快就好了，一晃20年了，再也没犯过。我当时给他治的时候，他只认可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中医大夫，对胡家老高一点了解都没有。那么我很担心，我从盘锦回到北京后，他把老高放一边了，不吃了，半途而废了，所以我得跟他露一手，让他服我，听我的，按照我说的来，同时帮他树立信心。所以当时在喝胡家老高之前，我先给患者用手法按摩了2下，中医按摩的手法，说实在的，管一时很容易，要想得到长久疗效，还得靠胡家老高。按摩可以马上复位，但是如果身体能量不够，本源不足，复位了还得掉。为了让他快速改善，我当时给他推了2下，我让张新田侧卧躺着放松，然后我用推板法推了3次，在屁股蛋子和腰的2侧位置，推完他就能躺下了。以前平躺连1分钟都躺不了，一平躺像触电了似的，疼得直蹬腿。推完了之后躺20分钟也没觉得疼，然后他能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我扶着他骑在他家的木凳子上，骑上之后我用旋转推位法，把腰椎4到5节归位捋直了之后，他马上就能站起来了，不用扶着，腿也不疼了。这个时候我看他的表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已经躺炕上将近1个月了，我一推他就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他看似好了，能站能走，但是实际内里虚，身体里边缺东西，所以真正的主角在后头，就是胡家老高。我让张新田用胡家老高连用半年以上，跟他说半年后才能成。

0: 底恢复，因为它是突出，不是膨出，也不是突出，所以至少半年才能去根儿。他这情况一次性坚持半年以后都不犯，如果我直接让他吃药连着吃半年，他肯定不乐意。但是这回我给他推完之后，他说：胡老，我全听你的，您放心吧，别说半年，三年五年我都吃。我说你用不上吃那么长时间，吃那么长时间你单位该不乐意了，因为你们家困难，药费都是单位报的，有这半年足够了，半年药费比手术费便宜一半还拐弯。但是它能给你带来的效果啥手术都比不了。最后他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么吃的，只吃了半年，一天都没多吃，现在已经停药20来年了，腰间盘突出再也没影响过他的生活，彻底消失了。通过这事儿，我让大伙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得病治病是有规律可循的，绝对有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少花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少遭罪。这种规律我给他命了一个名，我自己起的，叫直觉和理性分析转换法。大家今后遇到的每件事，不管治病也好，还是工作生活，都要考虑两方面。一面是自己的直觉，另一方面要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谁更重要呢？都重要，缺一不可。所以咱们要打算成事，打算把病治好，就要学会在直觉和理性分析之间切换，学会有所取舍，学会把它交织起来，一起分析一个问题，这是大智慧。这两点都掌握了，您就不会再吃亏上当。您不管摊上任何病，只要能及时决断，不逃避，在整套规律之下去实践，一定会最快最好的康复的。好了，就说这么多，下面时间留给大伙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0: 哦，老朋友。
2: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0: 嗯嗯。
2: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0: 哎，好的。
2: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
0: 嗯。
2: 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

0: 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直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1: 你看看多厉害，
0: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1: 那
0: 就那
1: 可
0: 么一直
1: 不是
0: 挺
1: 随便
0: 了。
1: 动的，是不是
0: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然后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0: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那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椒老高的。
1: 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0: 是啊，胡老，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椒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哎，变小了，
1: 你看
0: 哎
1: 看
0: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有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得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
0: 是啊，我吃了2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
0: 是
1: 改
0: 啊。
1: 变大了，这不就是
0: 还有
1: 眼
0: 我
1: 睛
0: 这个
1: 的基
0: 眼
1: 本的
0: 压
1: 作
0: 明
1: 用？
0: 显就降下来了，啊，
1: 是。
0: 我真没想到这胡椒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4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
1: 你看看，
0: 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好，我为您高兴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是啊，这个胡椒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
1: 你
0: 怕。
1: 看看，
0: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啊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你看看，
0: 因为 是啊，我这眼睛不行了，心脏也不。

0: 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0: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椒老膏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六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多好！
0: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七八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有
1: 一个好身体。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膏，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我向你鞠个躬，我不大会讲话，告你鞠个躬吧。
1: 别客气啊。
3: 我呢是这样的情况，我今年呢62岁。在退休以前，头发全白了，牙子呢掉了11个牙，掉了没了，换了假牙了。
1: 哦，
3: 哎，我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肝上有囊肿，那个白的，每年去检查呢，每年那个囊肿也大，也多了。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没办法。还有呢，我这个胆呢，他检查下来呢是毛糙，还有呢，我有一个肾不好，小便的时候有泡沫，几年了。走路呢那个脚呢没劲。蹬下来呢腰酸背痛的，没力气，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啊，病多厉害。
3: 还有呢，我小时候呢皮肤上有线。牛皮癣呢到现在都有，就是小时候的牛皮癣很多，那个时候我每年都要发一次，到医院里面去看了也看不好
1: 啊，
3: 看了专家也没有用，药敷了，敷好了过几个月又不行了，你不敷药又不行了
1: 啊。
3: 主要是这个。还有呢，我这个关节不好，关节呢4月20几号的时候疼，睡在这床上动也不能动
1: 啊，你看
3: 那个关节，还有屁股上两个关节也疼，也不能动。后来呢，我姐姐呢陪我到医院里面去拍那个片子，拍出来呢骨头呢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后来呢，她就配了1个星期的药吧，给我吃吃吧。我吃了3天呢，稍微好了一点。那时候在5月20几号吧。

0: 后来到5月30号的时候，我就吃那个胡加膏了，因为我胡加膏已经买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吃，吃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吧，上个多月呢，我现在这个脚很有劲，腰也不酸了。
1: 你看看变化
0: 多快，原来那个小便呢也并不住
1: 啊。
0: 那个时候还没有退休的以前呢，我在单位回家的时候路上没有小便，到了门口、啊、开门了并也并不住，2次都尿下来了。
1: 你看看憋不住尿、
0: 啊、看看
1: 是吧，
0: 哎，肾不好，肯定肾不好，
1: 没错。嗯
0: 啊，后来呢我就有一次听到你的广播吧，听了有4-5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先叫我姐姐买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吃的。
1: 嗯，
0: 她吃了1个月以后我买了开始吃了、嗯、现在呢我姐夫也吃了。
1: 哦，都用
0: 了，他们都吃了。
1: 嗯
0: 啊，
1: 所以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起了作用了，肾主骨而生髓啊，它是强肾健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咱们用了以后尿频就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必然的，见效特别快。而且呢啊，咱们的骨关节用了它也是刚才我提到的，肾主骨而生髓，所以骨头的问题肾气足了，这些情况都会得到相应的治疗了，太好了啊。您的姐姐呢也用了咱们的胡椒老膏，而且呢、嗯、您姐夫也得用了这个胡椒老膏。
0: 对对对对，
1: 他们对于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说明咱们胡椒老膏它有真功实效啊，是吧？
0: 对 对, 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您很有幸运的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用了这么好的药物，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给我打电话啊。
0: 好好、
1: 咱们多联系一下，我会对您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胡家老高会得到您相应的更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好好，谢谢胡老的大爱啊，向你鞠躬再鞠一个躬。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会，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0: 谢谢谢谢，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我是河北的。
1: 哦，
3: 哎，我今年79了。
1: 啊啊啊，
3: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1: 是吧？
3: 是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1: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3: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1: 嗯，
3: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1: 哦。
3: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1: 啊，
3: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0: 后就是越来越重，
1: 嗯，
0: 经常住院，
1: 啊，
0: 吃药啊，输液呀，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1: 啊啊啊！
0: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
1: 嗯。
0: 上医院检查，老是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1: 啊啊啊！
0: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1: 啊，
0: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1: 嗯，
0: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的，血压老是150、150的，
1: 啊，
0: 低压70来的，
1: 啊啊，
0: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
1: 啊、
0: 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
1: 啊、
0: 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
1: 啊、
0: 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
1: 哎，
0: 嗯，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
1: 啊、
0: 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0: 啊、
1: 嗯，
0: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你都不知道啊、
1: 嗯，
0: 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1: 厉害了。
0: 每次啊、嗯，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
1: 嗯。
0: 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1: 啊。
0: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
1: 嗯，
0: 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膏吃的、
1: 啊、
0: 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
1: 嗯，
0: 哎呦，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她，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有没好意思问、
1: 啊，
0: 哎，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
1: 嗯
0: 嗯，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胡家老膏真的效果那么好吗？
1: 啊！
0: 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0: 既然胡家老膏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定，我就直接定了30盒。
1: 嗯嗯嗯、
0: 哎。哎。这么多人人家都吃得好，我都不相信我吃得不好吗，这药一到啊、
1: 嗯、
0: 马上我就吃上了。
1: 啊。
0: 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
1: 啊、
0: 我觉得好像这个胃口坚强。
1: 嗯。
0: 好像愿意吃饭。
1: 嗯。
0: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
1: 嗯。
0: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膏，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嗯，多快呀，是吧？
0: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
1: 嗯，
0: 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
1: 嗯。
0: 但是我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
1: 啊啊啊，
0: 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滋味。
1: 嗯，
0: 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说不定水肿消退了、
0: 哎、
1: 是吧、嗯？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
1: 啊，
0: 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家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1: 啊，
0: 嗯，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1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
1: 嗯嗯、
0: 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嗯、
0: 啊，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

0: 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是。
1: 你看多好啊！已经
0: 恢复到正常水平了。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不像过去一样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膏真是个好药，
1: 啊、
0: 真的是救了命。
1: 没错，
0: 哎，
1: 嗯，
0: 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
1: 嗯。
0: 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
1: 嗯。
0: 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呀，走道也啊，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
1: 嗯。
0: 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
1: 啊、
0: 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
1: 嗯，
0: 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嗯，变化
0: 现在我
1: 这
0: 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
1: 啊
0: 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啊、多好、啊、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
1: 嗯嗯嗯、
0: 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
1: 啊啊
0: 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1: 啊啊啊啊是
0: 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 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啊、你说我命不好吧
1: 您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是什么
1: 事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膏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嗯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
1: 啊、
0: 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都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膏
1: 啊啊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啊
0: 对
1: 您命好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是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
1: 啊
0: 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哈哈哈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
1: 啊、
0: 谢谢您
1: 嗯
0: 哎
1: 好行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
1: 啊、
0: 谢谢您
1: 嗯
0: 哎
1: 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
0: 哎、
1: 啊因为胡家老膏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
0: 哎、
1: 啊
0: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1: 好谢谢您啊坚持用
0: 谢谢
1: 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吧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好再见吧
0: 再见
1: 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
1: 啊、
0: 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

0: 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啊！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

今天是星期三哈，大连阴，有小雨转多云，气温在17到23度之间，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湿度偏高，体感微凉不闷，特别的舒服啊。今天早间出门，大家要带把伞哈，小雨时不时的飘一阵，不用穿厚雨衣哈，这个轻便的伞揣在包里其实是最省心的。今天路面有点潮，也有些滑，所以呢，请大家穿一双防滑鞋哈，尽量别穿白的，容易溅上泥点儿。开车慢点，刹车留足距离哈，不要抢道。晚上回家注意，沿岸和部分地区有浓雾，能见度比较低，骑车开车都要放慢速度，安全第一。今天早晚温差并不大，穿薄长袖卫衣或者是薄外套就可以啊。中午稍热，但是不晒，不用换短袖。今天上午呢有小雨，优先选择室内活动，逛逛商场啊，看看电影啊，图书馆里看看书，咖啡馆里小坐哈，或者呢是去室内打打球健身，不淋雨还很舒服。下午呢可以到户外去轻活动，海边散步，公园遛弯，小区慢跑，风这个不大哈，而且不晒，空气非常的清新，只要别做太剧烈的运动就可以。今天全天都适配哈，和朋友吃个火锅，家常菜馆，雨天和热乎饭是最搭的，在家收拾屋子，追剧看书，既放松又惬意。

0: 今天呢，这个底妆选择轻薄的保湿款是最好的选择。湿度大哈，不要用厚重的控油的，容易卡粉闷痘。轻微的遮瑕就够哈，自然的清透，出汗它也不花。用少量的定妆粉喷雾，别多，不然脸干。T 区轻轻扫过，脸颊保留水润感哈，这个不斑驳。眼妆选择淡色系的眼影，日常不夸张，眼线别画得太粗哈。这个睫毛膏呢，选择防水款，避免淋雨，出汗晕成熊猫眼。滋润的豆沙色、奶茶色的唇妆非常好，显气色还不拔干，适配微凉的天气。最近咱们东北最火的事还莫过于那三个字儿：东北超。这是整个中国哈首个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咱们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四城同步开赛，球员全是草根儿，快递员呢、上班族、学生没有一个是职业的，纯纯是咱老百姓自己的球赛。开幕式非常的热闹，唢呐一响，歌声一唱，东北味儿瞬间拉满。这个四座城市的观众呢，超了10万人次，气氛是直接炸裂。现在央媒都在夸哈，说这场球赛不光踢得得劲儿，还带动了咱们东北的文旅消费。沈阳民宿订单暴增30%，大连的樱桃和丹东的蓝莓这些特产都跟着火了，真的是一张球票闯关东，越踢越红火。今天呢，咱们大连天气很舒服，有空呢也能聊聊足球，为咱们的东北草根球队好好的加加油。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游莲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2016年南拳妈妈重整为第四代阵容哈，在专辑全新出击当中带来的这首环游世界一周。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特邀曾与 Beyonce 合作的格莱美籍作曲家哈 T-Ball God 啊参与作曲，使得旋律一响起就带着国际化的开阔气息。前奏是懒洋洋的复古情怀，仿佛开着50年代的老爷车，摇下车窗，任时光吹过头发哈。这个歌声里呢，没有地图与攻略，只有随心所欲的晃荡。走在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香，迎面撞上了纽约时代广场跨年的烟火，也看见了埃及人狮身人面像历尽风霜之后的沉默。歌词唱到，如果说你愿意，就请你跟我在一起环绕世界一周。这不仅是对爱人的邀请，更是对生活的告白。世界像一张白纸，我们可以用足迹和旋律将它填满。与其说这是一首歌，不如说这是一首可以听的明信片。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不只有眼前的烦恼，还有猫王歌声里的逍遥年代，以及尚未到达的远方。旋律响起，心已出发，环绕世界一周。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

如果时间是一道算术题，王力宏的《依然爱你》给出了最温柔的解答。2011年，这首收录于专辑这个特选集啊，火力全开的作品问世，由王力宏包揽词曲创作兼编曲，旋律响起，简单的钢琴与吉他的对话，琴键敲下的每一个音符都像是日历的声音。歌词里藏着一个悖论，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我们都藏在时间里变了模样，可我们在爱的人眼中，对方笑起来的样子依然如初见般美丽。这并非是刻意忽略岁月的痕迹，而是我们找到了一种更深的认定。历经所有变迁之后，爱意非但不减，反而愈发清晰。王力宏曾分享创作这首歌的心境，每一段爱情故事在众人看到结局之外啊，仍然有看不到的内在的延续着，只要时间继续向前，这份爱就依然存在，永远不歇啊。于是呢，我依然爱你，这不是一句冲动的告白，而是一种选择，一条退无可退的这个唯一的退路。他将轰轰烈烈的沉淀为细水长流，把瞬间的心动打磨成日复一日的相伴。MV 里的这个番字钟的设计哈，更添巧思，那些翻动的数字记录了邂逅、相恋、争吵和

和解，每一页都是时间的见证。当副歌响起，木吉他的扫弦仿佛是洒满阳光，你会相信总有一些东西值得在这个光阴里固执的守候。这份爱不必惊天动地，却足以温柔。

声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弟弟，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那是一个不需要任何铺垫的开始。1998年，那英用一种征服推开了整片华语乐坛的门，也把一种前所未有的决绝写进了情歌的骨血里。袁惟仁的词曲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暴风雨，前奏是山雨欲来的低气压，弦乐层层堆砌，直到那英的声音破空而出，终于你找到了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这不是低吟浅唱的诉说，是站在悬崖边上的坦白，是把心掏出来放在天平上看着他的沉重。征服里的爱是危险的，他不讲温柔，不求对等，甚至不屑于体面。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寥寥几笔把一种情感从沸点到冰点的过程全部交代。那英的嗓音有一种粗粝的质感，像是砂纸打磨过的那些光滑的悲欢，唱到就这样被你征服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是从喉咙里滚出来的，带着血丝，带着不甘，也带着一种近乎骄傲的彻底。人们总是说这首歌写的是爱情里的卑微，可是那英唱出的分明是一种姿态，即便认输也是他选择认输，即便落幕也要亲手拉上自己的幕。感谢您的收听哈，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这世界最动听的情歌其实有很多，但是敢把伤口撕开给别人看的不多。征服之所以经典，不是因为他唱出了爱的美好，而是他承认了爱的狼狈，然后依然高声的选择唱出来。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应急管理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5月30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卖。
5: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8: 错哥再来。
7: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8: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7: 这
8: 还要做生意。
7: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9: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

0: 连上空的声音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7: 早安！
3: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7: 我出发啦！
3: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8: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早安99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两个就是
1: 憨生如雷组合。你没跟上哈、
0: 让你说前两个字。
1: 看样子是好久没来了。
0: 不是还有一个鱼香肉丝饭吗？
1: 啊，鱼香肉丝饭、一大早上就开始吃了。
0: 我在想另外一个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以及喜马拉雅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欢迎憨憨来代班啊。
1: 是的啊，我觉得今天早上很多人出门的时候也都能感觉到现在的天气，就特别想问一句啊、这雨到底什么时候能停啊？
0: 确实下得有点烦人了。
1: 是的啊，
0: 因为上周应该是下了3天的时间嘛，然后这周应该是也是第三天了吧。
1: 对，很多人都说了这天是漏了吗？这雨一点不带停的哈。
0: 对，我觉得即使春耕啊、春播呀、需要雨水，我觉得这两波雨也够了吧。
1: 你知道，
0: 这拉拉下的确实有点时间长了。
1: 作为一个吃货来说的话，这个雨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0: 担心吃了吗？
1: 担心啊。
0: 影响吃？
1: 影响，非常影响。
0: 咋影响呢？
1: 就是大连的樱桃，对吧？因为总会想到说，因为雨水一多，大连的樱桃可能就甜度就没那么够了，因为它的日照时间就不够足了嘛。然后现在满脑子都在担忧6月份啊。你知道，作为大连人，真的就是你不仅要自己吃，你身边还有很多的朋友他是要记的。就是昨天我在节目上互动的时候，还有人提到说，哎呀，等到6月份的时候或者6月中旬的时候，基本上你不管是高铁站呢、还是在这个机场啊，基本上都是到了人均小白盒的时候了。就是无论是自己留着的出去送给朋友的，还是快递寄出去的，全都是大连的樱桃。
0: 寄还用担心吗？反正到点的时候它肯定会有。
1: 有是有，但是
0: 正常的给朋友就发呗。
1: 好不好吃这才是关键。
0: 好不好吃也是他们吃的。你还要说为你记得这个每一盒甜度稍微差一点点担忧吗？
1: 我觉得
0: 告诉今年大连的樱桃就是这样的，雨水多可能多少带点酸，没有往年那么甜。
1: 但是你看哈，既然我在我看来、樱桃都是需要靠寄的话，那说明这关系肯定还是不错。反正我要是关系一般啊，就实在是都不想跟他说话的人，或者说就平时都不怎么联系的人，我也根本不会给他寄。所以说只要是寄出去的，那一定就是我关系最好的。我关系最好的，我就是希望能够给他吃到大连最甜的，这毕竟是代表着大连的名片嘛。
0: 我觉得有点太上心了。我觉得既然给他寄了，跟他邮够了啊，我就觉得已经心意尽到了。之所以说今年和去年比啊，甜一点少一点，这个就不是我
1: 这不该是我管的事儿了是吗？
0: 对呀、
1: 你天天就是管太多、
0: 心已经尽到了。如果说今年你觉得这个樱桃口感稍微差一点，明年主动跟我说，明年不用寄了，省钱了。这多好。
1: 我觉得很多人就为了这一点都会隐瞒，甜甜甜的，没事没事，挺甜的，明年继续啊。
0: 所以你就觉得更开心呗。
1: 是，
0: 所以说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内耗。所以说想下雨怎么还影响吃呢？你是点外卖你不也可以正常点，出去上

0: 饭店也可以正
1: 常吃。你要这么说的话，下雨还影响一点，就是点外卖它的配送速度，
0: 嗯，
1: 对吧？还好，最近不怎么点外卖了。
0: 对，
1: 嗯，
0: 少点外卖，
1: 健康饮食，
0: 自己做饭吃的话更健康嘛。
1: 是是是。
0: 哎，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但我觉得至少下雨啊不影响大家来发送信息。
1: 对，
0: 来在我们的大连都市之声打卡问候过来啊。这两天表现很好的是 ZY 啊，依然每天很早坚持，嗯，小表情打卡，
1: 表情包打卡，对，
0: 每天都是表情打卡啊。感谢啊，动动也发来信息了啊，说这个主持人早上好啊，又是毛毛雨的一天呐。
1: 是的，
0: 东华也发来的信息了，你们都不听节目吗？只打完一个卡然后就不再听。你要是这两天，
1: 人家说了，我们就是为了不影响节目的进程，所以早早的在节目开始之前就把卡先打上，然后默默的陪伴呢。
0: 默默的陪伴。那昨天打完卡陪伴的时候，你不觉得昨天是高若星在吗？而且已经预告了今天，嗯，是憨憨来吗？
1: 昨天就已经预告了是吗？
0: 啊，对呀，啊，
1: 没事儿，我化身金龙。
0: 还有这个学霸他爸也发来了问候。还有老西哥，嗯，老西哥说细雨敲窗，岁月安然，新的一天愿两位老师路上的小伙伴们啊，日续晴朗，早安啊，今日
1: 心绪晴朗，
0: 希望今天能够
1: 就是虽然怎么说呢，虽然外面可能是阴雨天，很多人在阴雨天他就会产生这种 emo 啊，暗自神伤的这样的一些情绪啊，就是确实天气不好，你会发现它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的心情的。那在碰到比方说一些困难呀，或者处理比较麻烦的事情之上呢，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比晴天的时候处理起来更加的烦躁。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各位能够第一时间是先保证好自己的心态，因为只有有一对好的心态之后，你处理的是任何事情，你会发现或许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也或许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0: 嗯，就是开心也是一天，
1: 是的，
0: 不开心也是一天，这好好的日子为什么会因为下不下雨而有所变化呢？
1: 嗯，
0: 对不对？怎么会因为这个优势的樱桃甜不甜而闹心？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1: 但是主要这点还是在担心自己吃的爽不爽。
0: 你呀，啊，就是吃点酸的行，少吃点。
1: 不是你吃点酸的吧，开胃了那就。
0: 就吃点酸的，你可能觉得哎呦不是那么好吃，你就少买二斤。对不对？哎，血糖发现下来了，体重也不是那么高了，这不挺好吗？你看夏至听蓝说了，这不憨憨大宝贝吗？憨憨宝贝太可爱了。
1: 对，我你说完这话，我鸡皮疙瘩起来了。人家发完我没觉得怎么样，你这话说完我就觉得，哎呀，有点鸡皮疙瘩啊。
0: 憨憨大宝贝，
1: 行了，别重复了。
0: 人家是一个和你父母一个年纪的人，啊。
1: 所以我说人家说的就是完全没有感觉又是怎样，你一
0: 说
1: 完
0: 不慈祥吗？显得
1: 你说完显得有点在阴阳的呢。
0: 什么
1: 阴阳
0: 啊？阴阳没
1: 没有啊，
0: 我也是发自内心的
1: 啊。
0: 以后我就叫你大宝贝了。
1: 发自的很好，但是下次别发自内心了。
0: 他说下雨都能联想到咱们的大樱桃，
1: 那吃货人设这得立住啊，是吧？
0: 确实是孩子的心态，
1: 嗯，
0: 别耽误我吃，是不是？还有给你问好的啊，但是先生也说了，范憨憨早上好啊，啊，还问的说这雨天呢可算是停了，不知道还下不下了。
1: 你来的时候路上还在下雨吗？
0: 我来的时候是下小毛毛雨，
1: 对，就是已经到了我觉得不太用打伞的地步了。
0: 对，可以不打伞，
1: 所以感觉雨应该是快停了。
0: 但是你要是走得远一点，时间长了身上还是会湿。
1: 嗯，是，
0: 对。啊，比较近的路，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吧。啊，这个雨，啊，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反正已经累积下了不少。当然，雨是一直在下。
1: 嗯
0: 啊，大连呢是阴有中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其中呢，你像普兰店、庄河局部已经达到了大雨的级别，有雾。那么预计呢是在今天下午左右是降雨结束，天气开始转晴。那么今天呢，市区全天的气温呢大概是在17到23度，所以说你看最高的温度，我慢慢的已经起来了。
1: 对，
0: 但是早晨你像这个点儿啊，很多人感觉体感略显湿凉，但像我感觉还好，憨憨肯定也觉得还好。
1: 是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大连这段时间的气温确实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0: 嗯，你觉得冷吗？
1: 我现在在家晚上睡觉开电热毯。
0: 真假？我还觉得你应该挺抗冻的。
1: 扛冻归扛冻，
0: 肉在这儿吗？
1: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鼻炎啊这种容易高发的一个季节，早晚温差比较大嘛，所以晚上的时候我开电热毯更多的它是一种防范作用吧。
0: 哦，
1: 防止早上起来之后突然就会感觉到太冷了不适。
0: 所以你看，你说到了电热毯，
1: 嗯，
0: 你说到了鼻炎，一瞬间 让我把你的体格子和金龙画在一起了。
1: 但是我还好歹还能来上节目。

0: 是吧？
1: 那倒是，他也是鼻炎啊，体格特别不好，线裤他估计能穿到端午节
0: 啊。这个这个，让他锻炼身体吧，你带着他健身吧。
1: 昨天我也是在朋友圈看到好多人说，哎呦，家里这两天怎么这么冷啊？
0: 嗯，
1: 在网上把那个淘宝的截图发过来了，又买什么加厚的这个睡衣啊，又买像你要买这个电热毯，然后我在家是穿个短裤，光着膀子。
0: 我也是，我基本上是不怎么穿，不是说不怎么穿衣服、啊。
1: 那你怎么买电热毯？
0: 穿个这个短袖，然后短裤吧、嗯，基本上在家里。但是首先，因为我那个屋子吧，它这个全程是背阴的，然后呢，白天基本上也见不到什么阳光，所以它没有足够的温度
1: 阳气进来，
0: 对，储存在这个房间里。一到晚上的时候，它会格外的冷。然后我是属于这样哈，因为可能平时确实饮食没那么健康，吃的东西太凉了，会觉得身体是有寒性在的，嗯、所以我是属于一边开窗一边开电热毯。然后呢，我包括前段时间有个周末我去到了重庆去旅游，然后我朋友，我住在我朋友家，借住在他家里嘛，然后他一进我那个屋的时候懵了，说你外面把空调调到了零这个20度的冷风，
1: 嗯，
0: 你屋里调到了28度的暖风，这对吗？我说就有一种感觉，是一边霍霍一边这个养生。
1: 你挺费能源呐，啊，你挺费电呐。
0: 就是怎么说呢？一边是感觉说，哎呀，你像这个冷饮呐、啊、冰淇淋啊，
1: 嗯，
0: 那总得吃吧。
1: 嗯，可以不吃，
0: 总得啊，那那
1: 可以不吃，
0: 总得吃，得吃得吃。然后另一方面呢，又感觉到，哎，你其实是能够感受到身体的寒性，我觉得这也是成长或者是年纪上来的一个变化。
1: 你身体这么寒，还吃冷饮
0: 啊？
1: 啊，
0: 就是包括
1: 该享受得享受，
0: 对，
1: 完了该补该保健的还得保健。
0: 哦，对，
1: 那也就是典型的现在很多的00后的年轻人的生活，
0: 是
1: 熬着最深的夜。喝的最贵的枸杞，
0: 是泡着什么吃着最贵的保健品这之类的。就是一边是在
1: 横批自己作的，这不就是吗？
0: 严重不平衡、
1: 啊、所以真的从这个饮食啊，
0: 嗯，
1: 作息上自己调节一下。
0: 对，也是借此机会，我觉得
1: 你要这样的话，未来我10年就又一个金龙就诞生了。
0: 是这样，你看我现在他明显他就是有意识了，我觉得他是分阶段的。最年轻的时候呢，很多人他是没有底线的去吃冷饮，任何东西在冬天都要吃冰棍，然后呢他确实也感受不到身体上来带来的一些变化。但是呢，等等上了这个岁数啊，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哎，身体开始给了你一些反馈了，让你意识到这个事情你开始需要重视起来了。所以做了一些但是不多的这个保暖的措施，比方说电热毯，比方说可能很多人吃保健品，喝枸杞这之类的。等到再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好像彻底身体就已经接受不了这些了。什么冰美式啊，全都给我换成这个热美式，喝中药嘛。
1: 哦，你现在已经喝热咖啡了吗？
0: 哦，不，我现在还是属于边喝冰饮、哦、然后边这养生。我说等再过段时间或许就得开始了热美式的阶段了哈、
1: 哎。
0: 但是这阶段性的，嗯，
1: 真的是我跟你讲啊，就锻炼确实有好处。
0: 嗯，
1: 就是说你像我到了我这个年纪
0: 啊、
1: 嗯、我依然喜欢喝冷饮，
0: 而且不会有任何的感觉的负面的、
1: 嗯、也不会像你这样去保养、嗯、你像枸杞我也不吃、嗯、然后热饮我根本就喝不下去，就是比方说喝点什么这个饮品，但我一般喝水多、
0: 嗯、
1: 但我也喜欢喝冰的，
0: 就是
1: 咖啡
0: 水都得喝冰水，
1: 咖啡也是喜欢喝冰的、
0: 哦、
1: 嗯，水一般喝温的多，但是我其实喜欢喝点凉的东西，就
0: 是
1: 体内是嗯火大。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火大应该说身体比较好的这种火大，
0: 锻炼健身、嗯、
1: 对，你看我坐着这上节目就是说一会儿就会出汗、
0: 哦、我以为你坐着节目等会儿就要去做什么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了呢。
1: 对，就是身上总会有这种热量出来、
0: 嗯、
1: 我这个手脚一年四季都是特别热的、
0: 哦、
1: 然后一年四季都穿短袖，然后坐在这儿就是经常的就会说着说着就感觉体内就很热，
0: 那种冬天吃冰棍的说的就是你吧。
1: 嗯，对，但是一定要坚持锻炼。
0: 哦，
1: 对，
0: 我还好，我觉得这一点我在目前来说有意识了之后就是开始做的不错。我每天都去游泳，
1: 嗯
0: 嗯，已经瘦了10斤，虽然不明显。
1: 每天都去游泳是怎么，昨天和今天吗？
0: 还有明天，
1: 先坚持个1-2年。
0: 嗯，
1: 哎，把它养成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习惯，
0: 好，
1: 你就会发现你会变化很大。
0: 是的，
1: 我们本来在聊天气，
0: 是怎么引到这儿来的、
1: 哎？就是聊到今天早晚还是比较凉的吧，嗯、
0: 好
1: 的，对吧？尤其是一些体弱的这个朋友，
0: 嗯
1: 啊，像金康康这一种，可以去适当的调整着装啊。但是这个温度啊，慢慢的上来了，尤其是从明天开始啊，周四到周六就变成了晴天加阳光的这样一个模式了。气温开启上升的通道，预计呢周四啊最高的温度朋友们会来到27度，能想象吗？这就是夏天的。

0: 七度，真的，我觉得大连往年最热的天气也不过就是28度，可能在32。
1: 谁说的？有32来度的。
0: 欧洲要32度，可能就是维持一周左右的时间。去年好像是比较长的，
1: 差不多到头
0: 了，但是27度往往应该不是5月底6月初的这样的一个天气，
1: 嗯，
0: 感觉还是挺热的哈。
1: 对，其实我觉得不太正常，
0: 嗯，
1: 而且你会讲有一种桑拿的感觉，
0: 对，
1: 为什么呢？它连下了2-3天的雨，这个近地面的水汽特别的多，
0: 是，
1: 然后你突然温度升得那么高，
0: 水汽一下蒸发上来，
1: 热乎乎的蒸腾的感觉，啊。最低气温呢也能达到17到19度。到了周日呢，大连上空的云量增多啊，全天的温度呢会在18到26度左右。所以说呢，到了周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比较适合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
0: 嗯，
1: 明天可能我觉得有点蒸腾作用啊。但是大家在这个天气出去锻炼的时候啊，出去玩耍的时候也注意补水、防晒啊，防晒霜该涂还得涂啊，该做遮挡一定要及时做遮挡。
0: 是的啊，所以也是提醒大家，这两天的时候呢，出门带雨具，但是等到了周末的时候，可能有阳光了，气温升上来的时候，也要防止太阳的直射，
1: 嗯
0: 啊，保证好自己的皮肤上面的一切健康，对吧？
1: 对，嗯，阴天雨天都带把伞吧，
0: 对，
1: 就是雨天防雨，是天热的时候防晒，
0: 嗯
1: 啊。三弗拉本说了，这雨下的真好啊，今年一次院子也没浇水啊，花都开好了。
0: 哦，
1: 那你这院子里只有花，我觉得花还行，你像我那个院子里种了很多的菜，
0: 菜的话就不能太涝了，
1: 容易浇涝了。
0: 嗯，
1: 再就是下完雨之后特别愿意生虫子。
0: 哦，
1: 因为雨水嘛，它会积攒一些这个细菌，雨后之后一般你像花啊，养花的话就集中要开始喷药了，尤其是有月季的话，就下完雨特别愿意生虫子，蜗牛啊、菜青虫啊，我觉得这些都还好。但是像那个月季上面有一些这个，白粉病啊、红蜘蛛啊、蚂蚁啊、蚜虫啊，就开始特别多了。
0: 这一看就是生活经验非常丰富的，在这院里真是没少养花儿。每次那个看你朋友圈发的，我都在想，这真是走进了花园里一般的感觉呀。
1: 还有拒绝融化说了，身体越寒就越想吃冷饮。
0: 有时候真是这样的，就是养它其实不是说身体越寒，因为身体越寒是因为你养成了一个不太健康的饮食习惯，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这个习惯在作用。
1: 也不一定，我也挺喜欢吃冷饮，
0: 嗯，
1: 我吃冷饮真觉得热，
0: 吃冷饮觉得热，
1: 就是因为我觉得热我才想吃冷饮。
0: 不会有偶尔哪一次吃的，就是比方说雪糕吃大了，感觉这个
1: 头
0: 啊，不吃雪糕，
1: 不吃雪糕，
0: 哦，
1: 嗯，就是我吃东西其实还是很挑。你像我不吃零食，就是零食类的东西我都不碰。雪糕在我看来就是属于零食类的东西，就是凡是你打开看它的，就后面的配料表一排排的那种，
0: 啊，
1: 人工的、增稠的、增甜的、增味的这些东西，我基本都不吃。
0: 那如果假设孩子想吃的话，你会让他吃吗？
1: 孩子不吃。
0: 你这话
1: 孩子不吃，孩子从小
0: 有一种权威在。
1: 哎，对，从小就让他习惯，他基本上不吃，
0: 那还挺好的，养成一个习惯了。
1: 对，
0: 嗯
1: 嗯，我就经常说，你看你那个憨憨大宝贝哥哥呀，
0: 这句话里面总是有阴阳的成分所在了吧？
1: 你看他的那个身体，嗯，
0: 还是挺好的嘛，
1: 哎，欠佳，
0: 起码不是，起码这个还能坚持来上班，而且还能替班呢，对吧？
1: 你能不能起点高一点，跟点好人比？好了，欢迎各位啊，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今天呢也是欢声笑语的一期节目啊，今天呢是我们的嗯憨憨大宝贝，
0: 前面那个嗯是什么意思？
1: 欢迎的意思啊，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
2: 你能分清辽宁的车牌子都是哪吗？一首歌告诉你。

0: 都是聊哥，
1: 应酬挂了各聊喝，
2: 夫妻是聊够车，
3: 聊羊是聊客，谈金叫聊乐，
1: 宇宙尽头铁岭。

0: 辽宁车牌歌，来自早安九九一。
1: 你在挖什么？
2: 我在挖话题。
1: 什么？挖话题？
2: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1: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2: 哦耶。

0: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啊，跟开车有关系。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人呢，有一大部分的是开车的，当然
1: 或者说现在已经行驶在路上了，对、
0: 哎、对，当然也有这个走路的、坐车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呀，真的几乎和每一家都有关系。你不开车，可能家里也会有车，
1: 对，
0: 也经常坐车。所以说，我想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朋友们，你开车的时候困不困？
1: 困不困？
0: 出没出现过就开着开着突然困了？
1: 哦，尤其各位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哈、啊，在你刚吃完特别饱的一顿午饭之后，
0: 你一句话就能拐到吃上，是不是？刚才说天气，一句话拐到樱桃上、啊。我说疲劳驾驶，一句话就赶到吃完饭上。
1: 不是，你想想是不是这个啊？大家想象这个画面，
0: 是的，
1: 刚吃饱饭，吃的贼撑，然后呢，行驶在路上，这个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车，就是可以让你放心大胆的去行驶。然后呢，太阳就在你的正前方直射在你的身上，让你的身上感觉到暖洋洋的。在升糖升碳的作用之下，在没有周边复杂的路况的情况之下，在你身上被照得暖洋洋的情况之下、
0: 不用描述了，就困了，
1: 瞌睡虫就已经爬上来了，是吧？
0: 就在我来说，就提到了，比如说开个车困了，我首先想到的是，可能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哎，觉睡少了，或者是说
1: 第一时间上来就开始反思这些事儿了，
0: 哎，工作累了呀，对不对？
1: 工作会累吗？
0: 工作。你不会累不代表别人不会累啊对吧？我首先想的可能是工作疲劳睡少了啊，当然了也可能是吃撑了，吃多了会不会有疲劳驾驶啊，开着开着车困了的情况。你要是开车困了你会怎么办？
1: 我觉得会，应该每一个开过车的人，尤其在下午开过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扰，或者说前一天晚上你说的这种没有休息好的人，
0: 或者是比如说开长途、开高速，对吧？你可能需要。
1: 我觉得高速比这种普通城市路段要困得多得多。
0: 对，
1: 因为你们不会有什么红绿灯啊，不会有这个，什么复杂的路况啊，大概率就是匀速的在那慢慢磨叽晃悠晃悠的那么去开，
0: 因为高速上没有什么变化的景色嘛，不像你在穿梭高楼大厦，你要观察我开到哪儿了，是不是该拐了，哎，是不是要到地方了。高速公路你低头看一眼导航，还有300公里，你就开吧，就下一个这个比如说休息处啊，收费站可能还有50多公里，上厕所高低得停一会儿。所以说你就会觉得前方是一马平川，尤其是看高速公路啊，基本上都是大直道，
1: 是
0: 有弯儿也是比较缓，也是比较远，所以容易困，怎么办？
1: 而且包括像咱们大连的城市路段，有一些路段它是完全没有红绿灯的嘛，比方说这个咱们门前的这个东快路，我会发现我开车的时候从来没有在城市这个有红绿灯的这个路段的时候有犯困过，但是我好几次，比方说咱们的东快路、振兴路、振联路啊，就这些路段
0: 都犯过困，
1: 好容易啊！
0: 啊，是因为路好容易，还是因为你吃多了好容易？
1: 就是多方的共同作用之下嘛，就是在这些路段，就是真的就是吃饱饭了，然后下午开的时候，阳光打在身上。刚刚我所有描述的，其实在我的脑海当中都是有具体的画面，甚至是有具体的场景的。
0: 那所以说，你看你开车困的时候还是比较多，这还是很危险的。
1: 是的，
0: 所以来自交警叔叔的提醒。小伙子，憨憨大宝贝，少吃点儿。
1: 啊，我解决的因素在这儿呢。
0: 对，我觉得你描述的，因为你看你好像很少提到，比如开高速公路，往往你提到都是室内的驾驶。
1: 啊，不，
0: 而且
1: 也有高速吧？
0: 中午下午比较困。
1: 对，
0: 所以你90%可能是跟饮食有关系。
1: 所以我很大程度上现在就是避开这样的犯困的时间
0: 段。咱说怎么办？就是你困的时候，
1: 哎呀，那我招可太多了。最开始最简单的呢，就是先通过掐自己，对吧？这样的一些
0: 掐大腿
1: 啊，差不多
0: 掐胳膊，
1: 刺激性的。然后呢，我会把车内这个音乐开到最大声，然后我跟他大声的唱。
0: 哦，
1: 当然了，我会把车窗关上，要不然旁边的人会觉得说，这人有病吧？
0: 没关系，你总在意别人的眼光呢。
1: 您的主要是唱的真的老大声的，就是已经唱到就是完全不管他的调是什么了，
0: 就是必须让自己精神起来。
1: 对，然后再严重的时候，就开始了各种各抖啊，自己这个拍脸呐、
0: 都唱成那样了，还会有精神不过来的情况。
1: 会有，
0: 那确实挺危险。
1: 怎么说呢，
0: 交警叔叔提醒你，憨憨大宝贝少吃点儿。这有点过分。
1: 所以我现在更多的程度上就是如

0: 如果我知道我下午要开一些这种路段啊，或者会有这样情况，我哪怕在开车之前先在车里眯十分钟，我是属于其实我就是把这个劲儿过去了，哪怕我眯了五分钟或者半睡半醒之间，我这劲儿就可以完全过去，我就一点不困了。
1: 嗯，
0: 我的觉还是比较少的。
1: 所以说接下来这个事儿啊，你应该尤其是重视。
0: 嗯，
1: 就是从6月1号起啊，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叫做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正式的实施了。就关于疲劳驾驶有一个认定规则了。
0: 是的啊，
1: 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什么叫做疲劳驾驶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应该认定是疲劳驾驶，
0: 比方说哈，
1: 首先说这个时长，
0: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呢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的。我觉得这个连续超过4小时更多可能就是被应用在这个高速上面， 对吧？第二点呢，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呢于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早上6点
1: 这个时间段，
0: 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
1: 就是你开夜车的。当然，就是这个客运这个机动车指的是营运的嘛，
0: 是的，
1: 肯定包括出租车、
0: 网约车。
1: 哎，开夜班出租车的的哥的姐们要注意的，哎，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个夜班，
0: 它的时间不是4个小时了，是2个小时，
1: 对，不能连续超过2个小时不休息。哎，至少要眯一会儿。我迪哥说是晚上眯一会儿，3点多困了眯一觉，天亮了。那个点最容易特别困，
0: 就是一下子就真的容易直接睡到天明了。
1: 第二天早上起来翻，班费没挣够。
0: 我不就是要睡2个小时吗？天亮了呢。
1: 但是没办法。
0: 我觉得没有什么是比我们的个人的驾驶
1: 不是要睡2个小时，就是你要至少超过20分钟。
0: 对，我想说，人家本来想
1: 超过2个小时没休息，
0: 本来想休息20分钟，结果一觉睡到天明了嘛。
1: 对，但是你想，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以后就有这个强制的执行的标准了。
0: 尤其对于很多的网约车或者是出租车，再或者说就只要你车上是有人的，那你的这个安全驾驶的行为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的一种负责嘛，
1: 对
0: 吧？对，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客运的机动车驾驶人呢，就是你在一天之内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了8小时，这个也算是疲劳驾驶
0: 啊。就一天开车就不要超过8个小时。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中间得休息。哎，你说我喝咖啡，我头天睡好了，这不行，以后就有时间要求。
0: 哦，
1: 对。
0: 但是这种东西它是不是不是特别好的去计算？所以更多的靠的是大家的一种自觉。
1: 它有计算方式啊，
0: 也会有。
1: 你看怎么来认定呢？比如说通过一些监测设备啊，以后会上一些这个视频啊 ，ADAS， 这可能更高级的这个监测设备。包括一些车载的终端，它会显示，比如说你有多次点头、闭眼、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等疲劳的行为。
0: 就是任何你可能会出现犯困的生理反应，
1: 对，
0: 它都会被直接监测到。
1: 我觉得是这样，以后可能在一些客运的机动车上啊，就会安装这种啊，就是说监视疲劳驾驶的一个车载的终端，它可能对着就是你司机的这个面部，它是不停的监测，它不需要休息啊。如果你出现了，比如说长时间的闭眼，点头，是吧？打哈欠，然后视线偏离，眼神都晃了。他就会认定你们疲劳驾驶。
0: 哎，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哈，是因为之前这个我忘了是在哪座城市，反正应该是早上凌晨的时候要打车去机场，然后赶最早的一班早班机。然后当时是提前先预约好的车，上车之后啊，你会发现尤其走在这个环城，因为机场一般外地的城市会走那种环城高速什么的，
1: 高速
0: 哇，那个司机困的就是一直在那儿，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可能有点点头啊，
1: 好危险
0: 啊。对，我最后没办法，我作为一个 I 人，我作为一个这种不爱说话社恐的人，拼命的跟他在聊天。
1: 对，
0: 聊到了你就现在想来这话题就有点专，这扎心啊。为什么要这个大早上出来跑，然后能赚多少钱呢？聊到最后就有一种啊，对方
1: 聊哭了，
0: 聊不困了，但是心死了的感觉。
1: 我也不想干呐，家里有妻儿要养活呀。
0: 但是最后我想，虽然我不道德，但我保证了我的健康，这个安全是吧？对，
1: 这确实是。你倒不如突然吓唬他一下，师傅。
0: 我怕他急转方向啊，猛打方向盘啊。
1: 对，其实去那个欧洲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有一些欧洲的国家执行的挺好的。他是在这个客运的大巴的发动机上 安装这个监控设备。

0: 发动机上，
1: 对，
0: 主要，嗯，
1: 就是你这个车，比如说在连续开两个小时左右，必须要停机熄火。
0: 哦，
1: 它这个实际和当地的国家的这个驾管处是有连接的，所以说你这个司机必须得强制让发动机停下来。
0: 但是啊，你看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大家要一起去赶路，两个人是轮着开的呀，就是他中间是其实是换人了的，
1: 嗯，
0: 车没休息，人休息了。
1: 对，如果你有换班的司机是可以的，
0: 哦，
1: 你换班司机保证精神吧。咱们的是那种就是人脸监视的设备嘛，
0: 嗯，
1: 哎，你只要保证你的司机，你来你班的时候你不点头打瞌睡就行了呗，
0: 哎，
1: 对吧？
0: 那我觉得他其实完全可以像是那个类似于之前考驾照驾校的那个技术和你刚刚说的发动机技术进行一个联合，
1: 对，
0: 因为这个考驾校的时候，经常他会在驾校的这个训练车上面放置那个摄像头，那摄像头是为了让你识别你这个人是谁的。然后当时考驾照不是要有练习时长的积攒吗？具体是多长时间我现在有点记不住了啊。但是总之呢，他在隔一段时间呢就会让你稍微看一眼那摄像头，他识别出是你这个人，对吧？那和你刚刚技术做一个连接，就是这个人连续开车了多长时间，那他就会进行一个提醒。换人了的话，他就不会说啊，就是四个小时，这个车无论如何都这个报警啊，或者提醒你怎么样的。
1: 对，
0: 时常的去更新自己的技术。
1: 所以以后这个客运机动车上，哎，就会安装一些监控的设备。
0: 嗯，
1: 哎，包括我们如果是普通的私家车，当然不会安装这个东西了。但是以后的，比如说，视频监控啊，
0: 嗯，
1: 包括什么的交警的询问呢，包括一些讯问呢，来证实驾驶人的精神状态。这以后可能都会常见了，
0: 是的，
1: 咱们有新的法律需要遵循了，
0: 包括还有像这个生他可能会以后会不会去调取你的生活轨迹，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方式来确保你前24小时，也就是前一天睡眠有没有满足，起码就不咱不说8小时6小时是不是存在着连续的熬夜呀，高强度的劳作呀，就比方说很多人刚下了夜班又开始疲劳驾驶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或许在未来都是有更新的设备来进行监测的。
1: 所以说提醒大家伙啊，不管你是个人开车啊，还是说营运的车辆，这个出气车呀，低跟低解呀，这都需要遵守新的啊道路相关法律法规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想聊聊吧，啊，为了防止开车犯困，有没有疲劳驾驶过，你都用过哪些方法，聊一聊你这个有没有疲劳驾驶的这样一个经历，开着开着突然困了你怎么办。有网友我给出了一些方法，看看看看用没用过，
0: 哎，
1: 第一薅头发，
0: 这是最简单的，对，但是我不敢轻易用，因为人呢，一旦这个岁数长上来了之后，对头发是有担忧的，任何一根头发都不想放过他呀。
1: 你这个不用担心
0: 啊，
1: 你看看你爸爸就行了。
0: 更担心了
1: 啊，那就别好了。你看像金龙绝对不带好的，
0: 本来就是
1: 已经就掉没了快。第二就掐自己，
0: 哎，
1: 第三个喝点冰水，
0: 哎，这是很
1: 凉快刺激，
0: 对
1: 对吧？第四个就是动感的音乐，
0: 我给你看各位推荐动感音乐啊，这方面我老有经验了，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把音乐开到最大声吗？
1: 嗯，
0: 我发现你不要去再怎么样放歌，你不要去放那种 emo 神曲啊，那种缓的节奏，
1: 嗯，
0: 各位这个时候困的时候就不要听什么毛不易的歌、任素汐的歌了，
1: 嗯，
0: 最有效的凤凰传奇。
1: 啊，凤凰传奇，
0: 对，因为首先歌你基本上都能跟着哼着，
1: 节奏感
0: 跟着唱，对，节奏感又很强，
1: 嗯，
0: 什么乌蒙山连着山外山，你这嗨起来，
1: 你想都是广场舞大妈们选的嘛，
0: 这时候你，
1: 哎，再我觉得可能二手玫瑰的是不是更好，
0: 二手玫瑰
1: 没有10年的精神病史，不说听二手玫瑰吗？
0: 我怕有些人
1: 觉得你的精神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0: 我怕有些人听二手玫瑰容易被吓着，你知道吗？
1: 哎，你说到吓着了，还有建议说可以听点鬼故事，听点吓人的，
0: 哦，
1: 哎，再不你听点搞笑的，你比如说听听我们讲的这个《西游记全传》，哎，《三国演义全传》
0: 是。
1: 哎，那位朋友问了，在哪里能听到呢？哎，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0: 但是你知道
1: 吗，我没说完呢。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金鱼兄弟，哎，然后你会听到《三国演义全传》和《西游记全传》。哎，又有一位朋友问了，说《三国演义全传》为什么又停更了呢？那还不是因为金龙他又请病假了吗？好，我说完了。
0: 不是你给我串串词儿，这提问的你让我来问不好吗？
1: 你不问呢？
0: 问题是吧？你像这个《三国演义》啊，这个《西游全传》，你这种的，哎，我有段时间真的是听过，然后我觉得很好听。
1: 嗯，
0: 但是它是我睡前故事。
1: 哎，好多人。

0: 听我们这个搞笑的故事居然能睡着，也挺有意思啊。
1: 你像很
0: 多
1: 人听这个郭德纲相声吃饭、嗯、他都是作为睡前的故事吗？
0: 第二天醒了之后再听一遍啊，啊睡着了会浪费。
1: 后来发现翻来覆去听的永远是第一集的故事，
0: 过分了啊。还可以选择什么呢？吃东西，
1: 哎
0: 哎，分散注意力。
1: 但是吃东西，
0: 别吃了，你把这吃
1: 多了。对，就吃点这无糖的，各位，我想说哈，别吃完之后这个糖又升上来了，碳又升上来了。
0: 选择用这个湿毛巾来擦擦脸，
1: 或者可以用那种酒精湿巾擦完之后，你能感觉到脸稍微这个在蒸发过程当中有点凉快啊。
0: 对，
1: 再或者说你比方说身体哪块有这个伤口的话，你用酒精湿巾擦一擦，
0: 你就狠。我以为说有伤口的话给它扒开，
1: 你更狠，给它扒开。
0: 不是，你还能想到有伤口往那儿开始使劲，你得困啥样吗？交警叔叔提醒您，憨憨大宝贝，以后少吃点儿，
1: 以后别动车。
0: 大家来发一发吧啊！稍后的时间念一念大家的信息，不要走开啊！我们来聊一聊啊，你开车的时候有没有犯困？犯困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Fun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3: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哎呀，龙龙啊，为了把咱节目做好啊，我现在天天是冥思苦想啊，弄得我现在饭吃毫不兜，睡也叫不着啊。你呢？你最近睡觉咋样啊？
1: 还行，婴儿般的睡眠。啊，
0: 这么好？
1: 你那是没心没肺吧？你懂什么呀？我是睡个小时醒了，哭一会儿，再睡一个小时醒了，再哭一会儿。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开车犯困这点事儿啊。从6月1号开始啊，有新的法规将上线了，但主要是针对这个客运机动车。不过呢，我们普通的私家车车主也需要注意啊，千万杜绝疲劳驾驶。
1: 对，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在开车，但是他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路上其他的人在进行一种负责，对吧？嗯，
0: 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平时呢，你开车的时候有没有犯困呢？犯困的时候会怎么办呢？首先来欢迎一位新朋友啊，叫幸福的方式，是吧？
1: 是，
0: 都听了很久了，今天突然想加入了。还发了个无脸的表情，
1: 为何如此突然？
0: 欢迎你的加入啊！
1: 是的，
0: 以后如果方便的话啊，每天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啊。句句中话也说了，说今天的话题应该预测一下啊，这康康啊，能休几天呢？哪天能上班啊？而且能连续上几天班啊？
1: 期待一下吧，期待看看明天能不能这个身体恢复健康，是吧？
0: 嗯，我期待明天再换个别人，
1: 还想要谁？
0: 要不你跟高瑞星一起、
1: 你是想休了是吧？
0: 你俩搭档一下
2: 是
1: 没必要
0: 啊。哎，常换常新嘛。大志先说了，说我上高速肯定会困，或者是半夜一点以后回家的时候会困。高速上我会带着红牛，晚上呢我会坚持开到家，不敢喝红牛啊，怕回家睡不着觉。
1: 但是晚上的话你看哈，很多朋友他就表示陷入到一种纠结当中，就是不喝这种东西吧行车犯困，喝了这些东西吧他晚上回家就睡不着觉了、会导致第二天开车又是处于一个疲惫的状态，
0: 恶性循环。
1: 对，
0: 所以最好的方法呀朋友们就是换个工作。真的，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工作会需要你连续的夜班，经常昼夜的颠倒，你看说半夜一点之后回家，我就觉得可能这个工作给你带来的幸福感确实是太低了，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的生活嘛？
1: 但是很多人表示说了，这工作哪有那么简单说换就换呢？很多人都是属于明知道有一些他这个工作，他可能会透支身体，可能会带来一些的身体上的不健康，但是没办法呀，负重前行嘛。
0: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就是换一个哪怕挣得少一点的工作。我是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就是你生活的开心幸福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幸福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挣多少钱，就只不过每天我的生活是很顺利的，会很开心的。小富即安也好啊，知足常乐也好啊，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说为了一件让自己生活很苦恼的事情，然后去做所谓很拼命拼搏的一个事情。
1: 所以说呀，及时行乐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状态。
0: 身体
1: 就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年轻人，你看啊，现在怎么有这样

0: 而什么东西他就要提前享受出来，那以后怎么办？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年轻人的想法就是，我现在不享受，我以后还有什么样的时间？或者说等我已经没有了这个心气儿和精力的时候，我去享受这些东西，它其实带着我的快乐是减半的。
1: 对，所以说我现在最喜欢的这个话就是说，在你的生活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就是说吃最好的东西，穿最好的衣服，有什么东西别攒别等，就该享受就要去享受。
0: 嗯，
1: 包括前一段时间我看那个人民日报也说了嘛，说就针对现在人们发朋友圈的这个现状，人民日报给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正面的一个评价，就是说想拍照你就拍照，想发朋友圈你就发朋友圈，不是发给别人的，你是发给自己的。因为过了十年之后啊，再好的相机再好的像素也抵不住十年之后你岁月青春的流逝。
0: 就是现在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话题是拒绝什么什么羞耻啊，比方说拒绝这个休假羞耻。很多人会觉得说了，哎呀我不能休假，就是哪怕我有假期我有年假，但是我不能休啊，我是不是会给同事造成了这个额外的负担和麻烦，是不是得有人给我替班啊然后呢再或者
2: 说
0: 是、
2: 哎、你说
0: 说
2: 他的身份证
0: 再或者说是像是还会觉得，哎我请假是不是不好啊，领导看了不好啊。但有的时候当你身体达到了一个负荷的状态，那该请假得请假呀，对吧？假期或者说一些劳动法，那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再怎么上班也不要让自己陷入到长期疲惫和负面情绪当中啊。并不是说对，并不是说了我当下的每一分钟我都在享受啊，我所有我赚的钱我转头全都花出去，不是说这个意思，而是张弛有度，对吧？
1: 来看三 flower 发来的信息啊，说韩寒太搞笑了，真的是一句话就能扯成吃啊。他说我开车呀极少会感觉到困，就连坐车呀都不会感觉到困，我一上车呀就会精神集中注意路况，哎就不会困，
0: 这是典范。
1: 他说我唯一的一次坐着车睡着了还是在青海啊，因为这个海拔高缺氧嘛，就迷迷糊糊的就着了一会儿。
0: 哎，他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各位你允不允许你的副驾睡觉
1: 副驾睡觉
0: 哦，
1: 我倒是允许
0: 那我是属于我开车，尤其因为我更多开车可能是和朋友出去，或者说像出去自驾呀，去周边的一些城市，这一路上我是坚决不允许我的副驾睡觉的，他睡觉我都能给他打醒
1: 他们也是真敢坐你的车
0: 就是我是属于因为我知道副驾对于主驾的一个重要性，很多的时候要么一是帮你看路况，对于不熟悉的路段你要自驾出去肯定是离开了你熟悉的这个经常开的路，那一是它有导航的作用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最重要的我觉得副驾其实就是一个陪伴的作用，陪伴什么？防止主驾犯困，所以你要聊天啊，你要这个负责放音乐啊切歌啊，你得根据主驾的这个听歌习惯
1: 的事儿还挺多
0: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一起出去玩的这样一种氛围哈，
1: 对，
0: 所以别睡了，我说你起来吧，我们一起唠唠嗑好吗？要不然你要睡的话我就陪了，我就不会陪你睡了。
1: 副驾说你起来我坐那儿，你事儿太多你还容易困。三 flower 说，他说日本的这个大巴车的司机啊都是每个小时啊都要停车休息15分钟以上，他们修的挺频呢，每小时都修，都这是规定啊，所以说我每次去日本呢都是很随意的喝各种饮料，不用担心会在高速上比如说内急啊不停车上厕所啊这个问题啊。他说我去青海玩的时候真的是一口水都不敢多喝呀，经常是3-4个小时都在无人区，根本没有休息站，厕所什么都非常少，所以真的不建议啊平原地区的人去青海自驾，缺氧犯困，无人区，手机还没信号，休息间的间隔特别的远。
0: 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旅行体验，也是我非常非常想的，就是我
1: 别想了啊你容易犯困，
0: 就这种大西北的自驾路线我就会觉得哇好爽啊。
1: 你先把那个你的生活的一些习惯改一改，
0: 嗯，
1: 每顿饭少吃一点，加强一些锻炼，少油少糖，对不对？以后你在室内冻块上都不犯困了，你再考虑去青海的问题。欧阳小玉也说了，开车犯困，我就是提前准备好咖啡。然后这个伟也说了，主持人说太对了，睡前郭德纲于谦的相声，
0: 好几年了，从来没听过一个完整的，是吧？
1: 是的啊。拨开云雾也说了，说强烈建议你们在更新《三国演义》的时候，把憨憨和高小姐的声音也都加进去。 这个可以考虑，
0: 哎，客串一下子是吧？
1: 客串一下，
0: 对，
1: 是不是？演个董卓什么的。

0: 下着听蓝也说了，有一年呢我们去天津自驾去，就是我给我老公准备了加德乐
1: 啊、
0: 哦、加德乐也是喝完精神的吗？
1: 他应该是那个运动饮料吧，那个蓝色瓶子还是橙色瓶子的那个、
0: 哦、这个没喝过。
1: 嗯、
0: 哦、红牛还有咖啡，哎，反正都是含一些这个咖啡因的东西，对吧？
1: 嗯，
0: 各种点心，哎，就害怕他困，结果回来发现老公胖了吧，
1: 坐在那儿 又不动弹，
0: 又红牛又点心，
1: 对，又被
0: 高糖高油的。他说其实啊，电动汽车就是这点好啊，半路需要充电，充电时间长可以休息一下缓一缓。
1: 哎，这确实是一点啊，就是你路上的时候它充电，它也不像是加油很快就加满了嘛，它可能需要一小段时间，可能是半个小时，可能是一个小时，而利用这段时间大家就可以得到了一个还算不错的休息啊、嗯、
0: 对。完桃子也说，于雷，你明显你是没穷过，没钱怎么开心？没钱就少吃，没钱就少花呗。他说想吃的买不了，孩子补课费交不上，那孩子就不补呗。
1: 你呀、啊，一天天的
0: 开心就好了。
1: 于雷啊，明显
0: 人在一起穷开心。
1: 就是问家里这个有吗？没有，那也没有。那你们家里有啥？我们家有开心，
0: 我就开心
1: 就剩开心了，是吗？
0: 他说老人病了需要钱，我们家老人都有医保。
1: 主要是你们家老人比你还有钱，是吗？有的时候得靠啃老生活。
0: 啃老。他说还考虑是不是夜班，醒醒吧，于云石，你好挨揍了。我只是说我的个人的观点啊、嗯，你可以不认可，但是我就是穷开心。然后蓝色海鸥也说，说龙身体已经这么虚了吗？嗯，海参阿胶得吃啊，别不舍得。
1: 是，
0: 你要总听节目，你会知道，它不仅仅是虚的问题，又虚又扛。他昨天那天上节目都不说了嘛，大家还给他提各种建议，又是治嗓子的，又是治肚子，又是治脑子、治屁股的。啊，他对一句话，他说：“你们说的所有招我都试过。”他真的自己说的，我都试过，各种药该吃都吃，各种什么偏方啊，什么香油煎鸡蛋呐、啊，他全都试过。
1: 问题是，他不是金该溜吗？这走哪儿都溜达。
0: 嗯，
1: 按理说身体应该挺好的呀。
0: 溜达咋还好呢？他不是走着去。
1: 啊，他开车溜达啊，我以为就是每天徒徒步啊、嗯、类似这种的。
0: 哎，他的观点是说运动强身是伪科学，就是他在节目当中自己说的。
1: 他这什么观点呢、啊、这是。
0: 所以你看身体造这样吧。
1: 所以每个人啊真的是有每个人的活法，你甭管是穷开心的活法啊、嗯、还是这开车该溜的活法。
0: 所以说你看金龙这样的话，我就是一句话送给他，
1: 那、
0: 嗯、你开心就好。嗯，弗拉沃还说了，开车犯困的时候啊，可以试试开手动挡的车。哎，一直在踩离合，一直在换挡，你都忙活死了，哪有时间犯困？
1: 那这也是一种
0: 方法。所以说开室内，涵涵真的你可以换成手动挡的车，哦、你就一个劲儿忙活嘛。室内红绿灯也多，堵车也多，一堵车一停车，叭叭你就来回
1: 换。然后大连坡还多，半路坡起还容易熄火，
0: 对
1: 吧？
0: 你要开个自动挡。好像就右脚在那忙活，
1: 嗯，
0: 点一下松一下，点一下松一下，把你脑袋点一下。
1: 就是好像说，其实做这种重复运动的是更容易犯困的。
0: 重复简单运动，
1: 对你得破节奏啊，所以怎么破呢？这个节奏，油门深一脚浅一脚的，这车上人全都晃吐了，是吧？
0: 你就少吃点，肯定就没问题了。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啊，你开车有没有出现过犯困的经历呢？犯困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欢迎各位通过大连都市之声啊发送你的小办法过来。
2: 聚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3: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2: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3: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2: 直击东北超。

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超吧。连日来呢，像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还有经济日报等中央的媒体以及所属的融媒体平台啊，都持续报道了我们的东北超，并对东北超引发的赛事经济呢予以了关注。报道形式非常的新颖，内容鲜活。报道指出，一张小小的球票呢，不仅让数万球迷啊是齐聚绿茵场，也串联起东北地区的赛事的激情。

0: 特色餐饮、文艺展演、专属观赛等服务，开行了球迷专列、包机，发放1500万元的打车券包，保障了群众跨城观赛出行的便利。目前呢，参与赛事配套服务以及文旅优惠的商户已经超过了万家。
1: 新华社报道也指出呢，自东北超票务通道开启以来啊，沈阳文旅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了158%，民宿订单的环比增长了30%，大连、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赛区的城市文旅相关预订量全线在增长，东北超呢有望成为推动东北文体旅商融合的新载体。从贵州的村超带热县域文旅，到苏超激活城市互动，再到如今的四地联动举办的东北超，一场场地域特色鲜明的草根赛事正在成为凝聚人气、点亮城市的文化纽带，释放着赛事经济的新魅力。
0: 是的啊，我们这次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的，说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现场呢，辽农优品展区吸引了不少的球迷的围观打卡。你像比方说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丹东的毛桃罐头，盘锦的蟹田稻米，还有沈阳的酸菜汁儿等等的哈，一系列的辽宁特色美食也是集中亮相了。
1: 你看你还能说到吃上，
0: 哎呀这是太了解了哈，尤其是盘锦的这个蟹田的香米，我就觉得味道不错嘛。
1: 过一段时间还有河蟹呢，
0: 包括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借助这样一个赛事上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了，也让不少的观众是属于边观边尝边下单边看赛
1: 边吃边看。
0: 对，赛场内外呢，辽农的优品同样是元素拉满了，比方说看东北超炫辽农优品的标语是环绕全场，
1: 炫这个词使得
0: 对吧，就是酷酷炫嘛，就是说了包括我们熟悉的丹东的蓝莓，以及咱们大连的特色农产品大连樱桃、大连海参，也是轮番的登上了现场的大屏。所以从绿茵场呢到直播屏，辽农优品呢也是正在借着东北超的热度表，把这个辽宁的味道带给到了更多的球迷朋友。
1: 所以呢，借着东北超的东风啊，辽宁的农产品火了啊，快递和物流呢也成了热点的话题。你像经济日报针对盘锦市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采写的调查报道就指出了，说盘锦市探索公交加的模式，公交网叠加政邮政网，运力资源共享，也是摊薄了快递进村的成本。同时呢，借助公交货运、快递进村与这个揽货出村能够同步的进行，工业品下乡不再绕远路，农产品进城也搭上了直通车。
0: 是的。

0: 好多朋友特别着急啊，发送这个开车犯困的小妙招，我们简单看几个哈，因为我们小卖部的时间到了啊。心思海洋说，哎呀，听的这个着急啊，开车犯困吃黄瓜。
1: 哎，这我真是第一次听说。
0: 他说我出去玩上高速都买几斤的黄瓜，提神还不上厕所啊，这招好吗？吃黄瓜不上厕所吗？
1: 黄瓜水分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哈，
0: 不高吗？水分，
1: 但是它黄瓜会提神，是于个人而言的，还是说它其实是普遍有这样的一个功效的呢？
0: 你可以试试，我觉得
1: 这个试试。
0: 而且你应该多吃黄瓜，
1: 哎，对，
0: 黄瓜也有饱腹感。你吃完了之后，比如水分多了，饱腹感了。
1: 黄瓜对，蘸
0: 点
1: 什么肉酱啊？
0: 蘸什么肉酱？还有好多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啊！哎，朱小磊说了，好几个月没听见憨憨的声音了，想你哦。
1: 哎呀，
0: 你常来哟。
1: 就是有些话大家发完，我觉得很感动，很温暖。然后让云雷一说出来之后，哎呀，这鸡皮疙瘩掉一地呀！
0: 我代表大家的心声吧。来看看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点啥呢？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啊，大家的衣柜当中啊，是不是永远少一件称心如意的小白 T？
1: 哎，我觉得夏天穿一个白 T 真的是很清凉、很清爽，
0: 而且百搭嘛，
1: 有少年感哦、
0: 嗯。对，其实你也就是少年嘛，胖少年，
1: 形容词没必要讲啊。
0: 大宝贝少年，
1: 可以了，可以了。
0: 但是很多人说呀，买这个白 T 啊，是不是几十块钱一件就可以了啊？看着这干净百搭。但是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太便宜的 T 恤啊，洗一水之后我就容易出问题。
1: 对，
0: 穿一次白衣服。